好，正得本性啊，去来自在。谁不想去来自在啊？谁希望六道轮回啊？好，大家都蛮希望成佛，那可以去来自在啊。好，那这个呢是清净本性呢，事实上在告诉我们哦，我们人生有最高的境界，要去圆满它，要去实践它了。我们要树立这个目标，要树立这个愿，只要有这个目标哈，才不会在世间哦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有什么那个啊，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好，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好，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好，那么啊，再往下看哈，蠢动寒林上说哈，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哈。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想要盖哪一条被了哈，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哈。好，再往下哈，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
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因为常常说佛陀可能在旁边嘛。慈阳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父，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诸位，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治疗汉啊，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利利。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重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啦。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有的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身如是法，法相如是住
如是法，法相如是，亦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欸，这个部分呢、哦，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好、哦，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哦、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哈、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啊、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啊，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了哈。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肉尽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
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法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成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内，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上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上。

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放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菩提树是长什么样。好，你只是好，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好，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好，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好，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好，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好，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好，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好，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好，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好，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好，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好，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一堆哈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好，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哈，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好，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好，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好，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好，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哎，凡夫好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的这个原因哦，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好，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一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好，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啊，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好，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好，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重中学，来觉悟。好，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好，我们唯有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好，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的第一段，好，就是呢，法是
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好，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好，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人开示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上人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的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你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哈。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长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人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人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人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脚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习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他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了，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哈、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啊，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了，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啊？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啊。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哈、哦。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啊，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子。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了，一两千人了，嘿，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瑞塔飓风。
0: 哦，对，瑞塔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啊。所以就是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

0: 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1: 告一段落，
0: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有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1: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0: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哈，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0: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

0: 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 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做事迹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好，对， 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我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在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啦，反而比较更近，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有他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 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可能就会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这种无偿的服务会造成我一种人情上的负担，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人情，所以他们到最后就不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时间银行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向的这种的志工服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用你的服务的时间来交换，你可以再稍微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哎，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哈，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他觉得很好啊，他每天都做这件事，而且他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就付他30分券，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钱，虽然时间货币，但是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付出劳力和时间得到的，所以他就会把这30分券拿来买咖啡啊，哈，他会常常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喝咖啡，我请你喝，请他爸爸喝。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他我们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哦，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0: 是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 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哦，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1: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说物资进来就是要给比较严重的那一区，所以我们在给物资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分到每一户都是平等的，大家很愿意投入，可是对于到底要怎么分物资你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就会造成就是说你发个便当可能这条巷子发到中间便当就没了，然后明天从巷尾开始发到那个中间
0: 就没了，
1: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0: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哎，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哎，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认识，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安全。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0: 所以刚开始您在时间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1: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 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信。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0: 跟一般有点贬值。
1: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 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又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到底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0: 哇，真的很棒哎！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1: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0: 嗯，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1: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 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的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哈，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啊，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诶，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老歌。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呢？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一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哈，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哈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
0: 哦。
1: 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啊哈会有参与的是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啊哈。
1: 对，
0: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1: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我们用时间银行的机制来让这一群长辈受到关怀、受到照顾，甚至呢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参加，然后会交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这个叫做社会支持网。我常常就跟我们的时间银行的志工讲说，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这一群年轻人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一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吼，那个外孙那拢无登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那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 2.0 3.0 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啊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 2.0 3.0 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他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比如说把你照顾的人用轮椅推到我们的社区咖啡屋，那我们社区咖啡屋就可以去启动，比如说我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照护员在这个咖啡屋的公共场域帮你照顾两三个小时，让你可以喘息。我们可以去补充政府的长照制度之下不足的部分，它是很及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的程序，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 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事，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0: 是，时间银行目前为止是第九年，是吧？
1: 对。
0: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深耕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时间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 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1: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华山人文特展背纲二十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蔬食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蔬食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一句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咱世代企业，咱也可以说咱每一个企业咱都让它会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呢，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哦、我也一直在说、哦、如果不在这么多的族人，我们哪有办法现在呢？所以、哦、真的是很感恩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
5: 哦，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性，那个王先生哈、哦，他其实相对年轻了哈。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哈、哦。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哈、哦，就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哈、哦。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99%。那99%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家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齁，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医学上齁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齁，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的。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一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你觉得是很健康，假如你一旦有什么的心理总

医疗系统实在是很令人又尊重又是呢天天呢、战战兢兢哈、哦，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这排演呐、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啊，因吼、哦，啊呢，一卡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个去边去，嘿吼、哦，是真正人诶练出来呢。所以啊，虾米工课要做吼、哦，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哦，这无虾米。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哦。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哦，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艺高啦，真正哦有法度安尼安尼蹬安尼跳吼、哦，所以因这个团吼、哦、很扎实。哎、啊、呀，年轻人吼、哦、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呐、啊，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哦、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动物吼、啊，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那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啊，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哦，那医匠啊，就是去学功夫学嘞，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嘞，啊就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个是长久吼、哦、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所以我对医生哦真的是很感恩呐、啊。所以当然咱每系统都爱有一种吼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都是咱的医疗吼。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哦，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

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其实他这个生气哦，他还不是怨恨，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整。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呢。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其实有时候仇人哦，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哦，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 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几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啊，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哦，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这 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能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呢、啊，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呢、啊，就会想想看呢、啊。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呢、欸。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啊，今日这个悲，大家有看到那个贪吗？贪跟贫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昏昏啊。所以这个贪呢、啊，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 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啊，时常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 就是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联方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素，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信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遍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情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一丈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爱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在于 不论是岁末祝福，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或上人在开示的当中，上人一直讲说他自己每年的这三个大愿，就是第一，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使天下无灾无难。可是如何能够净化人心呢？唯有先净化己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所以净化人心要用清净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净化。所以人心要怎么净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净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尘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尘，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尘，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一百年好吗？可是这一百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哎，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拔苦与乐， 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跟八卦我们还是要发愿啊，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给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那导师给了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您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太抽象了，大家也不觉得。那我们来讲讲什么？讲讲你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想要考100分，那您可以执着想要考100分，没有问题。可是您的执着就能够考100分吗？好像也不可以，对吗？那修行不能够执着，那求学不能够知道，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厉害了，然后又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您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谛，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 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不思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本质，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是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晚楼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一片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合法，咱来合众多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了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接。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处。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或者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文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啊。有听话啦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弥呢？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咧跟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佛法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骨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啊。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甲伊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伫前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迄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个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分享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搁较细汉嘞，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定会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代志，还未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淡。

爱你哦。哦，看到这么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凯成是盖讲，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师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咧啊，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前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文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这地迄个偏空消法独现其心。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下里佛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生活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生活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离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哦，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

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大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呐、啊，为是为不是？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呐、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定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呢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常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照亮，所以他在日夜呢，安尼不断呐，都在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在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在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替，在迄个小果林，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国，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您有听到成愿呐、啊？伊家己有警惕心魔，去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哦，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都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得独
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由于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得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甲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性大法，所以伊干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着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四书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四书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在思维啊，这心境直然吼、哦。瞬时大感，有丢一旦会合，这个有丢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之后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悟道间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
心包太虚两丘沙干，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心分哦。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也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呐、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一种骄傲啊的心，下离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侪，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回合迄、那个。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在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慧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啊、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爱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天下，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朽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轻不起了人群呢，
安呢，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停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红体寒。不朽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呢，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那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阿弥，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啊，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学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会话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就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所供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全球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死于肺阻塞，九成患者是因为吸烟致病。
1: 肺阻塞其实是包含两个项目，一个是慢性支气管炎，一个叫做肺气肿。所谓的慢性支气管炎，它指的是发炎的地方是在支气管的部位，肺气肿指的是肺泡受到的一些损害。那这些损害或发炎的来源呢，90%跟吸烟有关，那剩下的10%呢，很多都是因为一些职业的暴露，比如说一些工业区、矿工或者厨师。那它的症状呢，是以咳、痰、喘的三大症状。第一个还是会建议说一定要戒烟，第二个就是要减少呼吸道感染的几率。每年10月呢，都会建议打流感疫苗，减低流感的几率。肥胖真的是万恶之首，不只会造成心脏血管疾病、糖尿病，其实对肺阻塞也是不好的。
0: 根据加拿大医学期刊研究发现，男性腹围超过90公分，女性腹围超过80公分，则罹患肺阻塞的风险将比平常人高出1倍。
1: 那如果已经得到肺阻塞呢，会发现说肥胖的病人呢，他的发作起来的严重度就会增加。在摄取的成分方面呢，会希望说碳水化合物不要太多，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很容易转换成二氧化碳，那病人呢为了排出二氧化碳，呼吸会变得更费力，那会建议可以增加一些油脂跟蛋白质。那油脂会建议摄取一些植物油，除了油脂的维持很重要之外呢，也会建议说像一些豆类也含有很多的很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还有一个是水分，那水分的摄取原则上就是我们一天摄取的热量呢，基本上应该要在1800卡到2000卡，那我们的水分呢就应该要在2000cc 左右。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2: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2: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3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2: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3: 四五十
4: 好朋友，
3: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5: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变得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迎加入八月三十号星期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兴。首先带您掌握的是洪灾的后续消息。就发生在中国大陆西藏跟尼泊尔交界处26号的这场致命洪灾，目前统计呢有691人死亡，将近3000人失踪，大批罹难者遗体被洪水呢冲往了下游，陆续被寻获了。由于呢这遗体的数量非常多，超过医院的负荷，太平间的空间根本就不够用。那目前只能把闲置的建筑以及社区的会堂改建成为临时的太平间，另外也缺乏足够的冷冻设备，在高温的情况之下，遗体腐败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甚至呢飘出阵阵的异味，恐怕会酿成工位危机。更棘手的是，有不少罹难者遗体遭到土石流重创，变得是难以辨识，必须靠救难人员，甚至呢找到他们的断肢以及躯干之后，靠着这个特征，像是刺青、饰品、衣物以及 DNA 比对来确认身份。
1: 印度北方邦小镇库什纳加尔，民众连夜在河边把遗体抬上岸。根据 BBC 的报道，尼泊尔官员表示，土石流灾后有数百具遗体被冲到下游。在尼泊尔南部的奇特旺，救护车把一具具遗体送到太平间。官员表示，太平间已经不堪负荷，而且这些遗体在水中浸泡了很长时间，存在快速腐烂的风险，增加辨识难度。政府向外界求援。
2: Forensic capabilities, DNA sampling, DNA testing and reporting. So we have very limited forensic capability in Nepal. So we are seeking active support from foreign government for this.
1: 目前包括尸袋保存遗体的冷冻设备通通不足。
3: Where we are preparing to hand over essential medicine supplies, including masks, gloves, hand sanitizer, and dead body bags to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1: 加德满都一间医院的太平间外张贴着罹难者照片，许多失踪者家属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搜寻熟悉的脸庞。一座神庙旁，家属为罹难者举行最后的告别与火葬仪式，滂沱大雨增添现场哀戚。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这场天灾重创两国边境聚落还有基础设施，酿成严重的伤亡。现在尼泊尔政府的态度也转变了，要协助呢同意其他国家的救难队来进行帮忙。对于幸存者无家可归的民众，不管是在西藏或者是尼泊尔，都有民众自发性的提供协助，像是免费提供住宿的服务。
4: 中尼边境发生洪灾和土石流，受灾民众撤离后陆续被安置到临近村落。中国大陆西藏吉隆县临近村落有民宿特地敞开大门，为受灾民众提供餐食和住宿。这座村庄目前有19户人家经营民宿，不少业者灾情发生后立即腾出房间，目前已有158名村民转移到这里。
5: 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4: 而在尼泊尔努瓦阔县的临时避难所，志工忙着整理物资，优先分送给最需要的人。一件衣服、一条毯子，都是面对困境的一点力量。各界援助陆续送进灾区，也让受灾民众得到最迫切的生活所需。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一方有难十方驰援，在海外的尼泊尔侨民也心系故乡，像是澳洲还有英国都有民众呢发起了烛光守夜活动，哀悼洪灾的罹难者。
4: 烛光在夜色中摇曳，上百名民众聚集在澳洲雪梨马丁广场，为尼泊尔洪暴罹难者与失联者默哀祈福。
6: We are still processing about this all pain right now. We are not in a stability right now,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collecting that courage to go through with this pain actually.
4: 不止雪梨，英国伦敦的尼泊尔社群同样弥漫着焦虑与哀伤。不少侨民的亲友当时人在家乡，或参与前往冈仁波齐峰的朝圣行程，灾难发生后顿时失联。
7: I think it's just the helplessness at the moment is difficult because sitting here we don't have much, really we can't do much to be honest. So I think it's just, yeah. Hopefully we hear soon and yeah, staying positive.
4: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伦敦东南部一间寺庙将印度教节日保护神节与支援灾区的募款活动结合。
8: Everyone very broken heart since from this happened. Then some people they said that incident is happening in Nepal. We not celebrating this festival, but we said we need to be celebrate because of the.For the peacefully we celebrate and then many people when come then we collect the donation and then we send to the donation.
4: 当地的搜救行动持续推进，海外侨界也将持续透过祈祷与募款陪伴远方的家乡度过这场严峻的考验。大爱新闻廖宇编译。
0: 灾后第四天呢，在尼泊尔的慈济志工呢也动员起来。今天有20位的志工，包含6位的医师，他们分成2组分头进行，一组负责采买要发放的物资，另外一组呢是协助受灾的医院清理淤泥以及提供义诊，从生活的援助还有健康守护两大方面同时进行。大量的淤泥冲入到医院一楼的病房，还有看诊间，需要大量的人力清除。今天当地的军方投入之外，慈济志工也协助勘灾，不单是当地的居民投入铲除淤泥，在现场也看得到市长呢都加入清扫的行列。而今天发放的户数呢，预计有2个里169户，志工一早就前往卖场呢，想征购一些物资，像是炊具、大米等等。那么希望。可以帮助灾民早日的渡过难关。现在当地政府救灾已经向国际来求援了，那第一时间很多的遗体都被冲到下游地区，于是呢，慈济就组成了医护人员，包含20多位的志工，他们率先呢从首都加德满都出发，昨天下午是抵达了达定县。那并在这里呢展开了义诊跟相关的救灾服务。那救灾的情况以及义诊的情况如何，透过以下报道带大家一起了解。
4: 土石流踩踏过，村庄不是村庄，道路也不是道路。尼泊尔跟西藏边境爆发世纪山洪，大水沿着河道一路猛攻，而这处面目全非的灾区就是位于下游处的尼泊尔达定县加尔奇市，好多人至今还在失联中。
9: 哦，那今天来到这里，其实也是真的是看到那个路哈，马路都是烂泥。那除了烂泥之外，其实那个嗅觉很不好，就是感觉有尸体的味道。
4: 当地一所拜雷尼公立医院才15个病床，却是居民赖以治病的重要医院，如今被土石践踏，近乎全毁，现场乱成一团，军人正加紧协助清理。
10: So as for the yesterday, we had a very deep discussion with our team, with our executive team. After the executive team's decision to support our flood victim, that we had
11: aftermath of the flood, the condition is very dire.And we want a lot of help regarding the medical and non-medical equipments.
4: 加德满都的慈济志工第一时间组织医护志工团队，百里加急从首都挺进灾区展开义诊。
12: 你老你不打的，不你老呢？你跟他说给呢？你爱的弟弟不你来接了，来了就。मलाई दमको रोग भएको अहिले वर्ष दिन भयो अनि बिरे अस्पताल गएर नचाएर एक्सरे गरेर अनि त्यो दबाईहरू लिएर आएर खाथ्यौँ अनि दबाईहरू तिन महिना
4: 经过统计，加尔奇市有22户房屋全毁，59户半毁，至少169户无家可归。慈济职工将在今天逐一发送白米等主食及难物资，尽量压低天灾带来的冲击。大爱新闻拉美石尼泊尔采访报道。
0: 焦点回到台湾，关于中西医合疗，现在呢，在各家的医学中心非常的夯，更是花莲慈济医院的特色医疗。今天在花莲慈济医院就有一场国际中西医药学的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 分享慢性病的照护，还有中西医整合治疗的最新发展。其中呢，上午的场次聚焦是三高疾病的精准治疗，那也是呢今天的焦点之一。主要是透过基因的分析，找出不同患者的疾病风险跟治疗的方向，再结合中医辨证跟中药的研究，希望替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患者更贴近他们的治疗需求。
13: 西医呢做的是基因的分析，看他高血压是什么基因引起的。透过这些基因的分析呢，我们可以精准的找到不一样的病患会有很精准的不一样的高血压的药剂啊，胆固醇也是，血糖也是。如果每个医师都可以去算基因，中医师开出相对应的中药，除了你现有的西医治疗之外，我再加上，可以从你的基因。
4: 直接从源头打击。
14: 这场论坛海外的学者有来自菲律宾中华崇仁医院，还有越南大学的学者，大家分享的是代谢疾病、抗发炎、抗氧化、代谢调节等等的研究。林小姐，我觉得每次来你这里，好像都可以稍微忘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15: 你不想照顾我就滚了！
14: 为什么你又开始喝酒了？
16: 你要再喝了吗？你走开！
14: 我是一个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16: 我最好是摔死，才不会让两个女人把我推来推去。
14: 可是我只要下班回家，就很怕一开门又看到他喝酒发疯的样子。
16: 哎，你擦香水啊？这又破招是上班，你擦什么香水啊？
14: 这是我自己造的孽，我自己担就好了。
17: 我还可以怎么帮连金玉还有小敏呢？
18: 是我家的私事，我没有打算告诉任何人。是不是我死了，这些事情就会没有了？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 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兰姨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联结。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19: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竟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个阶段要提供给大家的是健康话题。针对脑部的老化，其实呢它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命运呢，而是人人每天的生活习惯来当作选择。像是失智呢，就是其中一种脑部退化的疾病。那想要避免失智的话，就可以从我们早餐开始来做起。要如何做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资深编译洪欣怡。
1: 午安，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呢？是甜面包配奶茶，还是油条饭团？早餐如果吃错，血糖就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瞬间冲高，罹患失智症的风险恐怕也会大幅增加。英国糖尿病肥胖与代谢期刊有一篇最新研究，分析超过350,000人的基因与代谢数据，结果发现过去大家最关心的空腹血糖对于大脑的威胁其实是有限的，真正危险的是餐后产生的血糖暴升。研究数据就显示，吃完早餐或者是吃完任何一餐之后，如果血糖在2个小时之内剧烈波动冲到高峰，那么未来罹患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失智症的风险就会高出69%。大脑消耗血糖20%，那么如果是长期摄取高糖精致淀粉，胰脏呢就必须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血糖，久了呢大脑就会变得麻木，敏感度下降，最后引发大脑的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脑部代谢危机。而当大脑产生胰岛素阻抗的时候呢，神经细胞就会失去吸收葡萄糖的能力，这个时候大脑的周围都是糖，可是你的细胞里头却是缺少能量的，所以就会进入一种省电模式，也就是饭后你会变得很想睡，还有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这是脑雾的情况。一般来讲，胰岛素在大脑里头它是会帮忙清除废弃物的，可是如果大脑出现胰岛素阻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帮忙清除废弃物了，也因此异常蛋白就会在你的脑部堆积，而引发慢性神经发炎，甚至大幅增加失智症的罹患风险。也就是说，现代人习惯的高糖高淀粉早餐，就是每天早上在替我们的大脑累积有害物质，特别是你已经空腹了一整个晚上之后，第一餐如果吃下精致淀粉，那么血糖上升的速度就会是最快，幅度也会是最大，当然对于神经系统的冲击自然也会是最为猛烈。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保护大脑呢？营养与预防医学专家建议，最重要的关键不是完全不吃碳水，而是要平缓血糖上升。第一步是改变用餐顺序，先吃蛋白质还有蔬菜，最后再吃淀粉类食物。再来就是调整早餐的食物结构，建议用无糖豆浆、水煮蛋、优格或者是坚果，这些由优质蛋白质以及油脂来取代白吐司、含糖饮料以及糕点。这么一来呢，不但可以保持你的饱足感，更可以大幅的降低餐后胰岛素激增的频率，来提供我们神经稳定的能量供给。其实预防失智症不需要等到年老才开始，它就藏在我们每一天睁开眼睛要吃的第一餐里头。因此从今天开始检视你的早餐盘，选择正确的食物顺序以及原型食材，稳定血糖，远离大脑退化，就是给未来的自己最棒的健康投资。刚刚提到的所有内容我们都会放在大爱新闻的 YouTube 频道上，也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以上就是今天的欣怡带你看世界，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主播。
0: 谢谢欣怡带大家继续来掌握的是现在是农历的7月份。一般的民间信仰当中会认为这农历7月是阴间鬼魂放假的时候，因此很多人会把农历7月视为是民俗月。但是呢，对佛教来说，7月确实呢吉祥月，也是孝亲月。希望打破农历7月的迷思，传递正信正念，各地的慈济之工是陆续举办了吉祥月的祈福会。 看到的是台中潭子区的祈福会，要避免的这天气啊增添了变数，志工特别借用国小的礼堂来举办活动，而乡基志工们还用心准备多种的料理，分享蔬食的好处，也推广斋戒护生。
2: 吉祥月祈福要办得圆满，每个环节都得仔细。志工提早进场打扫礼堂，座椅排列抓好一个拳头的距离，拉线对齐，更加井然有序，让来参与的邻里乡亲都感受到庄重的氛围。
3: 礼敬宗佛，
2: 传达善能量。志工陈阿桃投入环保30多年，特地从台北来到台中分享守护大地的心得。这场祈福会也结合在地特色，台阳国小深耕音乐教育，有养乐声传递希望的力量，
4: 也有小朋友的表演来参与，一起共襄盛举。只要有缘分，只要有机会，我希望善的种子继续延续下去。
2: 同样汇聚善念，在彰化静思堂吉祥月祈福有将近1000人参与，
5: 借由我们慈济的祈福会，那能希望是说天下都平安无灾。
2: 11月即将在大巨蛋登场的金藏演艺，志工紧锣密鼓的排练。今年彰化结合吉祥月祈福，在同一个场地为演艺做准备，也带来满满的祝福。志工洪美香前不久动手术，才刚拆线没多久，坚持要到现场来。
6: 因缘都要好好的珍惜，那我们也希望把孝道，把这个平安希望带到每一个社区，让我们的社区很祥和。
2: 一念虔诚，祈愿社会祥和，天下平安。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林丽娟、石于芳、赖静元、徐凤琴，彰化台中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这场户外教学很特别，因为孩子们要学习的是与天地共生息。
7: 直落巴巷这片森林休闲公园是冰岛上少数保留完整热带雨林生态的区域之一。冰城眼镜石叶猴计划团队自2016年由叶如林博士创立以来，持续透过公民科学与环境教育，推动人与野生动物的和谐共存。
8: 通过我们的猴子姐姐来走一趟这个森林之旅的话，那么孩子呢就有感受，如果我们去破坏其中一个，比如说植物或者是动物的话，这样子的一个连锁反应的话，到最后呢，我这个人类啊，其实也是一样受伤的。
7: 任务中，慈少透过望远镜观察环境，寻找指定颜色，也留意平时容易忽略的一片落叶、一只小昆虫、一棵挂着解说牌的树，原本不起眼的细节都成了他们眼中的新发现。而森林里最让大家惊讶的是那些看不见的连接。
9: 他们讲到在很多树的周围，一棵小树它受伤了，周围的树都会把它的这小树它受伤了，周围的树都会把它的营养能量可以传一点给

0: 第十二个，也就是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那其实一开始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其实在想说好像跟保护大自然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但是后来一想了想了又想，其实我们人类产生的这些产品，比如说好像这些塑料袋这样子呢，其实我们这样子乱丢的话呢，其实反而会去污染到这个大自然这样。
1: 见证孩子在森林里的探索与成长，陪伴在一旁的家长也有自己的发现与感触。
2: 我觉得说除了 knowledge 以外，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地球是怎样运作，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氧气，可是他们怎样维持这个 ecosystem， 我们也要尽量的去保护，因为没有了这些，其中一个 ecosystem 这边断掉的话，其实它也会影响到人类。
3: 身为生态教育员，我们的责任呢，就是要教育现在的这一代跟下一代，去了解我们的习性、我们的 behavior、 我们的行动如何去 directly 影响我们的生态。如果没有掉生态的话，我们不会有干净的空气，我们不会有干净的水，我们也不会有干净的食物。所以我觉得身为人最重要就是不要忘记掉那个道德，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人类生出来这个世界，我们的 impact 是什么，我们的 legacy 是什么，我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1: 生命共栖的秘密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当我们愿意慢下来走进森林，看见那些原本看不见的连接，才会明白生命共栖的秘密从来不是森林里的秘密，而是每一个人都与地球共享同一个家。
4: 来，西瓜甜不甜？
5: 提供您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北部地区是晴，午后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最高有70%，高温在35度左右。中部地区是多云，午后有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降雨几率高达了90%，高温32到34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比较高，有30%到80%，而且是午后雷阵雨比较大的情况。东部地区台东的降雨几率高达了80%。离岛部分呢，高温31度，低温是28度左右。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新闻最后，请大家一起为尼泊尔这场洪灾来祈福，祝福往生者还有失联的民众，希望可以传出好消息。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国兴。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的节目，我们再会。

0: 当生出来就知道要怎做善事。
1: 国家园不但是国家园，是因个查某囝带回来希望。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文讲堂。
3: S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4: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6: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6: 欢迎收听
7: 慈大校园周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你不知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朱佩蓉。很多人平常都有在听歌，但其实不太知道一首歌是怎么被做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访谈来带大家一起了解编曲的世界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是来自慈济大学外文系一年级的同学，要来跟我们聊聊编曲。
1: Hello everyone， 我是外文系的 Clement。
0: 刚刚你们听到的开头音乐也是他做的编曲哦。那首先我想请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编曲。
1: 编曲对我来说呢，就是帮同一个人搭配不同的服装跟场景。那旋律本身是不动的，但我会去思考，如果把这段旋律放在钢琴的温柔包围下，或者是放在强烈的节奏里，它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我喜欢在旋律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做变奏，这是一种算是在框架内寻求自由的挑战吧。我改的是背景，但是却能让原本的旋律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0: 所以可以理解成是在帮旋律加内容吗？
1: 说加内容是对的，但是可能不够精确。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定义语境。同一句话呢，你用温柔的口吻说跟愤怒的口吻说，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吧。旋律就是那句话，然后编曲就是那个口吻、那个表情跟那个环境。所以我不只是在叠加音符，我是在决定这段旋律该以什么样的性格去面对观众。这样，
0: 那如果没有编曲，一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如果完全没有编曲哦，那那个音乐会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只有单独的线条，就像你一个人在日子里面唱歌啊，没有钢琴，没有鼓，然后没有任何背景，这个在音乐上称为单声部。没有编曲呢，那个音乐会失去情感的指向性。举例来说，国歌的旋律如果没有那种庄严的铜管乐跟军鼓的伴奏，听起来可能就只是一段普通的民谣。而编曲呢，它就是赋予了旋律特定的社会意义跟情绪的张力，没有它，旋律会变得很像一张没有上色的素描稿，虽然有轮廓有线条，但是它缺乏立体感还有生命的力量。
0: 那很多人搞混，那我想问一下，编曲和作曲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作曲哦，那就很像你捏了一个主角，但是他光秃秃的，没有穿衣服跟穿鞋子，他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家具啊跟狗之类的啊。编曲就像是他穿的衣服跟鞋子，你想想衣服跟鞋子是不是都会换，但是人不会，对吧？但是一个人如果光秃秃的走在街上，除了会让人家感到尴尬之外，他也很难在不同环境下生存。编曲的作用就是保护这段旋律，然后提供支撑，这样子。如果没有编曲的支撑，旋律会显得很单薄跟很脆弱，那很难在听众的耳朵里面留下深刻的跟立体的印象。所以同一个主角，如果我给他穿上西装，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商务人士；如果我给他换上球衣呢，他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运动员，打篮球的或者是踢足球的。这就是编曲的力量。旋律虽然是没有变的，但是我可以透过编曲决定他现在要展现什么样的气质，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场景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首歌可以有完全不同版本的风格。
0: 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做编曲还是作曲呢？为什么？
1: 我认为我比较喜欢编曲多于作曲，因为你作曲要靠灵感，有时候如果你做的曲刚好跟别人的一样，那代表这个旋律的组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编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觉得作曲是给了一个题目，然后编曲是在写一篇精彩论文。我比较喜欢研究就是各种音乐的特性还有混音的层次，这些实打实的技术累积能让音乐产生一个真正的厚度。对我来说呢，比起当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我更享受当一个音乐的建筑师，你知道吗？就是把每一个细节都盖到最精确，那种快乐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0: 那两个一起做的话会不会更困难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但我必须先坦白，目前我的重心几乎完全放在编曲上面，我还没有正式尝试过作曲。对我来说，这不是困不困难的问题，而是专业分工的问题。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啊，作曲需要的是你要捕捉灵感那种瞬间，然后编曲而是透过逻辑跟技术去扩充作品的厚度跟情感的深度。我发现我目前的热情跟天赋 更多是在后者，所以如果两个一起做当然会更困难。你写完一条旋律线之后，你就要去思考我要配什么样的和声，节奏要用什么频率，强弱要怎么分配才能撑起这段旋律。通常我编曲编完就超累的，因为还要把这些音符打在那个谱曲软体上，然后这又是一个大工程。打完一首三分钟的曲子，我至少要守在电脑前面一个小时以上，更不用说先作曲了。
0: 那我再问一个我自己也很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同一首歌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呢？
1: 我觉得很酷。通常不同的曲风会带给那个旋律就是不同的体验，也许你会在这么多的版本里面碰撞出新的风味，然后你就会哇，原来还可以这样。我之前就有把肖邦夜曲弄成摇滚版本的过，那个真的是有够嗨，我觉得肖邦本人听到有可能会直接从天上跑下来跟我一起跳舞，超好笑了。
0: 那有没有你觉得差异特别大的版本呢？
1: 说到这个我一定要分享这首我把它取名叫做狂暴心眼，它素材真的很好笑。我把大家过年听腻的恭喜恭喜的旋律，先是用了一个很俏皮然后有点过动的伴奏形式，然后之后再把恭喜恭喜的旋律强行拆进去巴赫的逻辑跟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章里面。从事实来看，这三者在音乐史上完全是不同次元的东西哦。但是在我编曲里面我让它打架了。我设计是这样的，我保留了贝多芬那种很侵略性的速度，但是旋律却是恭喜恭喜，这听起来会有一种这个人到底是多想过年啊，或者是那过年到底压力多大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录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哇哦，我怎么可以灵感多成这样。它完美体现了我对编曲的看法，只要你有逻辑，没有什么风格是不能混搭的。肖邦可以跳舞，那贝多芬当然也可以过农历新年，对吧？
0: 那你会不会因为编曲不同而喜欢上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呢？
1: 会耶，绝对会吧。从理性上来说，我觉得不同的编曲其实是在服务不同的情绪需求。同一首歌，当我心情很乱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喜欢那种只有一台钢琴的纯净版本，因为那种版本真的很像是在跟你交心哦。但是当我能量很满很想感受那种生命力的时候， 我可能会很喜欢那种编制很大有整个管弦乐团或者是摇滚乐团撑腰的那种版本。所以我不会说哪一种版本更好，我会说他们是这首歌在不同平行时空的样子。身为编曲人呢，我反而很享受这种同一种灵魂换了不同外壳的乐趣。那这也让我学会去欣赏音乐中更多元的层次，而不是只看旋律好不好听。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刚刚他提到的《狂暴新年》这首歌曲吧。

0: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他的一些个人经验吧。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接触编曲的呢？
1: 这个呢就要回溯到我高二的时候了。当时有一个很关键的契机，就是我听到弯声乐团，这是一个以台湾民谣改编台湾民谣闻名的台湾乐团。我听到他们的改编的版本叫做望春风，他们透过弦乐跟国乐的交织，将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美的旋律推向情感更丰富更动人的层次。那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编曲魔力。然后当时我有些反骨吧，既然大家都编过望春风了，我偏要挑战另一首也是台湾四大民谣的雨夜花。我运用我最熟悉的钢琴作为核心，试着去重构这首歌，然后编完发现嘿，好像还蛮好听的哦。所以就是越尝试越多，最后一去不回头，累累的但是还蛮开心的。
0: 那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呢？
1: 关于挫折感哦，老实说一开始学的时候还真的不太有，主要原因在于我本身就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加上我平时真的很喜欢接触各种 风格不同或者是跨度很大的音乐，我不太需要从头摸索什么是好听的，什么是和谐的，因为那些声音早就内化在我逻辑里面，所以基本来说我觉得编曲蛮好玩的，一点也不痛苦，可能也是因为我真的很爱音乐的缘故吧。虽然我说不痛苦哦，但那其实是因为我在过去十几年在钢琴前面的累积，因为前面路走得够深，所以现在才能在编曲的世界里面跑得比较顺畅。
0: 那你最近有编什么作品吗？
1: 哦，有啊，最近编了一首叫做《城南回首情未了》的曲子，不过它比较特别哦，这首歌是由《城南送别》《心不了情》跟《再回首》这三首歌 串在一起所做成的。我希望呢，听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在记忆里面漫步的感觉，旋律虽然是熟悉的，但是透过我的编曲，我想营造出一种像电影画面一般的立体感。这首歌录完之后，编完之后，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很有画面，这再次验证了我们之前聊到了，就是编曲可以赋予旧旋律新的生命。虽然这些歌大家都听过，但是这个版本是专属于我对怀旧这件事的诠释。
0: 那这首歌你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完成呢？
1: 我总共花了两个礼拜吧。
0: 那你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哪一段呢？
1: 我自己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有一段转E大调小提琴炫技那边，等等会给大家听。这段我觉得这能够体现那种一个人在风雨中歇斯底里的感觉，很美丽，但是真的很壮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小段这首《城南回首情未了》，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里面的节奏、乐器还有氛围的变化。

0: 欢迎回来，刚刚那一段真的很有感觉。那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编曲是用什么软体呢？
1: 其实我用的软体只有一个，叫做 MuseScore。 为什么一个软体就够，不是像大家编曲这样要一大堆东西？因为它真的挺厉害的，里面塞满各种你想得到的或者是根本没想过的乐器，基本上西方音乐的编制里面都有。我可以直接在上面打谱，按个播放键，软体就会立刻模拟出整个乐团合奏的声音给我听。这对我这种追求精确的人来说超级重要的，因为我可以马上确认，这个和弦是我要的感觉吗？这个节奏对吗？如果不对的话，我动动手指的话就可以马上改掉。而且我觉得这个软体对新手或者是非专业的人真的很友善，就算你对乐理没有那么熟，或者是看到一些长长短短的音符会头晕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用听的，它会把那些冷冰冰的谱直接变成声音，你听听看就知道节奏对不对，这比在那里死背乐理直觉多了。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比较可惜的是它内建的乐器里面并没有什么国乐器之类的，这对想编东方曲风的我来说这实在是有点小遗憾啦。这也是我之后会想办法去解决去升级的地方，不过我还是觉得它挺棒的。然后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想说， Clement 你录音不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在那边很辛苦的在那边一格一格的打谱？这其实是我的一种执着，因为人的记忆力真的有极限，你现在编完觉得你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是相信我，过个三五年，如果你想重新演奏，光靠听音档你真的想不起来当时那些细节是怎么弄的。对我来说呢，乐谱就是最精确的那种音乐存档，它可以帮我把在那个瞬间的灵感锁死在纸上。那第一个原因就更实际了，万一以后有乐团或乐手觉得我编的哇好棒哦，想要演奏我的作品，我总不能丢一个音档给人家然后说你自己听的是伴哦，我觉得他们会超想翻白眼的吧。那在音乐的世界呢，乐谱就是我们沟通的唯一语言，如果你能拿出一份排版的漂漂亮亮逻辑很清楚的谱，那对演奏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尊重。我希望我的音乐呢，不是只是在电脑里面的一个档案，而是不管在哪一个时空交给哪个人都能被精准的还原出来，这才是我追求的音乐价值。
0: 那在一开始编曲的时候，你通常会先从哪个部分开始呢？
1: 其实讲到刚开始编曲流程我必须承认我真的比较随心一点我通常是比较靠感觉走的吧，没有什么死板的 SOP。 有时候灵感一来，可能觉得这首歌的和声色彩最重要，我就会先去磨那个和声结构，但是有时候我脑子里先出现的是一种那种律动感觉，那我就会先从伴奏的节奏开始编。这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因为每首歌的灵魂都不一样嘛，有些歌适合从伴奏开始，有些则是要先把和声定下来，这种没有规律反而能让我根据当下的直觉帮每一段旋律找到最舒服的切入点。虽然过程很跳跃，但是殊途同归嘛，目标都是要把那个最完美的画面。
0: 那这样的顺序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吗？还是参考了一些其他人？
1: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现在这种不规律的顺序确实是在我在大量的实作中慢慢的摸索出来的。一开始我也有想过要不像教科书那样先做 A 再做 B， 但是我发现音乐这种东西真的很奇妙，每一首歌找上你的方式都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试过不同做法？
1: 有没有试过不同做法？当然有啊，我也有试过那种规规矩矩从节奏低级开始打起的做法，也试过完全相反，把最华丽的装饰音弄好再回头补节奏。但后来发现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没有做法，因为编曲其实在解决问题，如果我这段旋律的和声本来就很强，那我就先从伴奏去衬托它，如果这段旋律很单薄，那我就得先从和声去把它变得更丰富一点。
0: 那你觉得编曲对一首歌来说有多重要？
1: 我觉得挺重要的。第一，作曲家写出旋律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宏大或者是很悲伤的想法，但旋律本身是抽象的，编曲的作用呢，就是把那种抽象的情感翻译成大众都听得懂语言，透过钢琴、小提琴或鼓组的配置告诉听众， 这边该流泪了，或者是这边该跳舞了哦。所以没有编曲的话，音乐的情感会大打折扣。第二，你想想，同一段旋律配上80年代的电子合成器，跟配上现代的交响乐团，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编曲能让一首旧歌重新活在现代，或者是呢，能让一首新歌拥有古典的灵魂，它决定了这首歌要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去跟听众说话。最后一点呢，也是我最看重的，是它赋予了音乐生命力与厚度。就像我之前说的嘛，旋律是一条线，但是编曲能让它变成三维的空间，编曲能让听众看见那种画面，尤其是有联觉的听众。好的编曲可以让一首原本平淡的歌变成一场三分钟的迷你电影，让你在听完之后呢，内心是饱满的，有冲击力的。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作曲赋予了音乐灵魂，那编曲就是赋予了音乐血肉跟性格。没有编曲，音乐就只是一个概念，有了编曲，它才是一个活生生的能走进你心里面的作品。
0: 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编曲带给你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1: 关于收获跟未来发展，这其实不只是想一想而已，现在已经有一些实质的委托在进行了。在慈溪大学里面，我很荣幸接到老师们的委托，目前正在重新编写我们慈溪大学校歌跟慈溪附专的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校歌代表的是学校的精神嘛，能用我的编曲逻辑去重新诠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更让我惊喜的是，我甚至接到了国外音乐公司的委托，这刚好连接到我现在读外文系的专业。我发现我的语言能力加上编曲技术，真的可以让我跟国际接轨。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编曲不一定要当成一个唯一的职业，但是它绝对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国际通行证。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把它当成主业，我目前的答案还是不会，我依然会往教育或者是商业领域去从事，但是这份小小的生财工具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我能一边读着我喜欢的外文，计划着出国交换，一边透过编曲赚一点零用钱，甚至是参与学校的重大计划。这种跨界合作的快乐才是我在编曲路途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他编的慈溪大学的校歌吧。

0: 那今天透过这次访谈，我们更了解了编曲的世界，也发现其实一首歌的背后有非常多看不见的努力。如果你也对音乐有兴趣，不妨试着去接触看看，也许你也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那我是主持人朱佩蓉，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家。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慈济大学最帅的学生最喜欢的健康教练，其实是我们的老师啦，黄森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黄森芳老师之前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肌肉的一些激素哈，一些重要的资讯啊，不管大家有没有听懂。可是你要知道说我们讲减重啊减肥啊健康啊这个都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人家就跟我们说啦，如果你想要控制你的体重，每天早上就要上那个磅秤，有没有体重机就要量啊，然后每天告诉提醒自己有没有胖有没有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
1: 这个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的那个国民健康署哈，也都是在鼓励我们民众哦，每天要天天量体重，五蔬果要控制体重，
0: 是
1: 啊，最好还能够量体围腰围了哈。女生不要超过八十公分腰围，男生不要超过90公分。体重呢，就是BMI， 他们是用 BMI 哈，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用公尺为单位，那就是 BMI， 叫身体质量指数。那身体质量指数啊，如果是18到24之间呢、一般建议啊，现在政府的这个建议量就是来自于卫福部的或者国民健康署的他们的建议，这全世界大概也都是这样了，18到24就算是正常范围，叫 normal weight 哈。那24以上就过重，25到30叫过重。
0: 我之前才做完健检啊，我的 BMI 值是31，
1: 31叫做 obese， 叫做肥胖。
0: 那个医师写的评论就写中度肥胖
1: 啊，对，他就是属于肥胖了啊BMI 是属于这样肥胖啊。那如果18以下啊，那就是太过瘦、
0: 过轻、
1: 过重、过瘦、过轻。那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叫做体脂肪百分比
0: 哦，体脂肪，
1: 哎，体脂肪百分比。那么体脂肪百分比就是你的全身体重里面的百分之多少是脂肪组织，那个叫体脂肪百分比。那一般是建议说是，男生在15啦，15-17之间的哈，那女生是在25。
0: 哦，
1: 那其实我有在看哦，这个也有人建议20，也有30。就是女生30，男生占20%，不要超过这个范围。那么最少男生应该有3%呢、最少。女生最少要12%，因为体脂肪它是要制造一些荷尔蒙，还有代谢能量，也是储存能量，那么也是调控我们代谢功能、免疫功能啊，各种的讯号的
0: 传递，
1: 传递它制造出来的，那么同时又，比方说血管好了，血管外面有一些脂肪组织哈，尤其是心脏主动脉外面有一些脂肪组织，那些脂肪组织所制造的一些激素哈，其中有几个它是在调控你的血管的收缩跟舒张，所以脂肪组织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我们人体里面。所以千万不要说脂肪是不好的东西。
0: 所以有人减重过度就变成那个叫做
1: 各种功能都会不好，
0: 荷尔蒙失调。
1: 对对对。
0: 所以减重过度也是不行的。
1: 也不行的，也不行的。那么我们现在重点是要知道了哈，为什么要去量
0: 体重？那体重计现在很厉害啊，好几千块里面就可以量出 BMI、体脂肪，还有的没有的七八项这样。
1: 对对对，他有时候会给你切割哦，你水分有多少，肌肉有多少、上半身占多少，底下占多少。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量化出来的一个数字，看起来好像很科学，可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数字它是为了要我们方便去控制我们自己的体重，要方便让我们知道说啊，在这个范围内，它就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的体质BMI 是在18到24之间，你这个人就健康吗？从来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啊。
0: 就健康吗？就比较健康啊，至少比我们这种30几的
1: 比较健康，比较健康，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哦，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normal weight obesity，叫做体重正常的肥胖。
0: 哎呦，体重正常
1: 的肥胖，就是说你的 身上你测出来的这个 BMI 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0: 嗯，
1: 但是你的肥肉实际上是很多的，
0: 对，肚子还这么大
1: 啊，肌肉是很少的，骨头很少的，啊，水分很少的，
0: 是不是有那种内脏脂肪那种的
1: 啊？也有可能了，就是你的全部的脂肪的量是太多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过来看啊，那你就比如说你的 BMI 是很高的，
0: 嗯，
1: 啊，比方说30的，
0: 嗯哼，
1: 可是他们都是很健康的，他的功能都是正常运作的，你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程度啊，也不会比那个体重正常的，
0: 嗯哼，
1: 肥胖叫 normal weight， 体重正常的肥胖者还危险，不会。现在很多流行病学的研究就发现这样的现象，假使你的体能很好，你的 BMI 是超过25超过30， 25就是过重嘛，哦，肥胖就是30嘛，
0: 嗯，
1: 这些人呢他们维持很好的体能，心肺功能都一直很好，也就是常在运动，一直到10年20年后，他们追踪的结果，这些人的死亡率是比那个体重正常的人都不运动的还要低，这个体重正常的死亡率会高于这些人两倍，
0: 所以体重计量出来的数值只是参考用，对不对？
1: 对，参考用，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脂肪的功能，脂肪组织的功能。有
0: 人觉得我终于正常了，我可以不要再运动了，
1: 啊，对，就是这样，就大家就会有这样的这个迷失了，
0: 嗯哼。
1: 所以呢，这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出来，现在的流行病学的研究的结果，
0: 嗯，
1: 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去整合分析，
0: 嗯，
1: 就是系统回顾，就是把很多的人研究整理出来然后一起放在一起，那至少现在有18篇的研究整理出来的结论是，不管你是体重过重或是肥胖，
0: 嗯哼，
1: 只要你体能很好，你的死亡率会低于那个体重正常的，那么体能
0: 不
1: 好的
0: 人
1: 的还要低，
0: 嗯，
1: 那这个都是追踪10年20年的结果。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哦，那么有一些人他的减重呢是利用这个饮食控制，对不对，
0: 嗯，对，
1: 好，饮食控制啦，或是168啦，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这种什么168啦，
0: 断食
1: 断食疗法啦，嗯，真的，诶，结论是这样哦，只要你的体重减下来，体能也变好，或是说体能变好，就算是体重没有减下来，这死亡率都会往下降，
0: 嗯哼，
1: 所以重要的就是体能变好，死亡率都会降。但是你只有体重减少，体能没有变好，并不一定会降低死亡率。
0: 老实说，搞不好很多人为了减重，他体能哦
1: 更差，
0: 更差，因为饿的，
1: 啊，然后又
0: 营养不足，
1: 对，营养不足又没有动，他的死亡率更高。
0: 嗯哼，
1: 就是说你只是纯粹减重，并没有降低死亡率，
0: 并不健康，
1: 并不一定会降低死亡率，
0: 嗯，
1: 但是体能变好一定会降低死亡率。 这件事情是最肯定的，就是体能变好死亡率一定会降，嗯，但是体重变少，降低体重并不一定降低死亡率。
0: 老师一直讲死亡率，大家听起来会有点害怕，因为现在的人为了身体减肥，这个事只是为了好看。
1: 对，
0: 老实说，大家年轻人都为了漂亮、好看，不要被人家笑多抠这样子而已。
1: 对对对对，
0: 没想到老师一直提到死亡率，死亡率，
1: 这个
0: 其实
1: 更严重。
0: 每一年好像哈，十大死因里面哈，国人十大死因里面，大部分都跟肥胖是有关系。
1: 八项，
0: 哪八项？
1: 癌症嘛，哈，中风嘛，心血管疾病嘛，糖尿病嘛。这前几天的卫生福利部的公布的，
0: 嗯，
1: 还有一些像慢性肺阻塞啦，这些，
0: 嗯，
1: 可能都是跟，还有肾脏病啦、高血压啦，这些全部都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
0: 是，都是肥胖造成的，
1: 肥胖造成他们这些疾病更加严重，
0: 嗯，
1: 或是它就是诱导的危险因子之一，
0: 嗯，
1: 其实非传染性疾病重要的四个背后的这个危险的代谢因子，其中一个就是高血压，嗯，高血糖，
0: 嗯，
1: 高血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肥胖，
0: 是，
1: 肥胖是一个麻烦。但现在就是讲肥胖，大家一讲那肥胖我一定要来减肥，但现在就是大家不会去讲说我肥胖我不会是提高体能，提高体能是比你减重还重要，
0: 这个是重点。再讲一次，
1: 提高体能，
0: 提高体能比减重还
1: 重
0: 要，
1: 提高心肺势能，我现在讲的是心肺势能了哈，
0: 嗯，
1: 但你整体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我们在跟学生讲、嗯、就是运动不只是心肺功能要变好，你还要肌肉要训练嘛、
0: 嗯、
1: 要预防肌少症、增加骨质密度等等，所以一般建议都至少要做两项活动，一个就是促进心肺功能的运动，一个就是做阻力训练，促进肌力、肌耐力跟维持肌肉量的运动，
0: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有氧无氧、
1: 有氧跟有氧运动或是耐力型的运动、
0: 嗯、耐力型的
1: 或是阻力运动、
0: 嗯、哼哼
1: 啊，但是问题是促进心肺功能好的运动、哦、现在发现并不是有氧运动，不是那种连续性的一直在跑步啊、
0: 哦、
1: 那些不是最好，
0: 不是那一种
1: 现在有一种叫做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 HIIT 啊
0: HIIT、
1: 哦、
0: 高强度
1: 间歇
0: 训练、嗯、
1: 它的效果是比连续的有氧运动好，对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啊、心肺势能、啊、效果是比有氧性运动好。
0: 高强度、欸、感觉听起来就很喘。
1: 对对对对，高强度间歇训练、哦、就是说比方说我举这个举例哈，我们运动场是400公尺一圈，
0: 运动场400公尺，
1: 那直到大概100多公尺、
0: 嗯、
1: 弯道呢大概是也是快100公尺、
0: 嗯、
1: 那么如果你在直道的时候是用快速跑步冲刺、嗯、
0: 是
1: 到了弯道的时候就慢慢走或是慢慢跑，那到直道的时候又冲刺、
0: 哦、冲刺
1: 再慢慢跑再冲刺啊，这个就叫做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你的高强度的运动的时间呢是间断性的，不是连续性的。
0: 哇，以我们现在的体力我试过、哦哎、快步跑我只能跑10步，
1: 那没关系啊，你跑十步
0: 就十公尺左右，
1: 十公尺。好，你跑十步，那慢慢的、慢慢的
0: 再慢慢来，
1: 哎，慢慢增加。
0: 十步我就再缓下来啊，喘一喘，然后再跑一下。
1: 你跑十步，然后就再走十步，再跑十步，走十步，这样也可以高强度间歇、
0: 哦。这样不会怎样了、哦、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哦，间歇性。
1: 间歇性。
0: 嗯。
1: 那现在发现哦，像这样的做法倒是比较多人愿意做，
0: 嗯，
1: 因为他痛苦的时间很短、
0: 嗯啊、反正跑不动就用走的、啊、意思是这样。
1: 对 对, 對，不是强度强的那一段时间很短啊，比方说十步、嗯、那你大概十秒钟嘛。
0: 哦，不然一般人可能就像我就只有走路，那有人可能就只有慢跑、欸、都没有变化、嗯、这个效果没那么好就对的。
1: 走路强度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
0: 嗯，
1: 现在的那个分子生物的研究就发现了，他就刻意把人找来哈，将他做高强度运动、
0: 嗯、
1: 中强度运动跟低强度运动，让他们去做，就发现哦，我们身上的这个血液中的那个高强度、低强度跟中强度、哦、它会制造不同的蛋白质、
0: 嗯、
1: 有一些是一样，只要你有动，那些蛋白质就会跑出来、嗯、那有一些是只有高强度才会跑出来、
0: 嗯、
1: 那有一些呢是低强度会比较多，有些是中强度啊，有重叠的，
0: 还要看运动的类型的，对的，
1: 对，就是你那个强度对你人体的刺激啊，你的身上就会反应就不一样了。
0: 好，所以您建议的这个心肺功能的这个势能的训练，首先就是那种快跑跟慢跑
1: 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
1: 哎、对对，高强度也可以这种方法啦。
0: 嗯嗯嗯，
1: 那你如果习惯用连续跑的当然也是可以，
0: 那我们在室内这样自己慢跑跑
1: 很快也是可以、啊、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叫 HIIT 啊，那个动作都很简单、嗯、
0: HIIT
1: HIIT
0: T 就是动作是很简单的、
1: 哎、它的 原字叫做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所以是叫 HIIT、
0: 嗯、
1: 以前可能大家比较听过叫 Tabata 有没
0: 有、嗯、Tabata
1: 是日本人一个日本教练发明的，这个最早期其实就在训练运动选手的，
0: 是
1: 运动选手尤其是那个短距离的，他们就是给他冲刺然后休息再冲刺再休息、嗯、结果就发现这些运动选手体能就训练那个会很快就起来，那么本来应用到我们一般人身上哦，效果也会很好。这样
0: 好，那我们先学一个好了，高强度间歇训练。我们就是跑很快，然后再慢慢走，这样子互相交换。
1: 对对对。
0: 好，先学习这个啦。然后如果说也要做阻力运动或耐力型运动的，老师也推荐几个。
1: 阻力运动就像那种仰卧起坐，
0: 嗯，
1: 好，吊单杠。
0: 哎呦。
1: 像
0: 吊单杠啊，
1: 哎，吊单，还有那个深蹲，
0: 哦，深蹲，
1: 其实这个可以融合在一起，你知道吗？
0: 嗯、哼
1: 哼，现在有很多那个 HIIT 的动作、嗯、里面就是把阻力运动摆进来
0: 啊、
1: 啊，像仰卧起坐也可以当 HIIT 的里面的一部分。
0: 嗯哼嗯哼，
1: 因为你连续做个30秒，然后再休息30秒，啊，是这样。所以现在我比较常发现的就是很多人哦不知道如何着手了、嗯。我们一般民众很多
0: 不知道怎么开始，
1: 不知道怎么开始，到底我要做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动就好。但所以我就在说，
0: 有动就好。
1: 哎，有动就开始。然后呢，重要的就是要你把原理告诉他。
0: 原理啊哈，
1: 你心肺功能要变好，你一定要这个有像这种高强度的耐力型的运动了、
0: 嗯、
1: 那肌力要变好，你就要负重，所以基本的原理要有、嗯。这些他如果知道了之后，他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样把运动的动作摆进来。
0: OK， 刚刚提到了很多关于有肥胖、哦、像我量体重计，我对它赋予这个提醒自己的一个重任，但事实上它帮助并不大啦。我们其实应该重视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有没有
1: 对对、
0: 哦、下降，
1: 脂肪组织的功能、
0: 嗯、
1: 脂肪组织的功能现在当然是你说量体重那是一个警惕作用，但千万不要把那个体重就当作唯一指标、
0: 嗯哼
1: 哦、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我才帮师范大学他们有一个健康促进学校网站，他邀我帮他们写一个文章，就是我建议他们这个健康体位一定要把心肺势能纳进来当做第二个指标、
0: 嗯、
1: 你体位要把它这个把它分裂出来，你是胖的，你是瘦的，你是这个过重的或是肥胖的，那你要体位加进来，你是肥胖然后又这个心肺势能变好、
0: 嗯、
1: 你是肥胖心肺势能不好，这种才可怕，这种是危险的、
0: 嗯、又肥胖又心肺功能很差 的
1: 哎，那个就是危险，那是最危险的。
0: 怎么危险？你知道现在新冠肺炎 最容易往生的就是这一种，
1: 就是肥
0: 又肥胖、
1: 哎、
0: 然后又心肺功能
1: 体能不好、
0: 体能又差的，
1: 那
0: 又有慢性病。
1: 上一次我们好像也有讲到、嗯、就是肥胖但是心肺功能好，他感染新冠病毒，他的死亡率是跟人我们一般人是一
0: 样
1: 差不多的。
0: 嗯，所以体能很重要啦，
1: 就是那个心肺势能、
0: 嗯、
1: 那我们运动之后，我们的这个脂肪组织，它的功能就会变得比较正常了、哦。那我经常所以会这样讲，我说很多人都以为我在运动训练，我只训练肌肉，所以大家都聚焦在那个肌肉。可是运动训练其实也同时在训练你的脂肪、
0: 嗯、哼，
1: 脂肪是可以训练的、
0: 嗯、哼，
1: 它的功能是可以被改变的。
0: 哦，
1: 但我们人之所以胖啊，之所以会各种病都有，所以有些人就直接了当讲说肥胖就是百病之源。
0: 嗯，对，
1: 各种疾病都跟胖有关系。
0: 是，
1: 那么肥胖之所以会伤害人的健康，就是因为它功能不正常，而不是它的数量不正常。
0: 是，
1: 当然这个数量也是慢慢的是累积出来，发现说哦，这个数量之后它比较容易功能不正常。可是呢，这个数量多到比方说你的 BMI 多到30以上的，你如果把它的功能训练到很好，它的这个功能正常的，它纵然它的 BMI 也是不正常的，它的数字也是高的，可是它是身体健康的。
0: 哦，我想到老师上次是不是讲到那个什么白脂肪还是红脂肪？
1: 白色脂肪、
0: 白色脂肪
1: 组织跟棕色、
0: 哦、棕色组
1: 棕色脂肪、哦。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了、啊、那个脂肪为什么会伤害人呢、啊？它为什么会造成人各种病变哦？
0: 是
1: 为什么是百病之源？
0: 是，
1: 哎，现在是发现了，第一个了哈，脂肪呢，它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生理功能，第一个呢，它是可以分泌各种不同荷尔蒙、嗯、所以我们叫称它叫做脂肪激素、
0: 嗯
1: 哦、英文叫 adipokine。 那脂肪激素它在我们身上、啊、扮演很多角色，它代谢促进我们免疫功能，这个性荷尔蒙、哦啊、我们的生育能力，这个都跟它有关的、哦哦、所以你看有些人女生的，尤其是女生瘦到一个程度，你那个他的体脂肪低于17%之后啊，
0: 纸片人，
1: 他的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就会不正常，
0: 对，
1: 他的经期就混乱，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脂肪组织太少了，
0: 是
1: 啊，他、哦、制造的那个荷尔蒙不正常。
0: 哦，
1: 那另外脂肪组织里面有一个叫，它可以制造出来叫 adiponectin， 叫脂连素，脂连素它对我们的代谢功能很重要，它对我们的脑部的 这个神经传导还有代谢还有这个我们的记忆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所以那个也是脂肪制造的、
0: 嗯、
1: 所以当你脂肪组织这个现在发现就是让它变大了，就是脂肪细胞一直变大，把它大到一个程度之后，比方说我们正常大概是 0.5 微克它的重量哈、
0: 嗯、
1: 0.5 到 0.6 正常的大小，你让它变成 0.8 0.7 0.8 0.9 越来越大，大了之后它分泌这些激素的功能就混乱了、
0: 哦、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了，它就会造成你分泌功能混乱，就造成你的讯号传递就混乱嘛、
0: 嗯
1: 哦、那你如果让它变小变小变小，它的分泌的功能也会不正常，所以 0.3 0.4 0.5 0.6 左右 还 OK， 还维持的正常、
0: 嗯、
1: 那么有一些人天生就很瘦哦，那个叫过瘦的，他就是他的脂肪组织，第一个他可能没办法变大，再来他没办法增生，他就是可能天生就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异常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储存那个热，我们多余的热量，他没办法存到脂肪组织里面去，
0: 就是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那种人。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哦，我们最羡慕、哦、
1: 你了解、啊，
0: 我们最羡慕那种人了。
1: 可是
0: 老师，你是这种人吗？你一直这么苗条，
1: 我是吸收不好，胃不好，
0: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1: 另外一个问题，
0: 吸收胃不好，
1: 另外一个
0: 不是那种天赋异禀吃不胖，
1: 他就是不会胖。
0: 嗯
1: 啊、但是这种人、哦、如果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死亡率也很高，这种平均寿命他们最多只能活到60出头而已。
0: 哇，这样在这个时代算早的
1: 短命、啊、短命、啊
0: 嗯
1: 啊、那如果你给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脂肪没办法复制、
0: 嗯
1: 哦、或是脂肪细胞没办法增生，
0: 是
1: 就是一种病变、
0: 嗯、
1: 所以这个复制跟这个脂肪组织变大，这个功能不正常，你也是会有病变、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是脂肪组织复制很多，然后你有很多的热量一直要存一直在存，它就一直复制一直复制一直复制，所以它就长了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叫增生，脂肪细胞增生，
0: 是
1: 英文叫做 hypoplasia、哦、hypoplasia 它增生增很多，可是呢脂肪细胞没有变大，跟你控制的好好的，这种呢也比较不会生病。
0: 嗯，
1: 脂肪细胞的大小它还是维持在 0.4 0.5 0.6 微克左右附近、哦、也不会变大，可是这个人体型也会很胖
0: 很胖，
1: 因为太多
0: 脂肪的细胞太多了，
1: 是
0: 因为他曾经很胖过，我讲过如果瘦了那个脂肪数量也不会变少，
1: 也没有变少，
0: 对
1: 它是数量是多的，
0: 好，
1: 但是它功能也是正常哦，
0: 是
1: 这种也比较不会生病
0: 哦，也不是每个胖子都不健康容易生病、
1: 哎、对对对，那再来就是脂肪细胞、哦、你给它塞了很多、就是、你多余的能量嘛、
0: 嗯，
1: 没办法用的时候它就会存到脂肪细胞里面，它就会变大，
0: 嗯，
1: 但它不会增生，数量不会长很多、
0: 嗯、
1: 但是它是每一个脂肪细胞都越来越大 0.7 0.8 0.9 一直变很大很大颗一个，那么这时候就开始出现不正常的脂肪的激素的分泌，
0: 然后就会造成病变，
1: 最重要的就是那种促进发炎的脂肪激素，它会让你一直在发炎，然后同时它会诱导更多的免疫细胞钻进去你的脂肪组织里面去，那么你变大了之后呢又会缺氧，所以你那个脂肪组织里面一住就会低氧，低氧有一些细胞就会死掉，
0: 所以你刚刚讲了那么多脂肪病变的原因，
1: 低氧有一些细胞就会死掉，
0: 所以你刚刚讲了那么多脂肪病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运动吗？
1: 对，如果

0: 对对对，是因为最重要就是你的热量太多，
1: 热量吃太多，
0: 你多余的食物里面的热量你没有把它用掉，
1: 对，
0: 它脂肪细胞就会变大，
1: 就是你吃的大过你消耗的。
0: 对啊，那为什么现在的人胖的会多呢？啊，这个跟回头来看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早期人类是住在哪里啊？山洞嘛。
1: 对，
0: 早期人类是要去务农、嗯、要去种、
1: 嗯、
0: 要去捕兽，去找野兽，所以他的体力很好，
1: 应该没有胖子、
0: 啊、对现在没有了、
1: okay.
0: 现在你也不用去为了要吃三餐去追一头牛
1: 我回去做山顶洞人山、
0: 啊、就躲在里面了嘛吃饭啊，你就是在软洞 你也要出门去 7 买什么东西，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有 Uber E 啊、
1: 嗯
0: 哦、也有那个 Foodpanda，
1: 是，
0: 现在越来越糟糕了，以前洗衣服还要让牛啊，现在不用一只手指头通通全部弄好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有那个电影里面有演嘛哈，以后科技越发达时代啊，我们人类的手脚会越来越萎缩身体越来越小，只剩下那个嘴那个头比较大而已，
0: 对对对
1: 因为都只用脑，大家都不
0: 用
1: 动，
0: 其他都不用动因为太多不用动了、
1: okay. 是是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老师还很多重点没有讲到，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讲清楚一下哈，我们如果说要开始训练自己啦哈，这个运动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还有怎么样的运动才是有帮助的，有这个很多的方法啦。那我们下次再请黄志芳老师来喽，感谢您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介绍我心目中的偶像啊，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啦。
1: 是的，
2: 今天啊我们的录音室呢也是还非常的热闹、哦、非常热闹，每一次都很热闹、哦、因为大家谈的都非常的忘我、
1: 哦、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大哥、啊、从一来就有给我很大的压力
2: 还有很大的印象吧，你上次看到他跟这一次差很多吧、
1: 哦、当然印象很深刻，我特地是亲自去邀请他来上节目的。
2: 哇、
1: 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就是以前飘着进来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童煌大哥。
2: 欢迎。
3: 谢谢谢谢，我叫陈童煌，很高兴来到这里。
1: 陈童煌现在还是个老板哦，
3: 因为身体 还很健康，所以继续做，
1: 所以没有退休，他还是在做老板，可是一边做老板一边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还记得
3: 没错，
1: 你当时是身体不舒服，然后一直很瘦很瘦很瘦，然后才来参加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
3: 是的是的、
1: 哦、但是我现在看你真的是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
3: 当然啊，
1: 当然哦、
3: 啊、哎呀，
1: 为什么当然？
3: 每天135在运动啊，已经一年了啊，当然进步更多啊。
1: 哇，我上次访问你的时候是你刚来三个月。
3: 对 对, 对，
1: 就来上节目了。
3: 对 啊现在满一年了、
1: 哦、感受更不一样了、
3: 当然啦、
1: 好啦，今天一直讲当然啊，你来跟我们讲一下哪里不一样呢？
3: 来了就知道了
2: 我觉得童煌啊，从去年三个月的让大家非常惊艳的改变、那不光是整个眼神，眼神的有神，从无神到有神、然后从轻飘飘进来到走路非常的笃定坚定、然后最重要的是他长肌肉了。他来的时候瘦到排骨都看得到、那现在是肌肉也成长了不少，那整体的体态最主要是他说话非常清晰。那后来童煌有跟我分享说他去做脑部断层，经判断是有轻微的失智症。那刚好我们也有就是针对 MCI 的病就是的研究，就是运动确实对这些长者其实大脑的失智的减缓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也跟童煌分享，那他也是非常坚定的就持续都来。而且呢他不是只有当学员，他一堂课下课之后他还会留下来下一班担任志工。
1: 哇，
2: 对，所以其实他就这样不断的付出、然后我们有机会也让童煌拿麦克风去跟大家讲话，讲一些心得，他都非常的字正腔圆。对，所以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你看起来他就是非常正常，而且是更健康，根本看不出来他72岁啊。
1: 上次听他在这个课堂中讲话非常的那个铿锵有力。
3: 是的
1: 哦，
3: 是的，
1: 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啊。
3: 是的
1: 哦，以前比较没有这样。
3: 对，
1: 以前讲话是有气无力的。
3: 没错、没错。
1: 那现在是
3: 有气有力
1: 元气满满的。
3: 对对，没错、精力充沛。
1: 是啊、那刚老师提到了这个你去做电脑断层、有一些脑部退化的那个失智倾向。
3: 右脑血管正常了、左脑脑血管萎缩了、萎缩了一半了、右脑左脑看那个图片哈，那个缩小一半的那个了。
1: 哦，
3: 实际上现在吃失智药还要吃预防中风的药。这两种药了。
1: 是、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判定嘛，所以你是不是还去参加别的一个课程？
3: 哦，那个参加那个失智据点，那专门是对那个早期发现哈、早期可以早期治疗的一个据点呐、
1: 是、
3: 那边去上课哈。里面的很丰富啦，里面的课程、很适合，很丰富，静态动态都有啊。
1: 是你主动去找的还是人家给你介绍的？
3: 哦， 就是很巧合啦、哦、那个我在第二班 我每天上课时间是在第一班啦、哦、啊问教练叫我留下来第二班当志工啦，他说我有失智的倾向齁，啊留在这边当志工对我的病情会有帮助啦，
1: 是
3: 啊，刚好那个宋所长齁、哦，
2: 宋所长是我们慈济大学长照研究所的所长、
1: uh-huh.
2: 那他在介仁校区有一个有开展一个睿智医学院跟好样心房、
1: 嗯、在建国校区，
2: 对，在建国校区，
1: 是、
2: 嗯、那那时候我有邀请宋所长，他在目前在规划未来的日照中心的一些规模，那有跟听影健身俱乐部做一些讨论跟统合、嗯、所以我就邀请他到现场来参访，刚、哦、好那一天就这么因缘聚会
1: 就认识了，
3: 哎，对对 对, 對啊，所以说我他下课他离开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离开去
1: 跟他走了
3: 去了解一下
2: 对人走、
3: 哦但是对人走就是这个走这个行、哦、是好运的行、啊
1: 嗯
3: 介绍到当然那个介绍那个学校的情形、啊、上课地点的老师认识了、
1: uh-huh.
3: 啊、老师说你 拿那医院的诊断书证明、哦啊、就可以 来上课了，
1: 是、
3: 啊、全部免费，
1: 听说那个失智据点因为是免费的、嗯、所以只要拿医生的这个诊断证明就可以报名参加、
3: 对对 对
1: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
3: 对
1: 全天的
3: 一到四，早上九点到四点嘛，
1: 然后全部免费。那里面的课程都是针对可能有轻微失智的长者开设的课程。
3: 哎，对，
1: 嗯，我听说还分两个班呢，一个是针对长者，一个是针对比较年轻的人。
3: 啊，对 对，
1: 但是都有失智倾向。
3: 哎，对对对对，现在失智年轻化很多啊，
1: 年轻化很多，
3: 五十几岁就有了。
1: 那样的一个失智据点，你去上多久时间的课？什么时候开始？
3: 已经三个多月了。
1: 哇，也上三个多月了。哦，听说你在里面非常活跃哦。
3: 还可以啊，
1: 还竞选那个最厉害的店长，这种很会卖叫卖东西这样子。
3: 嗯，还可以啊。
1: 嗯哼，还可以啊。
2: 你不要看他平常这样点点哈，摸下恭维哈，他听说他是最佳的这个行销者，哈、哦，等下画廊绕廊来都非常厉害，
1: 很会介绍。
2: 然后呢？宋所长也跟我说，哦，老师，你们家同黄哦，都会来我们的据点做伏地挺身哎，然后让大家刺激一下，而且他做的好标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身形典范，
1: 是
2: 让这些比较没有在运动的长者知道说、嗯，哦，其实不是因为年老才不运动，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
3: 对，
2: 对，
3: 没错。
2: 嗯，
1: 你知道我有看到很多失智长者的照片，我发现你是唯一帅哥。其他都是美女，有没有？没错吧？
3: 没错了。
1: 万童从中一点绿。
3: 谢谢谢谢。
1: 好像这个愿意出来上课的还是以女性居多。
3: 对，没错。
1: 哦，在失智据点里面尤其是。
3: 对，對，那女性比较多，男生都比较懒惰。
1: 这什么原理？除了懒惰，
2: 其实不是因为女性失智者比较多，而是因为不管是在失智据点，或者是一般的就是文件站，或是服器站，一般的女性会大概占了九成。那其实跟怎么讲，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很多男生在退休之后比较少愿意走出来，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比较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然后甚至比较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那所以就会慢慢的就减少了社交，越减少社交你的大脑刺激就越少、
1: 嗯、
2: 然后每天都是做同样的 routine 的事情，也没有特别的朋友，这样子就会其实对常常走出来就是你到一个团体的地方，其实大脑失智的就是会稍微减少，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一个大脑的刺激。所以目前我们观察到以台湾地区来看，就是台湾的各地点各据点大部分最高的比例都是女性，真的有占到九成。那在我们慈大千银健身俱乐部确实是比较没有这样子，就是男生跟女生大概也都是男众大概有到30多%、
1: 嗯、
2: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 就是会互相啦，就是夫妻之间互相成就，然后通常你看到一个好的事物，你都很希望陪着你终老的另外一半跟好朋友可以一起来，
1: 是，
2: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1: 所以我们这个同皇大哥更加珍贵。
3: 是的。
1: 你在那边这个狮子据点那边现在是金牌老板了，大家都发现你很会推销了。
3: 对，
1: 然后里面其实很多课程你是上得很开心的。
3: 对，
1: 比如说
3: 烹饪方面
1: 啊，
3: 烹饪
1: 嘿嘿，你没有教做菜哦？
3: 有啊，老师好会教哦，还很浪漫哦。
1: 怎么浪漫？
3: 对啊，
1: 真的哦，
3: 老师的才艺很不是只会教烹饪，他是职业的那个嘞，歌唱的。
1: 唱歌的，
3: 歌唱那个
1: 一个团体，
3: 一个小团体啊，小团体，
1: 一个乐团，
3: 对了，对，
1: 一个乐团
3: 、okay,
1: 所以很会唱歌
3: 啊，弹讲话声音什么哦，都面带微笑的教我们哦，
1: 是
3: 像我们温教授一样，
1: 然后说说唱唱的，
3: 会
1: 也会一边说边唱，
3: 会，
1: 然后讲话很幽默，
3: 对，真的
1: 很会带老人家这样，
3: 对，
1: 这个应该很受欢迎的，
3: 哦，真的。改天你可以请他来
1: 上节目。
3: 对、
1: okay.
3: 对这个所有的观众帮助很大，
1: 是
3: 他的正面思想非常的好，
1: 有才艺又幽默，但是教烹饪，好特别的人，
3: 他的人生观很正面哦，
1: 非常正面。 OK，
3: 对对，观众
1: 叫什么老师
3: 啊？秘密不能讲。
1: 啊，你不讲他的名字，我怎么邀请他来上节目？
3: 放心，我要先跟他报备一下。不能这样子。
1: 哇，他还有概念哦。
2: 很不错
1: 哦，真的好。你先跟他讲，他愿不愿意上节目再说。
3: 对啊，尊重。
1: 他以经纪人为自居了。
3: 你知道吗？他很辛苦的弄好，教我们弄好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他弹钢琴给我们听哦。你看，
1: 很浪漫，没有错。
3: 对啊，我们去学习是派六个人啊，我们学同学有二十几个嘛，
1: 是、全班二十几个人、
3: 派六个啦，
1: 六个人辅导你们，
3: 他一个人教六个而已啦，
1: 一个人教六个，六个人
3: 跟他一起学，跟他
1: 派六个人跟他学而已，好了解，
3: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好享受人生，
1: 是，
3: 你说想不到其
1: 实，那你们六个去学，其他同学要干嘛？
3: 做其他的工，老师还安排其他
1: 哦，你分组学习，哇，好特别哦，这课程很丰富哎。
3: 三个教室啊，二十二个同学啊、三个教室可以用啊，大教室哦，不是小教室哦，很大的教室，很漂亮哦，
1: 哇，
3: 那个设计的很好啊。
1: 所以我们这个建国校区的狮子据点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场地也好，环境都很好，
3: 对，没错。
1: 而且听说还是我们护理系同学，
3: 对，
1: 还请他同学实习的一个场域，对不对？
3: 对，没错。
1: 你们还碰到很多年轻人？
3: 有啊，对啊，上一期是技要来实习啊，现在是专事的来学习
1: 啊，技二跟专事。来实习
3: 啊，
1: 来照顾陪伴你们。
3: 下个礼拜开始会换专务来学习。他会轮啦、
1: 啊。是，
3: 都半个月还是一个月这样子。
1: 感觉这个我们建国校区的狮子据点里面真的是很特别哈。
3: 对，
1: 主要是让很多的学生有一个学习的场域啦。
3: 对，
1: 也让我们狮子据点这边有很可以服务很多可能有狮子倾向的老人，
3: 对
1: 长辈，
3: 对，
1: 来这边可以刺激一下，学习一下，
3: 对
1: 你们帮助很大哈。
3: 当然啦、因为这样子一换是对我们是好消息啦、因为我们可以尝新嘛，我们有狮子人希望常常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嘛，
1: 是
3: 跟不一样的人讲话，
1: 是
3: 对这脑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1: 是，
3: 所以说，老师学校这样办是很理想啊。
1: 我有请教那个那边的助理啦，好，我就说像我们的这个同皇大哥，他是每个礼拜一三五都有固定在运动的，那这样的人他虽然有狮子倾向，但是比起其他的人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各方面表现更加优秀？他说对，因为你有固定在运动，所以差别真的很大。
3: 对，
1: 显得很年轻有活力这样。
3: 那些同学都没有在运动，
1: 其他同学都没有，
3: 只有在那个狮子点才有运动。
1: 他们也安排运动课程。
3: 有。
1: 那个强度就不太一样了，
3: 对
1: 不对？
3: 对。
1: 好，这个我们请我们的温教授来讲一下。就像您鼓励他的，就说虽然你被这个检查出来你有狮子的这方面的 这个已经有一点出来了哈，就确认你是有失智倾向的。
3: 对，
1: 但是只要你固定运动，
3: 对，
1: 我们本来就是针对这个长者他的脑部的这个认知啊什么的自闭训练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我们的课程
2: 确实啊，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所设计的运动有不同的模组，尤其是针对防失智的模组，然后防肌少跟肥胖的模组。那目前我们的模组也都已经证实说对大脑的认知功能它是反应时间是有进步的。那我们最近的产学合作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哈，结果我们发现说不管你的年龄多少哈，在对大脑的认知功能的部分正确率都提升了非常非常的高。那反应时间不管你年纪多大，年纪越大的人应该是说持续运动越久的人，他的反应时间进步反而更快。
1: 嗯，
2: 所以这其实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理学的逆转，就是其实我们开发的 GameFight Cognitive 应该叫做认知游戏的运动模组，那我们证实说哇，运动竟然可以让大脑的功能不但不会随着时间退化，反而还对它的正确率跟反应时间有进步。
1: 嗯，
2: 对，这是我们看到。那在脑波的部分，我们现在初步也分析出来说，欸，其实我们学员只要持续照着我们设计的模组来走的话，他的专注力也都提升了非常多，意志控制能力也非常的进步。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去证实去验证这个运动的课程模组的。
1: 嗯哼哼，
2: 所以像同黄这样子的状况，他是算是轻微的叫 MCI 的病人，那可是我们在外表完全都看不出来。
1: 对啊，
2: 对，生活功能上也都是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很鼓励这样子的症状的人也都一定要来持续的运动。
1: 其实及早发现我们有失智倾向，它是有药物可以稍微延缓，但最主要有固定运动的习惯，这帮助是很大的。
2: 嗯，
3: 好，药物只是控制啊，它没办法把你治疗好了。要治疗好，只有靠运动啊。
1: 靠运动，还有不断的学习。
3: 对，没错，这个那个神经内科也有这样讲啊，要朝这方面去做了。多接触人群了，
1: 是
3: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
1: 我们也有帮家里老人家找那个据点啊，
3: 对，
1: 不见是狮子，是长者的据点啊，你们元气什么站、福气站什么的。
3: 对对，
1: 就我家里妈妈就不愿意去。
3: 对啊，
1: 她觉得去没被人家管。
3: 不会啦，不会啦，他是自己还没有去自己的想法。
1: 他去了以后就觉得他就不习惯里面的一个上课要怎样怎样怎样，他喜欢在家看电视。
3: 对，
1: 可是你真的看电视越看你就一直躺着嘛，他就躺着沙发这样一直看，他动作越来越迟缓。
3: 对，没错，
1: 他现在没办法走路，然后可能只能想坐着，然后如果说叫他起来干嘛干嘛动什么的，比如说人家叫起来运动他不愿意。
3: 对
1: 啊，人家就一直强迫他运动。
3: 对，没错，
1: 他就觉得他不喜欢这样。
3: 对啊，一般老人家都这样子啊，上年纪的人都这样子。
1: 可是那就退化得更快。
3: 对，没错、嗯、所以说哈，这个子女哈要加强了。
1: 嗯哼，
3: 那个如何教导老人家哈？
1: 对，
3: 思想要改变了。
1: 是
3: 啊，这个是千错万错，还是子女的问题了？
1: 是是是，
3: 没有这方面没有做到。
1: 是，之前我访问过一个失智症的家属啊，他就说他宁愿帮他的阿公哈买一台三轮车，也不愿意帮他买轮椅。
3: 对，
1: 因为阿公想要买轮椅，就想人家推着他走，他就说我帮你买台三轮车，你可以自己骑着走。
3: 对，
1: 就是说、
3: 啊、
1: 至少还可以动一下。
3: 对对，
1: 哈，那阿公因为不能理解，他就还骂了他，不高兴这样。
3: 对，
1: 啊，他还是坚持买了三轮车，但最后是两个一起骑啦，就陪着骑。
3: 啊，对的。
1: 他需要陪伴呐、啊，那阿公就没有说什么了，这样。
3: 对，没错，这样子就身心瘫痪了。
1: 嗯，
3: 哎，所以说长者不想出去。哦，你就陪他一起去上课。
1: 对，
3: 刚开始啦，等他熟悉10天以后哦，他就爱得不离手了啦。真的啦。 没错了，刚开始每个人都一样啊。
1: 好，对，我们就是要有人去陪他上课，他才愿意的。
3: 对了，对，
1: 没有错。
3: 不能刚刚没事，刚刚出自己嘴就丢了。
1: 丢了，丢了，丢了，丢了啊！那您像您这样子是主动去学习的，
3: 对，我是主动的了。
1: 好，那以后真的有需要的人再请你去跟他们分享，
3: 可以
1: 鼓励他们多去参加活动课程。
3: 没问题。昨天我去花莲医院的营养师碰面了。讨论我的问题啊，还讨论其他的问题的。我们是站着讨论哦，不是坐着哦。
1: 是
3: 啊，那个营养师也是不错了，那个比我还厉害，我脚都不会酸，他脚酸，因为站了一个多小时啊。我们讨论很多事情了。双面都有理念了。他说，改天你要来我们花莲医院。给我们那个给我们在这边学习的同事们鼓励鼓励啊
1: 好，
3: 我说好啊，没问题啊。 okay,
1: 好，我们的这个温老师哦，对你来说就是感觉非常的满意哦，有这样的学员这么的认真啊，这有没有什么鼓励送给我们的童皇大哥？
2: 我觉得童皇啊，就是应该是说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说人有无限的潜能，然后不要限制自己说我自己有什么疾病，那我就限制我自己不去做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他完全看不出来，他反正他就是很正常的人，那他就去享受不同的据点，然后把自己我们在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这一些感受，然后发光发热到其他的据点，然后去影响其他更多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身形典范，
1: 真的
2: 对，然后利益更多其他的人，
3: 是，
2: 然后让其他的人觉得哇，其实生命也可以这样活，
3: 对了，
1: okay,
3: 生命也是做得好，也是 很光亮光彩的。
1: 对，最后我们什么话送给大家听众朋友？
3: 要说的很多啦，就是说下次再来分享。
1: 我再来讲就对了。OK, 好,
3: okay,
1: 谢谢童皇大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拜拜。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和自恋型人格相处，不被吞没，也不再内耗。
0: OK， 就是好。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就是其实最近可能，我可能跟那个扑比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可能就是身边可能有某些人，就是你跟某些人相处的时候，好像都会很小心翼翼这样子，就是你很怕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他就突然生气这样子，然后就突然不开心这样子，
1: 然后会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很常被他骂，就是很常就是被他否定啊，或被他忽略啊，
0: 对，
1: 或者是会觉得他理所当然的希望大家都配合他，然后长期下来久了就会开始就觉得我好像明明就已经很努力在跟他相处了，但怎么好像就是永远都不够。
0: 对，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感觉啊，或者是你在跟你朋友相处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或者另外一半或家人，那很有可能就是对方可能就是有一个这个自恋型人格特质的人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并不是说这个诊断，因为 DSM-5 确实有一个自恋型人格疾患的一个诊断，但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说诊断为这种人，而是他有这种特质的人，就是光是有这种特质，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就会很容易让人家觉得窒息或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那这样跟周遭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你又避不开的话，那你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这样子。 OK， 好，那首先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自恋型的特质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不是骂人的，他也不是贴标签，也不是说帮别人贴标签这样，他就是一种比较是关系的模式这样子。那你自己觉得这样的人有什么常见的特质？
1: 常见的特质就是，虽然就是大家会觉得自恋的人，他们就是只听自恋，用平常的定义去解释的话，就会觉得他们就是一定很爱自己，然后就是很喜欢自己还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自恋型人格有些特质是人家会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没自信，因为他们会很需要别人的肯定，他们会非常需要别人的肯定，然后很需要被人家崇拜，然后他们就是会容易去保护自己，有容易防卫，就是也很容易破防啦，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讲的话是不能够被质疑或否定的，就如果我今天他如果今天提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可能觉得，也许这样比较好。一般人通常是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的，但 NPD 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就是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他们会突然
0: 没错
1: 反应很大，然后我就会觉得哎、欸、怎么了，然后他们也通常都是很难去同理别人的，比较没有办法去同理你的状况，但是。又不是说想要故意的去伤害你，只是他就是很难去共感，他没有办法去知道说他这样子对你或这样对你讲话，其实你是会难过的，然后你是很痛苦的，然后他们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会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想要掌控他的每一件事，就跟前面一些特质一样，就是例如说就是要人家配合他，或者人家崇拜他肯定他，然后不能怀疑他这些等等的，所以通常这种人的就是很常会是恐怖情人的、啊、变成控制狂之类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在可能你们在讨论作业的时候、oh. 然后他可能提出来一个东西、oh. 然后就是这种人，他可能就是他就是觉得我提出来只是你要我只是要让你觉得我很棒，我没有要让你提出意见。
1: 哦、
0: oh,
1: 对，
0: 所以
1: 我在告诉你们我不是在跟你们讨论。
0: 就是我表面上装的是说哎、欸、我提出来这个意见，或许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是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他其实要的是我提出来之后你们会说哇我怎么那么棒，哇这个点子很不错，
1: 对对对，你好聪明，我怎么想到的。
0: 对，所以当你提出一些反驳论点的时候
1: 大破防，
0: 那就不是他要的这样，所以这个沟通就很容易他就会觉得不心里不是很舒服这样子。
1: 没错，
0: 但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不是就是你说我们可以讨论的 的吗？啊，提出来你又在那边不开心这样子，嗯，对，我觉得或许有些人可能你在跟你的小组成员讨论的时候，或许有时候也有遇到这种，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有遇到这种，就是他就会后来就会有点像想要跟你吵架这样，然后讲话就越来越不开心这样，就当你提出一些质疑他的论点的时候，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那下次跟这个人我就是啊，好好好 OK 这样就好，我就会也不太想跟他有什么讨论这样，
1: 没得讨论。
0: 对，
1: 我朋友是有在工作上遇到这样子的人，反正就是那个有这样特质的人跟我朋友借东西什么，他都觉得理所当然，然后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人的批评，然后就会一直去 PUA 我朋友，就说我朋友那边不好啊，然后叫我朋友就是应该怎样，然后我朋友就到后面就开始怀疑自己，我觉得超不健康。
0: 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如果来做諮商是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他如果没有觉察到这是自己的状态的话，很长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这是个案的状态投射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在工作上就会我觉得有点危险这样，在助人工作者上面，因为他会很容易觉得自己的东西是OK 的，是他对方会不舒服是因为他的内在的议题，然后可能就是分析的，
1: 好可怕，
0: 都会分析在对方身上这样，我觉得这就很危险，因为我其实也有遇过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人。对啊，这个我觉得可以之后再开个鬼故事。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如果最最如果你没有觉察到自己有这个状态，而且在助人工作的话，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他们感觉起来啦，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会觉得啊，这些人怎么这么让人家不舒服，或者是让人家这么讨厌？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坏啦，也不是说他们很不好或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内在比较脆弱，就他们可能内在的那个自卑感比较强烈，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控制，如果没有控制的话，这个失控感，然后这个破碎的感觉会很严重影响到他们，然后勾起他们很不舒服的一些反应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习惯，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我们会看着父母亲，然后学到一些我们在当我们当机或是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本能的一些反应这样子。我觉得这些人有时候觉得不故意的，就是他那个很自动化的讲话就会跳出来这样，就像那种动漫里面很喜欢演那种明明想跟女生好好讲话，然后一讲话的时候就会突然骂对方的时候，就是很喜欢演这种剧情。
1: 你
0: 这个丑女。 对，就是他这种很自动化的反应，但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啊，就是说当我们虽然理解这样子的人，可是我们并不是纵容他，就是我们理解，但我们尊重他，但是我们不能纵容他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跟他互动的界限再来保护我们自己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为什么跟这些人相处会这么累这样子？
1: 就是因为他们总是会营造出你要配合他，然后你要帮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被他营造那个氛围然后卷进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就是会想要取悦他，因为不想要跟他有冲突嘛，所以当他有需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需要去满足他，因为你不配合他就是会生气嘛，他就是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就是他的世界来说你配合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他这个理所当然套到你的世界观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不对，所以就会被卷进那个取悦的循环中，你就会一直想要让他开心啊，然后想要避免冲突啊，就一直这样无止境的，就会觉得到后面就是单方面的付出，然后你的但是就是我刚刚讲单方面的付出，你会想要取悦他，但他并不会想要取悦你，你的需求呢就是会被忽略掉，就他不会去在意你的感受，你的心情，或者是你需要什么，因为他们的情绪啊、面子啊跟需求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个的，他们不会去想到说哎，就是总是都是别人照顾我，我是不是也要照顾别人，就没有这种就是我们基本觉得会有的这种同理心在我们身上是没有的，所以这样子久了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就会觉得 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满意这样子，就是当他在否定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还是其他说的都是对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朋友之间还好，可是像那种比较不能分开的关系，
1: 像伴侣啊、家人啊、
0: 伴侣家人这种，其实就你如果一天到晚24小时跟这样的人相处，其实会，我觉得真的会很疲累，因为你好像就像你刚刚讲，好像我们随时都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个行为可能没做好，我们可能就啊，他可能就会不开心，然后我们好像就会开始变得是我们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配合他，
1: 对，
0: 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好像就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感觉，
1: 没错，
0: 或者是在跟家人相处，好像你都是为了在取悦家人，或者是在讨好家人，然后或者是在讨好跟取悦你的伴侣，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就越来越小，然后越来越卑微这样子，哦，然后我觉得就会让我们变得很习惯去退让，然后在这关系里面我们就会很，我觉得就不没有这段关系里面就不是你自己，就没有在做自己的感觉，
1: 他就不会是对的，
0: 而且甚至你还会一直觉得说是不是我的问题，对啊，他会这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这样，所以我觉得会在这个关系里面除了让我们很疲倦之外，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多的负面的想法，我们会很不安，我们也会很焦虑，然后我们也会很紧张，对，然后我觉得甚至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关系，对吧，在这个关系里面，尤其你如果家人也是这样子的话，那你通常生病的几率就是蛮高的啦，我得说这样子，
1: 对啊，
0: 就是，
1: 是啊，就影响到你以后就算跟正常人相处也会有那个阴影在，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孩子如果脱离家庭之后，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的人都会把这个鞭子自己接，从父母身上接过来，
1: 自己打自己，
0: 然后继续自己打自己，然后开始自己评价自己，这样
1: 讨好型人格，
0: 对，然后你就变成说你要回复到一般的正常交友的模式，好像就得花很大的力气，
1: 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跟自我的就是 自我价值的崩坏，这样子，就可能你要，我们就是说啊，你要做自己啊，你要练习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很多的自我怀疑，说我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我说这些真的是可以的吗？我可以为了自己，不要顾家人，我晚上跟朋友去看电影吗？对，就是我觉得当开始，我们在开始要去回复到一般，就在练习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怀疑跟价值的重建这件事情，对啊，就像我之前有个朋友，然后他也是，就是他在关系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很退让这样子，然后他连跟我们可能出去逛个夜市好了，他都要打电话问，然后很小心翼翼的，然后他女朋友就会把他臭骂一顿这样子，
1: 臭骂一顿，
0: 对啊，就说啊你为什么，我们不是，他说什么啊那个啊，你为什么不陪我去外面去干嘛干嘛干嘛，为什么要跟你的朋友出去这样子，然后他还会间接骂跟那些爸爸出去，然后我们就会我们就会呛说，关我们什么事，为什么连我们都遭殃这样子，对啊，然后就那个，然后我们就很多事都会劝那个男生说，啊你为什么就不离开他就好，他就说啊，可是他好像也没有这么不好这样子，对，就是他就是会陷在那个关系里面，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像他离开是不是会愧对这个关系或怎么样，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好人都很容易被欺负，
1: 真的人善被人欺负，
0: 对啊，然后你看他连自己在这个不健康的关系里面要脱离他都没办法脱，他还在想着他会不会让另一半觉得不舒服这样子，对啊，
1: 所以感觉跟自恋型人格相处最累的不是他们，而是你在关系里面慢慢失去自己，
0: 没错，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就好像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好像 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感觉，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我每天都在为了别人而活，然后为了照顾别人这样子，
1: 越来越没底线，越来越没界限。
0: 对啊，但是又有谁来照顾我们呢？对不对？当我们这么累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人来照顾我们，对啊。OK， 那其实在这边，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视角啦来看这些自恋型的人格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回到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嘛，就是这个比较自卑的部分这样子。
1: 对啊，虽然他们叫他们是自恋型的特质，但那个自恋跟平常我们想到自恋不太，我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他们的自恋包装的是他们的自卑。
0: 就是其实在那个反正那个阿德勒里面有讲到啦，就是但这个就要讲都讲太多讲。反正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势。对，那这个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势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管道来让自己变得很厉害这样子。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念书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就是出人头地啊，我们可以 做人做很成功啊，我们就不用靠这种虚伪的或是包装起来的关系，或是包装起来的自信，然后包装起来的强势来去面对别人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看起来很强势的人，其实内在或许他是一个就是内在是一个很气馁的小孩这样子，
1: 是就
0: 然后
1: 他没有办法被肯定，
0: 就是他内在其实是很害怕的，然后很脆弱的，所以他们必须用这种强势或者是用这种东西来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很厉害的这样子。然后再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自动反应啦，就是这种防卫的机制，就有点像是自动的，就是当你讲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被开启这个开关。对，它
1: 就
0: 会
1: 碰到它的 trigger，
0: 没错，它就会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时候它就会想要攻击你这样子。对对，就像可能情侣在吵架的时候，然后可能讲到一些关键字，对对，然后对方就会压起来，然后就会想要激怒你，让你生气这样子。对，我就觉得有点像这样，就是我们那个自动反应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听到一些字，他就会不爽这样，然后他就会试图想要攻击你这样子，然后让你也很生气这样子，
1: 但他就会觉得自己好过一点。
0: 对对，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好过，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自动化的反应，就像早餐店阿姨在加那个小黄瓜一样，自动反应。
1: 自动反应，
0: 对，
1: 它、
0: 就是、
1: 的保护机制啦，
0: 就是你跟他说阿姨我的那个吐司不要加小黄瓜，他有时候还是会忘记这样。因为太自动化了，
1: 太习惯这样子，
0: 没错没错。然后那个吐司就会沾到小黄瓜的味道，这样就很不好吃。OK， 好，然后再来就是前面有提到啊，就他们的共感能力的问题，就他们其实不是不在乎这件事情，而是他们就是比较像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在乎。对，然后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可能其实是很脆弱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你要他去在乎别人，其实好像他光自己的事情可能就都搞不定了，他又很难去在乎别人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控制感的部分，就是很多时候对，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一样，就是很多时候这种控制感是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对，就像自闭症的孩子，有时候他必须做一些很固着僵化的一致性的行为，
1: 他们才会觉得比较安心，
0: 那个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那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对像这种可能自恋型特质的人来说，就是他们需要容易要求可以指挥或是批评别人，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控制感。那在这个控制感之下，他们也才能比较有安全感。对，所以就是大家就记得，就是控制感是安全感的来源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一般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很怕失控。对，像有一些人你会感觉他很理智，就是都没有情绪这样。有时候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感情，而是 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因为他感情太他太敏感了，他感情其实是很浓厚的，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太失控了，
1: 太多了，
0: 所以他选择把他关起来，切断这个感情的讯号。
1: 这个老会了，老会了，完全懂你在说什么。
0: 对，所以他们就会用这个理智去面对社会，这样就是为了要控制自己，让自己有控制感，才有安全感。
1: 没错，
0: 对，所以呢。但我觉得就是让这些人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问题啦，就是你不是不问题，你不
1: 是，就
0: 是
1: 问题不在你身上，
0: 对，不是
1: 你的问题，
0: 不是你不好啦，
1: 对，
0: 而是因为可能这些人他背后有一些过去有一些发生一些复杂的事情，让你变成这样子。所以好，那我觉得可以来到我们今天蛮重要的，就是那我们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人去相处，这样子，就是第一个，我觉得界限先于沟通，这样子，因为就是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不会帮你保守这个界限的，所以这个界限呢，你要自己先
1: 保护自己的界限，
0: 没错，
1: 对，你可以说，就是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自己，晚点再回复。就是当每次收到他们的讯息的时候，或者是收到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哇，收到他们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又想要控制你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每次都要马上及时回复他们的需求，是可以缓缓的，你是可以拒绝的，你是可以跟他讲说你晚点再处理的。所以就是不用觉得自己一定必须要就是符合他每一次的要求，然后也不用硬碰硬。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改用比较中性的语气，就是避免去激怒对方，因为我们可能都习惯去配合他，以免造成冲突嘛。我们在就是害怕冲突的过程中，就会不好意思拒绝人家。但其实同时，我们可以学习怎样拒绝，但是不会造成冲突。就是我们可以说，像是我听见你的想法了，但我也想要分享我的部分，因为他们不会共感，他们做不到，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共感你，所以你要是不主动的去提起这件事，就是分享你的想法的话，他们根本是不会去想你可能会怎么想的。然后但是呢，第三点就是你不要期待他们哪一天就是会突然懂你，他们不是不愿意，是他们做不到。所以你也可以适时的表达你自己，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很在意你的感受，但是我也需要被听见，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我知道很重要，但是相对的我的感受也是需要被听到的。就是他们做不到的部分，只能试着让他们去学习，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是你的家人，就不是可能像同学一样，你觉得他是这样子类型的人，就可以就是稍微回避一下他。如果他今天是你的家人，那你适时的表达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第四点的话，就是你可以把焦点放在行为上面，而不是人格上面。所以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你很自私，你就是一个永远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而是说这件事。你做的这件事会让我觉得我的需求被忽略了，你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针对这样子的行为会造成你怎样怎样负向的感受，是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再来就是降低情绪的投入，保持心理的距离。就像刚刚问问讲的，有些情绪丰沛的人在面对社会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把情绪关掉。那相对的，我们在面对这种这么容易让自己内耗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降低一下我们情绪的投入。但不是要冷漠他们，也不是要冷处理，而是保护自己，就是这也算是一种保护机制。我们保护自己可以说我需要先照顾好自己，那等我准备好了我们再说，这样子。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什么时候要切割。就是如果你常常哭，常常自责，常常觉得自己能力很差，常常怀疑自己，常常害怕他的情绪，那就不是爱了，那是消耗。如果伴侣是这样子的话，当你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适时的是需要离开的。那家人的话也是，就是 如果你成年了你可以搬出，这是需要离开的。那家人的话也是，就是如果你成年了你可以搬出去的话你就搬出去吧。
0: 没错。

0: 刚扑比说的，有很多的方法，或者是最后可以选择离开，或是分开，或是把距离拉开这样子。如果是一个没有办法分开的关系的话，那就是最后我们不要再，我们要练习不再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这样子。OK， 好，希望今天听完这集的观众可以有一些收获这样子，那也希望你们在这段关系，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人，在跟他们相处时可以有一些方法这样子，让自己比较开心舒服一点，
1: 不要失去了自己。
0: 嗯，没错。好，那我是问问，
1: 我是 Poppy，
0: 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我们已经陪这本书陪好久了呢，一集一集安尼读落来哈。顶回甲大家讲到讲，有一个欧吉桑，叫做哥伦布，
1: 哥伦布
0: 走去一个所在，嘿，伊就是讲伊发现印度，哈，结果呢，其实是走去美洲，哦。那他的这个发现呢，就是等于是把东西两个世界打了一个洞，嘿，就是书的作者是这么说的了哈，那真正开启了
1: 叫
0: 全球化哈，大航海时代哈，那也对全世界的历史造成不可改变的影响，哎，就以前是东西两边是不太互通的啦。但是他发现了美洲，然后接下来呢，航海变成很风行，然后接下来呢，殖民就开始，然后接下来很多地方，有些人认为他赚到了，哦，就是变成赢家嘛，哈，哦。但是同时也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输家，哦。那在1492年之后，哦，作者曾经讲说，哎，把这个当成人类跨时代的一个元年的话，我们现在也不过过了500多年。但是呢，世界就因此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1: 哎，啊，所以台湾哈，在1624年也加入了这个
0: 全球化的浪潮。哎，荷兰人跑来了。哎，
1: 对，荷兰人跑来了。
0: 好，所以呢，我帮大家读一下哈，哥伦布之后的这个时代，全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500年到1800年左右这段时间，作者是这么描述的哈，他说哥伦布的航行为一场全球戏剧拉开了序幕，接下来好几个世纪，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历史单子开始交叠互动，而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就是衍生自这些互动。当交叠发生的时候，每个内观的世界都是一个由自己的内部理论、规范跟叙事所组合而成的庞大星座。意思就是说，在哥伦布就是发现了美洲之后了哈，原本这些社会星座哈各自独立嘛，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这之后呢，完全改变哈。这些不同单子的人们本来都有自己独特的轨道，但是当他们开始交叠的时候，每个单子在跟其他单子碰撞中所带进的能量，形塑了他们在碰撞之后所带出的东西。当烟消云散之后，欧洲跟北美洲变成世界强权，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哦，而中国呢已然崩溃，中央世界陷入愤怒屈服跟沦为附庸的困境，非洲跟拉丁美洲被纳入更大的世界故事里面，成为新核心的边陲，而那个新核心不是中国，不是印度，不是伊斯兰世界，而是欧洲。
1: 是这个作者用的这个单子这两个字哈，
0: hey,
1: Monad 这个字哈是有特殊他自己的用法了。
0: Hey,
1: 那当然它是包含了文化文明啊认识，或是后来他有特别提到意识形态的，就是我们用这样了，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有不同意识形态的
0: 不同的叙事的这些族群，因为作者一直在讲大叙事，
1: 对，不同叙事的族群，不同意识形态，互相碰撞，那碰撞的过程里头当然免不了有战争嘛，那也免不了有屈辱，甚至有人变奴隶。
0: 对中国来讲，显然很多中国人都会同意这句话，叫做船坚炮利。
1: 对，就是屈辱，
0: 就是屈辱嘛，英国派了4000个人的部队，
1: 就把你收拾掉了
0: 、一个堂堂
1: 细价准，
0: 对，多少人的一个国家 就被4艘船4000个人的部队就这样攻克了，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开始展开了哈，就后哥伦布时代开始展开殖民地争夺殖民地的竞赛，哎，大家就是欧洲列强开始觉得说，哎，我去别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比我弱，所以我把他打败之后，我就可以变成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属地。
1: 某种程度，你觉不觉得有一点像哈？ 人类的发展啊，从 hunter 啊，跟 gatherer
0: 还是继续在当 hunter 跟 gatherer 啊，不是吗？
1: 就是
0: 只是把别人的社会当成你的猎物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连接到我们以前讲那个故事，不是一度被麦子骗了吗？
0: 对，
1: 就在那边做农夫吗？
0: 对，
1: 啊，做了几千年之后。忽然
0: 又回到那个原始时代
1: 了，哎，这原始时代了。
0: 对，但是这一次的原始时代呢，是把别的人类、别的人种拿来当作猎物。
1: 以前是其他的物种，
0: 对，那但是
1: 大型的动物这样。
0: 这里面哈，他讲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他者，
1: 他者
0: 跟我不一样的人呐。所以欧洲是一个世界嘛，哦，所以我们叫欧洲人。然后呢，我们欧洲人彼此之间竞争。可是呢，除了欧洲之外的世界啊，通通都嘛是他者。
1: 嗯，
0: 啊，既然是他者，那我就可以予取予求啊。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本书哈，叫做《廉价的真相》，那个封面就是一个被挖空的地球，挖一个地球挖个洞，
1: 哈，
0: 他也是在讲说，人类就是把其他的通通当成是他者，
1: 唯我族类，
0: 唯我就只有
1: 唯我
0: Homo sapiens 这种人，
1: 对。
0: 就是发展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找他者，哦，那别的他就是，
1: 啊，都找光了以后就变成 Homo sapiens 跟 Homo sapiens 之间又开始分什么是我，
0: 对，
1: 什么是他们，
0: 对，
1: 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他们。
0: 所以呢在这一段文章里面，哦，作者一直在描述说，当初西班牙是怎么样取得美洲的所有权嘛， 对不对？那葡萄牙是怎么样绕过非洲南边啊，跑去到那个就是亚洲地区来，然后呢取得那边的优势嘛。
1: 是。
0: 那这两个国家都跟傻瓜一样，就是以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黄金，找到一个免费的印钞机，哦，
1: 嗯，
0: 然后呢，不是黄金的，啊，那个时候西班牙找到的是白银，哦，
1: 白银。
0: 然后呢，就是要让自己变得很富有，但是很没有多久，他就变得像那个得乐透的傻瓜，哦，就是一下子又败光光了，
1: 光，
0: 变成欧洲最穷的两个国家，然后呢，但是呢，这些赚回来的钱呢，就纷纷流到其他地方去。那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英国，是法国，是荷兰，就是开始，就是你本来是获得最多的，但是呢，你不懂得拿到的东西要怎么办，所以呢，你就这样挥霍，随便的挥霍。
1: 这个哦，这个情况又跟我虽然刚有说好像又从农耕时代又变回到
0: Gatherer
1: 的时代，可是这一个新的 Gatherer Hunter 的时代，哦，也是跟以前那个 Gatherer Hunter 时代完全 disruptive， 也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时候的那个Hunter 跟 Gatherer，哦，会做生意的，这个不一样 ，banker 来了。
0: 他用贸易的手法，
1: 是，
0: 但是行侵略之实，
1: 是，
0: 表面上看起来是来跟你做生意，
1: 对，
0: 但事实上呢，是不是这样子？哈，然后呢，除了说
1: 是那个那个生意不成仁义就不在，
0: 是一手按着圣经一手拿着剑，然后呢
1: 就是
0: 嘴巴里面讲贸易，事实上呢是逼你就范，
1: 对对，逼你就范，你非买不可，
0: 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也产生了一个人类史上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叫做非洲的奴隶贸易，
1: 对，
0: 就是开始就我们刚刚讲到说强权从西班牙葡萄牙变成是英国法国跟这个荷兰嘛，英法后来还打了战争，最后法国输了，所以英国变成一个大英帝国嘛，一个很大的一个强权，海上强权。荷兰也是，就是开始变成是海上的强权。然后接下来呢，非洲的奴隶贸易，变成是
1: 这个奴隶贸易，
0: 很麻烦的事情，
1: 也就是来自于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猎人跟收集者。
0: 他开始把对方的人民当成是劳动力的来源，
1: 对，就是因为他收集完了以后他还要有所谓的
0: 加工
1: 或是他的园区，
0: 对，
1: 他
0: 营运的需求，
1: 营运的需求，但那时候还不能叫工厂，可是就是已经有工厂的那个味道。
0: 没有，作者是这么说的，就是发现美洲之后，要生产糖、棉花跟烟草这些美洲的农作物嘛，核心农作物嘛，所以就需要很多工人啊。 那为了 迎接这项挑战，所以他们开始有一种叫做种植园的体系。
1: 对，种植园体系、
0: 哦、就是种植园是什么意思呢？生产单一种经济作物的大片土地啊，园主呢负责是管理嘛、哦、
1: 对，
0: 但是需要劳工啊，那劳工怎么办呢？你又不能从欧洲来，因为欧洲人已经养尊处优惯了，
1: 不可能。
0: 所以答案叫做说去找非洲，对，或者是就地把原住民变成奴隶，或者是从非洲进口，
1: 就是战败就变奴隶。
0: 是
1: 啊，不过这个战败就奴隶哈，在欧洲啊，在罗马的时代就有了。
0: 对了，他说
1: 这样干了，所以这个概念不是这时候发明的。
0: 自古以来哈、哎，就是奴隶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嗯，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罗马是这样哈，然后呢，那个斯拉夫人。这本书里面不是讲斯拉夫人的那个名字其实是 slave 转化过来的嘛？
1: 是、
0: 哦、当时也被罗斯人当奴隶嘛，
1: 建长城也是
0: 中国的皇帝老是把自己的老百姓当奴隶、啊、
1: 当奴隶。
0: 对，还有就是中国以前常常有分分合合的时候，所以打败敌国、嗯、敌国的人就是我的奴隶啊，
1: 是
0: 也是一样，他者嘛、
1: 哦、他者
0: 就不是我同一国的嘛、哦、那阿拉伯人在里面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嗯哦、因为阿拉伯人信仰阿拉哦、然后呢他们觉得只要是回教的兄弟就不可以贩卖，但是不是的呢统统可以卖，所以
1: 呢他者的概念
0: 就也是他者、哦、也是他者、哦嗯、所以呢最后就创造了一个奴隶的生态链、
1: 嗯、
0: 也就是说在加勒比海地区必须种蔗糖嘛，对不对？种蔗糖的时候要从非洲进口奴隶嘛，
1: 对
0: 对吧，
1: 奴隶从非洲来，
0: 对啊，然后加勒比海种的蔗糖要送到北美洲去、
1: 嗯
0: 哦、然后呢转化成酒精嘛，哦、然后呢这个酒精会卖到欧洲去嘛，来换枪支嘛、
1: 嗯、
0: 对，就是这种方法嘛。那欧洲呢就从非洲进口奴隶嘛、嗯、送到加勒比海去种蔗糖嘛、嗯、它就变成一个圆圈
1: 循环，
0: 它变成一个循环，
1: 有一个 business model，
0: 对、
1: 哦、有一个商业模式了、嗯、
0: 对，所以就是当这些强大的西方国家去到这些比较相对的比较弱的这些国家的时候、哦、然后呢不止这些弱的国家土地被占领，
1: 对，
0: 人民也被奴役、哦、然后呢因为肤色的关系，然后因为什么什么关系、反正你就是他者，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 嗯，
0: 哎，这种方法、哦、到最后呢我觉得作者用了一段很精彩的描述、哦、
1: 嗯，
0: 描述奴隶制度、哦、他说、哦、在欧洲殖民美洲地下室里的人、哦、是被锁链靠着的、哦、然后呢但是在楼上响宴的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无视于他的沉闷咆哮，继续欢乐的享用晚餐。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另外一种人明明跟你一样是 基因上面 99.9% 都相同的人，但是你把它当成是另外一种生物。
1: 当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 DNA这件事情，
0: 当时人不晓得 DNA， 不晓得，完全不晓得，
1: 不知道。
0: 是我们到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1: 看起来你跟我长得不太像，
0: 所以你说
1: 怎么会讲人话呢？
0: 所以你说文明，他完全忽视说人家也有子女，也有父母，人家流出来的血，对，流出来的血一样是红的，对，他一样有语言，他一样有他的文明，
1: 对。
0: 但是呢，到了你这里，因为你比较强，他比较弱，于是你就可以凌虐他们。你就可以奴役他。
1: 那个里头有一个很重大的都是财富的积累啊，这个在驱动的这整个趋势，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个结构其实在这个时候，
0: 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嗯、的确它是一个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间，但是也是里面包含了好多黑暗的这种不堪的、嗯、人性里面非常不堪的部分。然后大家所说的平等是什么呢？你怎么会觉得说那个欧洲是一个文明的地方呢？恐怕都不是、哦、而且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报告，当时1500到1800之间欧洲起来嘛、哦
1: 嗯、
0: 但是呢倒霉的不只是非洲啊，另外一个倒霉的地方叫中国啊。
1: 对，
0: 就是中国的叙事第20章他说的是中国的叙事失去了凝聚力。当时本来中国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当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形容他对中国的形容就是说、嗯、欧洲没有看过这样的城市，我们在欧洲不是长这样的、嗯、嘿， 然后呢，街道可以那么整齐，人们可以那么彬彬有礼，每个人衣服穿着都有符合他们礼仪的那种打扮，哦，所以呢，回去以后他把这个东西整理整理，哦，那个欧洲人
1: 1299年，
0: 对，简直是羡慕的不得了啊！
1: 马可波罗游记，
0: 哎，但是在哥伦布之后呢，当欧洲列强起来之后呢，他们来到中国，然后发现中国有很多东西他们很想要，对不对？嗯，于是他们花很多银子来中国买，好，哦，然后造成就是中国觉得啊蛮夷之邦嘛，哦，反正你来了我卖给你，啊，至于说
1: 丝绸，嗯，
0: 对对对，丝绸茶叶这些东西，
1: 哦，瓷器 China，
0: 哦，从此又瓷器变成中国的称呼，嗯哦，叫 China，哦，然后呢，但是呢 我又没有什么需要从你那边进来的，所以呢，嗯，中国一直维持一种很傲慢的那种态度，直到列强开始来叩门的时候，
1: 嗯，
0: 开始来觉得说，哎，啊，那你是这么大是不是？那我来跟你做生意好不好？嗯，然后呢，又不太想，
1: 哎，是真的来买东西啊？
0: 啊，对啊，我真的来买东西啊！啊，但是呢，结果就是买到最后，然后呢，发现说这样不对啊，所以就开始有一种东西，开始发现我可以卖给你一种东西。
1: 对，
0: 我不只来跟你买东西，我可以卖给你另外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什么？
1: 鸦片
0: ，毒品。如果在现代，
1: 他其实我跟你讲，哦，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决定要卖鸦片，
0: 是
1: 那时候其实欧洲也很想卖给中国东西，中国都觉得我没有必要，
0: 你也想错了，你的东西想错了，我不需要，
1: 不需要这样用。
0: 简单讲，作者在第二十章里面花了一段时间去描述中国当时的状况，嗯哦，就是孔子所传下来的儒家他的礼教是怎么在影响中国，哦，然后呢怎么样，就是这些在礼教底下的这个中国呢，怎么样重视士农工，但是就是不重视商，嗯，然后呢明朝开始怎么样印他的纸钞，哦，就是明朝的皇帝是个土皇帝嘛，朱元璋嘛，造反起家的嘛，嗯哦，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啊，钱这种东西不是印就有了嘛，然后呢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说，哦，这些钱虽然官方认证说这叫钱，但是呢老百姓不太买账，哦，后来不得已又发了铜钱，然后又开始有白银嘛，用白银来做交易嘛，
1: 嗯，
0: 啊，刚好那个时候欧洲就是白银很多啊，所以他跑来这里跟你买东西，哦，是有机会的嘛，所以白银就这样子开始流入中国嘛，哦，那还有跟着流入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输出的是茶叶跟丝绸啦，哦，
1: 嗯，
0: 但是呢西方国家就带了很多那种植物跑到中国来了，
1: 对，
0: 那些植物包括甘薯，
1: 嗯，
0: 包括南瓜，包括玉米，哦，那我在看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种感觉说，嗯，啊，不怪台语是这样说的，
1: 对，
0: 甘薯台语有这下
1: 番薯，
0: 其实是番薯啦，就是番啦，啊，嗯，就是番人带来的一种薯，或者番薯，那玉米台语有这下哎，番麦哈，因为番啊咋来哈啊，但是当家就用门家，好说番麦哈，就这些植物开始进到中国，啊，而且广泛的栽种。
1: 还，啊，有，哎，番茄啊，
0: 啊对啊，番茄还是高义，但是呢，一样在前面加了一个番字，
1: 也是一样。
0: 一啊，还有那个中药里面有一种番红花，
1: 红花，
0: 那，就前面加个番字的，嗯，大概都是外来种，
1: 都是外来种
0: ，就原来在中国没有，但是呢，就是被带到中国来，然后开始落地生根，而且开始变成庶民的食物。哦，就是番薯跟那个番茄都是这样子哈，还有番梅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在1600年的时候，哦，世界经历了一个小冰河期，哎，就是那个时间呢气候又开始剧烈的变化，又是气候因素，那这个气候因素呢就导致就是那个原来欧洲列强的这些白银，哦，就不再流入中国了，哎，因为大家都受到影响嘛，
1: 对，
0: 生意不太好做嘛，小冰河时期嘛，嗯，然后呢
1: 中国农夫也没 田地可耕啊，嗯，
0: 对，结果呢就导致那个食物变少了，
1: 嗯，
0: 饥民增加了，嗯，哎啊，导致中国政治的动荡、哦，
1: 这个，
0: 所以呢作者说你没看错，哎，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没落，哦
1: 嗯，
0: 然后呢间接促成了中国明朝的衰亡，
1: 是 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时候的气候变迁在中国
0: 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1: 就是黄河不断的决堤，
0: 是
1: 不断决堤，
0: 是
1: 每隔一阵子就决堤。那那个黄河决堤当然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当时候治水不利的哈。那治水不利当然就是条件不好了嘛。那明朝就是又回到我们所讲，这时候是最主要是发生在明朝了。那明朝人口的曾经迅速增加哈。那可是呢，食物
0: 不够，生产的食物不够。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治水无力。所以这个人民更是流离失所，又回到一个巨乱世的时代。那明朝这个尤其一直到1587年、就是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的那个描述。其实黄仁宇当然不是只有在写《万历十五年》不是只有他，只万历十五年来、那
0: 个、是他最为人所知的一个
1: 著作。但是他在叙事的就是无大事可叙了，就是一种平庸近乎邪恶的平庸以及原地踏步的日复一日无大事可叙，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所谓的休眠状态那这个是当时候的整个相对的情形。
0: 不是有人崇尚无为而治吗？就是我什么都不做
1: ，
0: 但是老百姓就可以乖乖的照着我的方法生活。
1: 这是他们自己。
0: 结果实验无为而治的结果失败。
1: 对，
0: 李自成进到京城，
1: 是
0: 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然后呢，清朝取代了明朝。
1: 对。
0: 然后呢，清朝起来之后，也没有人发现，作者说也没有人发现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衰败，因为清朝又跟那个唐朝啊汉朝一样继承了前面的那个创作但是不必承担那个后果。
1: 对。
0: 所以呢他继承了明朝的所有的
1: 那个差别，就是在当时候不管秦，我们刚讲的是秦汉嘛，
0: 对，秦汉
1: 隋唐嘛，
0: 对，秦汉隋唐
1: 秦汉隋唐都是当时候就是中国是个单子而已嘛，
0: 对啊，
1: 单子内的一个茶杯风暴而已。可是到了今天，
0: 现在茶杯外面有一根铁锤
1: 来了，
0: 然后铁锤来了以后就把茶杯打破。
1: 对，
0: 你以为本来是茶杯里面的那个风暴，结果呢不是
1: 、
0: 是把你整个茶杯弄碎，
1: 祸从天降。
0: 对，祸从天降。然后呢，这个时代只有日本维持了自主，
1: 是
0: 日本善用他岛国的孤立性建立一个封建社会，但是后来他也逃不过
1: 黑船
0: 事件，就是了，对不 对,
1: 对，
0: 也是一样，你本来在茶杯里面，
1: 世界史的这个，
0: 对，你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藩主啊，你有很多的群雄啊但是结果到最后黑船一来你就被迫，你要选择 to be or not to be， 你是要跟列强学习呢，你还是要继续锁国那后来日本选择了明治维新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就步入，他觉得他也可以变成欧洲的国家，
1: 脱亚入欧。
0: 对，脱亚入欧，他觉得说我到，
1: 所以日本当时候就是决定完全西化了，那或是说当时候比较好听叫做现代化，叫做现代化，可是基本上就是西化，
0: 对啊。然后呢，作者描述了一下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几个数字可以给大家参考。1720年，英国人从中国进口200,000磅的茶叶，1720到了1729年变成100,000磅，五倍。到了1760年，就是进口了300,000磅，1790年变成900,000磅，900,000磅然后呢，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中国茶叶进口总量约到1年3600万磅、所以
1: 这个才多久啊？
0: 对，没多久啊，
1: 100年呢、欸，
0: 两百年啦，差不多，百多年的时间哈、然后他说，以前
1: 就从200,000磅到3600万磅
0: 、然后呢，他说以前
1: 越喝越多、
0: 以前茶叶是包在瓷器外面，因为瓷器比较贵吧，
1: 对，
0: 所以把茶叶拿来当填充物、那现在呢，倒过来
1: 喝这样，
0: 现在倒过来，瓷器变成运茶叶的时候的压仓的东西
1: 、
0: 所以呢，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欧洲有多少的财富
1: 他这里有一句话
0: 在这种管道里面流进的中国，
1: 非常有趣。他说欧洲政府对这个贸易变得很不安，因为他们用白花花的银子啊去买，
0: 让中国人变有钱，但是他们喝的茶只会变成
1: 尿
0: 尿尿。好啊，所以呢，好，后来就发明了我们刚刚讲的嘛，
1: 对，
0: 就开始用，
1: 他就开始找说，那不行，都我的白银都流到你那里去了，
0: 对，
1: 我一定要
0: 把它赚回来，
1: 对，所谓的互惠贸易啦。
0: 那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美洲啦，就是说英国。就是要从 就是要逼那个美国人只能买政府 所用的那种茶叶嘛，
1: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他一定要找银子嘛，
0: 对，
1: 没有，中国那边不愿意交易，就是只有单向，只有你拿白银去买茶叶，那茶叶又已经卖到这么多，一年3600万镑还在增加，奇怪，为什么英国人这么爱喝茶？到今天为止还是，
0: 是是是，
1: 还爱得不得了哈。
0: 结果英国政府在1773年通过了一个茶叶法案，逼迫美洲殖民地要买东印度公司非常昂贵的茶叶，而不得去购买那些荷兰海盗走私的便宜茶，因为这个便宜茶都没有缴税，
1: 对，没有缴税。
0: 那这样茶叶法案呢，激怒了叛逆的美洲殖民地。某一个晚上，一群激进的分子溜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把等同于现金100万美金的红茶倒进了港口。英国以惩罚性的法律反击，风波越演越烈，最后变成美国的革命。
1: 1776，
0: 对，所以呢，
1: 1773到1776，
0: 作者说，对，你没有看错，清朝卖茶叶给英国，结果导致了美国的诞生。
1: 对，
0: 就催生了美国。你看世界历史这样读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就是如果
1: 才连起来，
0: 对，才连得起来，不然你以前是有很多 missing link，
1: 对，
0: 有很多你原先对被切断了，
1: 所以这个叫做
0: the
1: invention of yesterday， 这叫做被发明的昨日，昨日真的应该要重新发明一次。
0: 好，被发明的昨日，这里跟您介绍的是哥伦布以后的那一段时间，从1500年到1900年。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在1500年到1900年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是回教的中央世界。
1: 中央世界，
0: 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打成就是打成不成人形了。好，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再来跟您分享这一段中央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被发明的昨日，站在时代的渡口，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1: 谢谢。

0: 的美好时光，在做好事中度过好时光。
1: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玩弄有嗲，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说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1: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它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这片空修己不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念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他这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观呐？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何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娘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却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念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佛法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的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在这些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啊，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本色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更加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在官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法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么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城是盖公，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的呀，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

达道理啦，话的道理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人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证明啦一段文吼，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正回啦，讲过去的文，下离婚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心，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下离佛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生活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生活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离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呐，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下离佛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在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个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个菩萨的称赞，一是故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
佛陀一直

咧赞叹，难道阮逐工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啦，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自停替，伫迄个小个人，下里副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给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犹疑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停替在那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这当中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阿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甲这当中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签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
所以呢，这个心思这些反省不断思维哈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的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知足，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缘由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在这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无调，一旦会合这个无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好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干，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这就是心佛吼，那舍利佛呢所了解啊，伊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精，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舍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
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从人间法啦。会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那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啊，会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替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啊、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听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听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修天魔奉替寒。不受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过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就是本具。
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现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会话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个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员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其实每一个病患对慈济也不是很认识啊，但是要透过院志工去告诉他们，我们有大爱电视台，也有大爱广播电台。在电台当中，也可以用宁静的心去听我们的每一个节目。大爱电视台看的是我们每一天看到世界上宏观天下嘛，灾难呐、啊，我们慈济人做了些什么事情，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功能。而且在宁静当中，又是在夜晚，很多受刑人在听慈运的那个广播啊，他们会变成更新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的功能跟良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宣导，也更多的人来收听我们的大爱广播电台，那很重要，因为那么多年来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资粮。我是基隆沈碧华，我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我是种树女王陈礼仪，我吃素。那我是在美国留学，然后参加佛学社，然后当时有机会皈依佛门，动机就是蛮单纯，就觉得说自己要少造一些这种杀业。因为我本身是学环境教育，然后我也是在这个环境教育跟种树的领域里面工作，我就发现到说，地球上的大面积的森林消失呢，几乎都跟就是吃荤食的这个成长呢有关。目前地球大概每年砍伐100亿棵的树，而这100亿棵的树呢，大概在全球有10个，就是说砍伐最多的热点。这10个热点里面有9个都是在热带雨林。那热带雨林其实是我们地球最珍贵的绿色资产，也是我们地球的肺。为了环保救地球，我发愿要种10亿棵树。像亚马逊雨林，大概它的砍伐里面有80%都是为了要做这个畜牧的饲料，或者是畜牧场这样子，所以它直接就跟我们人类的就是整个族群的饮食习惯是直接有关联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积极一点的话，比方说每一个人都积极的吃一点蔬食的话，其实地球的环境就有机会整个转变过来。所以就觉得说我应该多吃蔬食，那这样子可以直接的来保护森林。多吃一餐素，少砍一些树。

0: 持
1: 好朋友。
0: 美国的家庭主妇张贤儿说，
2: 十几年前我开始吃素之后呢，我身体的改变我有明显的感觉。第一就是我觉得体态比较轻盈，第二呢就是我身体比较干净，非常的清净，那这是我本身的收获。那再来，上人常叫我们要常养慈悲心。说起以前呢，我看到在杀生的画面的时候呢，我会看，虽然这句话我一直挂在嘴上说，可是我还是看着人家在杀生。现在呢，我看到杀生画面的时候呢，我会不忍心，就会离开，然后心里面也觉得挺难过的。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Hello， 浪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金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各位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此地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三十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大家一听到她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啊，太好了。
1: 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师姐。他去菲律宾呢去再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是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不是她来说要捐钱她会积极跑到她来捐钱，因为要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也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期我他那个有一位师姐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净南法师。一见真的隔年去就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只有十七岁，他就开始哇，听到他们真的讲看到证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好感动也就是说你们是在 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啊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哦，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是满善好，才是为先啦。
0: 哦，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哦，
1: 我妈妈是白卡的，
0: 藏我小脚的。
1: 哦，小的。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
0: 哦，
1: 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间开一个汤啊，开一个汤啊，就是说，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来就非常很孝顺的。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咱特殊的一年呢，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啊，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自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
0: 哦，
2: 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啊，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
1: 哦，
0: 啊，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啊，那个，慈济的活动很多了，那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还可以去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人心难得啊，善事是不动都掉。还有一个就是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点条件都有了。
0: 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在菲律宾呢，你都是做一些慈善的，
1: 全部慈善的工作。
0: 慈善都有做哪些？
1: 慈善，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放弃。去做那些
0: 有去发放
1: 给
0: 比较贫困的人，
1: 贫困的人，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我到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20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就这样，所以做很多煮伙食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迪玛是仁义会，也许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在那边的菲律宾有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迪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海燕风灾，
2: 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 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1亿的钱哦，1亿的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我雷师兄你们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雷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没不会啊，哦，我说我不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这个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啊嗯。有些话也生意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了、嗯。哦啊，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啊，
0: 所以、
1: 给我一
0: 你做事业不会因为因此而受影响
1: 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了，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哦，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实际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啊？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啊，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心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这最重要的。因为再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当然我们进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
3: 善
2: 哦，来蹲起来。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 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了，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了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
1: 啊，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啊。
0: 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十几、十七、十七的，
0: 十七岁了。
1: 哦，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座谈了。坐船啊，是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
0: 带到了正言法师，
1: 正言法师了。
0: 哦，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哦，
1: 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嗯，我总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此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罪啊，穷人底的穷生意，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出去先导，非常热心了。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运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呢、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哦，台湾哦，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哪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哦，本来是几箱，
1: 纸箱啊，把它换啊、旅行箱，把、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沿道把旅行箱，把、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沿道八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

0: 他不知道
1: 啊，都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0: 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啊，这样
0: 家啊，那个是嘉怡，跟
2: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0: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1: 在岸上拿着灯罩，你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0: 我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1: 哇，在海上三四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呢、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0: 但是那个时候也
1: 不知道怕，
0: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十点左右了，运进啊一起打来哦，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水哦，
1: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0: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啊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1: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这样那个女儿啊，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那个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所以那个当时呢、啊，就是做志工这么高。
1: 那时候青儿还很年轻呢，
2: 很年轻，
1: 很年轻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涂那个锁匙，他本来是那个设计涂设计在菲律宾。
1: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啊，申伦
2: 啊，后来就他就是由英国去涂这个再去做锁匙啊，那个女儿。本来他也是华国中心都的公司在做，后来就来加入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时上班有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1: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哦，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0: 那好像他们都是啊自愿的，因为还是你没法子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1: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0: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他都非常孝顺了。
1: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哦。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哦，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啦，他都没有啦。但是他们都很乖了，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啊，就没有来问我。
1: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是做就对了，他们选。

0: 对了。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生伦的儿子啊，就说了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啊哦，真的啊，是最好的老板啊，所以 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 就做善事。
1: 那个青儿啊，他 很有受护力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加他的
0: 好人缘、
2: 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生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儿，他们两位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我只有一个七三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深航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阿龙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边哦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行他很会讲、他
2: 很有说服力，
1: 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2: 所以这个是您对生行
1: 看法、
2: 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0: 我在做生行，
2: 还是要讲生行？
0: 生行，因为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了，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行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那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卿卿我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人很多，有一次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在那个独鲁万座19天30万人气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啦，也是有说服力啦，很好人缘啦，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啦，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力了。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百万那是多少的来给那。
2: 我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生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啊，他们要做清修师，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七三，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0: 啊，全家唯一的，
1: 我也是在外孙女啊，
0: 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2: 大女儿
0: 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慈济上班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2: OK
0: 那个生伦 啊，第三个，他这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读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读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几箱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我夸掉不甘，他就会叫就叫这个僧轮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瓷器的那个环保做的啊，抚慰床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2: 确实啊、哦，僧轮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哦、也会采访僧轮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哦、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
0: 外孙女
2: 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呢、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啊，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啊，四点呢、
2: 啊。哦，四点了、啊、好、哦哦、来，嗯，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难闻。嗯
2: 哦，佛法难闻
1: 啊、哦，心理闻啊，所以我来慈济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2: 你也来学佛法了、
1: 哦、哈，所以啊、来到慈济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
2: 嗯嗯、
1: 啊
2: 第二
1: 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啊，都在做那个慈善啊，也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2: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
1: 哦，
2: 第三
1: 还有这个。全家能够有这个姻缘跟着我
2: 走慈济路，
1: 走慈济路了。
2: 嗯，
1: 哦，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事情了。
2: 嗯，
1: 所以这四点算最重要的。
2: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
1: 哦，
2: 第四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 对,、
1: 哦、对，
2: 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哎，妈妈你呢？
0: 我是姐姐，我们的家庭啊、由这个福报着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走有国际观的作业啊，你读英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音带来看，都是忠孝仁爱，这就是这样。
2: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申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1: 其实我
0: 不舍，
1: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怪哭啊，
0: 很不舍，
2: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0: 一定。
1: 还好是那个上门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啊，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2: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 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哈，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深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深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深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做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磊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0: 吉祥如意，心伴身体健康，感恩。
2: 好，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慈济歌选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啊，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啊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是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伫静下，咱静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
1: 对，
2: 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啊，我就真安心。
2: 从您得住信心，
1: 真正这当真舒服。天天啊，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上海最近都在舒服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上海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吼，啊！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本无常，还佫有甚物是永恒呢？无永恒的，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啊，佛陀本身也是80岁了。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啊，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啊，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那这个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搁较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啊，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啊，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说一切物啊都是在行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意灭，咱的心理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啊，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因跟缘呢，父母会合这个情跟缘，而子呢，就是会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好，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就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用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这哈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多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行啊，形象拢在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爱尽心力，我嘛甲医生讲，爱尽心力哦，无放弃，这都是呢，会当尽的力量都是安尼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透，吼、哦！啊，所以讲啊，大家人拢是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虔诚吼，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啦，不管什么时阵，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讲伫这个时阵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呐、啊，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属讲感恩呐、啊，任何一个人呢。甲讲，足好哦，安尼舒服就足感恩啊，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在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行，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清的死，都一滴呢，祖清啦、带动啦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己走出来的，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总是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甲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袂要紧，只要呢，咱路铺得着。

地上正言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 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
0: 嗯、
1: 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嗯、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嗯、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嗯，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嗯、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嗯、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
0: 送过去
1: 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
0: 跟着
1: 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0: 嗯、
1: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嗯、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嗯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她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她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她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她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是，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预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上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事上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

0: 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偏不是、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样，他对兄弟实在是对姊妹啊，读书的成绩比伊较好，或者是呢，爸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嘛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伫咧荣华，伫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伫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呀、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来诽谤伊，这款的哦。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

0: 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戾气，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来随喜功德，咱唔知啥，唔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爱起着欢喜心。同时，咱嘛应该赞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让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咱其实心嘛好啊。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吼，可能爱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的爱带上心好。心佛才会晓知影讲，咱爱学好的修行，咱就是爱心佛。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一边甲忍落来，那一边呢甲吞落去，会晓吞，会晓忍嘛。有一边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坚定，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共款，这叫做见贤思齐。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有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不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净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先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卑劣的心，自卑感嘛、卑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这份呢，迄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啊，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生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十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这一种的病啊，看不到挡不住的，一旦发生要如何预防它，那不知道要几年啊才能让安全。不过大家呢还是要在自我生活，要自我提高警觉。人与人之间啊，虽然是拉长情，但是呢千万不要拉疫情。这都是要看咱人人要安怎呢，唯一的灵风妙药啦，这口液咱靠不通过他妈啦，这个贪口欲啦，跟那贪滋味啦，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觉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在与志工们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时会聚焦国际，更多时候呢会关注我们的生活。上人提到了疫情让大家人心惶惶，社会充满病气，那除了安全防疫，节目来宾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育置业王本荣执行长。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人一直强调说面对疫情，其实他就直接很明白跟大家讲，就是斋戒如素、就是灵方妙药。而且第一次听到灵方妙药的说法，其实会过去以往我们对这成语的解释啊，都是好像仙丹只有可能求到神仙你才有可能有的解方，可是上人却直接说其实生活当中你吃素就可以消弭这些灾疫，然后斋戒如素就是灵方妙药。那说到吃素可以面对疫情，或是可以防范你生活当中任何你想防范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啦。说到这个部分，说到吃素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学的论证？
2: 我想吃素的话本身其实对于身体的环保，然后对我们心理的环保，甚至地球环保都有很大的注意。那其实因为我们要圈养动物，其实用了太多的土地，而且用了太多的粮食，用了太多的水，那其实用了太多的能源。其实我们无论机器的运作，我们运输全球化的运输，还有包括我们动物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甲烷，那我想这个都是二氧化碳的23倍的一个温室的效应。

0: 合其实我想当然会造成环境的破坏，也会造成疫情的蔓延，所以其实上人讲说所谓的灵方妙药，就是说因为你要平除这个疫情，其实吃素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以前看，以前最可怕的是禽流感嘛，其实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我们禽流感我们就杀猪杀鸭，对不对？
1: 对，那
0: 我
1: 们整个扑灭，
0: 对，要扑灭，而且有几十万几百万只在扑灭。
1: 那说到今年的新冠疫情，大家都关注新冠疫情，可是其实禽流感这些还是持续的有。
0: 是啦，因为新冠疫情很集中了，但是那个流感变成一个流感化，它其实还是会夺走很多的生命，那疫苗也未必一定是有效了。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禽流感，我们最担心的是人传人，因为有的禽流感是不会人传人，但是到流行性感冒有时候就是开始会人传人，因为人传人是很可怕的，包括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流行性感冒就杀死了4000多万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是因为病毒才停止的，并不是因为人类爱好和平停止的。所以其实所谓的流行性感冒都是因为疫苗，都是要我们从早半年前到去水鸟的肠中里面去看看今年是什么样的病毒嘛。但是那个病毒大概我们能够去 identify 能够成功大概只有50%，
1: 所以
0: 对疫苗不是100%，它有各种的不同的株，但是也不一定能够猜测完结。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在我们的水鸟鸭中间，因为龙蛇杂出，所以病毒的复制很快，那病毒复制很快，有时候就产生一株病毒，它可能是会连传人的，或是人类没有抗体的，那这个就会造成全球性的大流行。
1: 只要我们吃到它的肉，
0: 对，所以其实以前 SARS 跟这个来冲，但为什么从蝙蝠来，从狗里来？那禽流感是从鸡跟鸭来，
1: 所以这些都是吃来的
0: 很多
1: 所说的寄生上流，吃来，然后开始病毒。
0: 对，而且我们人类大肠里面也是很复杂，其实病毒在我们身上就会不停的去突变，而且它突变非常的快，
1: 就是壮大的意思。
0: 你看这一次的 COVID-19 从以前到现在，从阿鲁瓦开始已经突变到多少了？那并不是我们疫苗就可以完全预防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只好投降，只好所谓的流感化嘛。
1: 所以这一波疫苗，我们已经打了不知道几针的状态之下，其实它只是某一部分的防疫。最重要的防疫还是在于生活的这个吃素这件事。
0: 其实因为吃素的话会减少重症，其实已经有病例，已经有报告了。然后，那我想在整体上吃素，大部分的人，更多的人吃素的话，其实至少会减少病毒的蔓延，或者是它产生的突变，又产生新的抗体。所以上人说，其实从灵方妙药，从直接跟间接，其实都有它的道理了。很多事情它都是还是人为的造作嘛，所以这是人类的共业了。
1: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本这个王执行长的书，就是图文绘本，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字。刚刚执行长一直在提到说，这个肠胃很重要，就是这个吃素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肠胃道啊，其实都非常重要。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图，就是肠不清菩萨，然后还有一个素还真，
0: 对，
1: 这其实就是在推素。
0: 这四环真就是希望我们回复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嘛，因为禅不经讲的还是因为要众生平等嘛，所以四环真是讲的是真如本性啊，禅不经就是所谓的众生平等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其实这个就是健康要从长计议嘛，因为我们的肠道经这里面提到很多肠道经，那平安就是叫从素招来，我们人类的平安其实
1: 从素招来，
0: 对啊，是从素招来。
1: 是最近对女生来讲，青春永驻很重要，很多时候会有人说，怎么来到了慈济世界，来到了这个志工群里面，开始做志工以后就变冻龄，然后想，会不会这个冻龄就是因为你进来这个环境团体，大家都在素食的环境，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的肠道就健康，也或者因为你的身体机能就也因为这样就开始了冻龄的状态。
0: 这叫自缘有素了，素食的素了。因为正好龙观在跟上人报告素食会使我们老化更慢更漂亮，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赶快去找为什么这样，那我跟他讲说这跟立腺体有关系，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叫 free radical。那事实上这个自由基就会破坏到立腺体，会变成老化嘛，所以其实事实含很多抗氧化物，所以我们的植物很多抗氧化物，所以可以防止你立腺体受到破坏，这样的话你至少可以减缓你的老化，然后所以叫自源流失。因为我跟他讲了，他马上去找立腺体跟自由基，结果他就回答就被接受了。那其实这是有医学的道理的，所以这本书提到说，其实他对于健 健康，包括对我们的三高，我们的代谢症候群，包括对我们的冠心病跟我们的中风，甚至癌症，那一样对帕金森病，还有神经性的疾病，都已经有 paper 说它是有效。所以它理论上，因为你吃荤的话，很多格兰氏阴茎的细菌会增加，那增加就会产生所谓的 LPS 嘛，一个所谓的脂多糖，那会造成细胞间隙、细胞的风暴，这个风暴在血管里面会产生慢性的发炎，那这个慢性的发炎跟很多很多疾病都有关系，甚至脑病也有关系，像帕金森病、失智，所以很多 paper 也告诉我们，吃素可以减缓失智，所以我想吃素几乎可以治百病，我想现在很多 paper 就可以告诉我们，
1: 真的就是灵方妙药，
0: 对。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它产生的系统性的血管发炎，其实是因为你荤食里面就造成的一些，包括所谓的三甲胺，那包括食物里面的 LP， 喜欢吃脂肪的细菌就会产生，那产生 LPS， 产生细胞红包，整个血管都会发炎，而且它是慢性的系统性的，那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包括帕金森病都有关系啊。现在几乎论文都可以来证实了。
1: 所以抹再多保养品，还是吃什么保健食品，其实讲还不如就从生活当中，
0: 是啊，我想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出事了，然后就避免一些环境的荷尔蒙嘛，那避免去露晒嘛，我想对癌症
1: 也
0: 特别，我们现在肠癌是全台湾发病率第一名嘛，那因为肠癌其实跟吃有关系的，特别我们吃了太多脂肪，太多高蛋白特别脂肪的植物红肉，造成肠癌关联性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因为造成基因的突变，因为肠癌 会经过五到七个基因突变，那所以当然是慢慢的吃所产生造成的。
1: 好，以后有机会都是可以一提一提来好好的，就是跟我们王执行长来跟您请教的部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教育置业执行长王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为您节选了6月14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始。
2: 瘟疫的年代，真正前所未有。这个时间，2022年，现在无法度去治疗伊，到底是什么病毒？不过呢，经一事长一智。现在呢，真多呢很先进的国家，大家呢都开始在研究。到底这一种的病啊，这种看不到挡不住的，一旦发生要如何预防它，那不知道要几年才能让安全。我们过去有的呢就是预防针，孩子岁寒开始就要让人打预防针，那现在啦，要如何挡病毒，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中。不过大家呢还是要在自我生活，要自我提高警觉，人与人之间啊，虽然是拉长情，但是呢千万不要拉疫情，这种感染的病毒我们要如何把它隔离，让它呢就这样的飘然消散，赶紧过去，这都是要看咱人，而且要安怎呢，唯一的灵风妙药啦，这口液咱靠不通过他妈啦，这个贪口欲啦，干那贪滋味啦，所以呢，爱去吃它。我们现在要觉悟，大灾教育，赶紧更改，而且呢，要对自己说，吃的开口，我们要的呢是五谷杂粮，给我们身体充分的营养，让我们的身体的小乾坤 真正的让它干净。过去我都讲，唔通把巴肚当作蒙阿波，看看多少生物啦的命，都是呢被人类吞噬，因为人吞噬它，就会造成呢很多的沙叶啊。这种沙叶呢，就是累积来了这样的污染大乾坤，让大乾坤呢，它就是不调和。所以呢，就是人小乾坤，你不断的吞噬，向内自己就是蒙阿波，很不干净，都是囤积在身体里，感受得到的啦。地球啦，人口将近80亿，牲口啦、动物呢，为了供应人口，差不多是要800亿。所以呢，人类啦，寿命啊几十年，他们呢是几个月就要提供给人满足口欲，所以人口欲啦，这一下不要吞噬它，很自然，它的生命啊，就是自然生啊，自然死，跟人类呢是一样，人类也是自然生，自然死，过有生命的世界。大自然的平安，不相杀，很自然，天下就没有杀业纷争。

0: 尼泊尔山洪第五天死伤数据持续增加，慈济志工在中部灾区发放，也协助清扫。口腔里刮一下就能完成验血建档，成为血癌患者配对资料新模式，今天首次上路。八仙乐园变调的彩色派对，绝望中看见医护不放弃。十一年后，鸽子戏团在演绎历史，登上舞台。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八月三十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新闻头条首先来关心我们的天气持续的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且接下来一星期也都会继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今天状况看到彰化园林的午后倾盆大雨，排水系统没办法负荷，导致市区有多处低洼地区汪洋一片。
1: 午后暴雨，大街上淹成一片汪洋，民众只能涉水而过，包括彰化市以及园林火车站周边道路都难逃水患。沿街店家和在地居民一阵手忙脚乱，搬出防水闸门和沙包挡水，但大雨狂下，民众只能拿着水桶和扫把等工具奋力清理积水。
2: 不会过，不要过，过不了，太深了。
1: 淹水很快就达到半个轮胎高，机车骑士强行通过，险象环生。园林是大同路，整条马路都淹水，还有许多机车倒成一片，成了泡水车。彰化市民生地下道也因为淹水暂时封闭，有民众目击，还有一辆车子卡在里面。
3: 非常湍急，八三。很可怕，非常湍流，请大家要小心。
1: 暴雨来袭，水势相当湍急，一场午后大雨让大家措手不及。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0: 接着持续关心尼泊尔山洪意外，进到第五天，大片土地覆盖泥浆，每一天都是残酷噩梦，等来的消息呢也总是让人心痛。今天统计数字，总死亡人数来到了768人，还有超过3000人失联。目前灾区状况呢，救援本身不容易，就连遗体处理也有多重困难，像是罹难者太多，太平间不够用，加上天气潮湿炎热加速腐坏，还要辨识身份，所以目前印度是派遣了法医团队前往来协助辨识。那现场还有另外一个救援重点是摆在水力发电的工程隧道，整个工地包含隧道口都塞满了淤泥，工人受困其中，因此要先打通入口灌进空气才能派员进入。那水力发电其实是尼泊尔重大产业，因为地形的优势，北高南低，水流的高低差是有利于发电，再加上北部高山的海拔大多超过8000公尺，高山融冰多，以及季风的雨水就会让水资源源源不绝，因此当地的电力呢有95%都是依赖水力。那么其中在波特科西河还有特里苏里河的周边呢，就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引水隧道还有水力发电厂，结果这一次洪灾这个区块就首当其冲，毁损了10多座的水力发电设施，这个毁损量是占全国总发电能力的12%，更让900多位工作人员是一度受困，产业遭到重创，更有上百位工人依旧在隧道里等待重见天日的时刻。
4: 整座村庄几乎被厚重的泥沙彻底掩埋，桥梁断裂，车辆横躺在瓦砾堆中，民众穿梭在泥泞街道查看灾情。但灾情还没平息，30号清晨持续降雨，上游水流增加，当局发布新一波洪水警报，军警紧急通知沿岸居民往高处撤离。
5: We got the SMS alert from flood control department and local police and army persons informed us that there is a flood coming, second phase of flood. There is some deposit and that is brushed.And the flood is coming and go to the safe place. That's why we came to some height from the ground level.
4: 特里苏里河水位上涨了5到10公尺，迫使部分地区的搜救任务几度中断。
6: बेलका देखि जुन हाम्रो रेस्क्यूको कामहरु भइरहेको थियो, रेस्क्यू कामहरु अहिले चाहिँ बन्द गरिएको छ, रेस्क्यू चाहिँ अहिले अब माथिबाट पानी बढ्यो भनेर र अहिले लगभग 5:30-6 बजेतिर चाहिँ यहाँ चाहिँ ठुलो पानी फेरि पनि बढेर अहिले चाहिँ अलिकति पानी कम भयो।
4: 而目前搜救行动的另一项难题是抢救受困于水力发电站隧道内的上百名工人。尼泊尔军方动用重型机具开挖泥沙，并设法插入管道向隧道内输送空气。红十字会预估这次灾情影响人数高达93000人，尼泊尔政府已向国际社会发起紧急求助，估计重建费用将高达数十亿美元。联合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已陆续拨款协助，印度和中国大陆也派出专业隧道救援团队协助搜救。大爱新闻，廖云编译。
0: 灾害的另外一边，中国大陆西藏也一样有多人死伤，目前统计是16个人罹难，还有500多人失踪。在这里呢，搜救也是相当不容易，因为要通往崩塌的地点就只有一条路，土石是严重冲毁，大型机具难以通行，同时救援人员还要随时戒备，担心二次灾害。
7: 大型机具持续清除土石，救援人员也同步挺进灾区，但现场水流、地形和堆积物都让救援难度大增。
8: Mudslides like this occur under particular terrain and water conditions, and that creates several challenges for rescue teams. First, the flow of water from upstream keeps changing. Second, the valley is narrow, which limits access for rescuers. Third.The debris by the mudslides contains both solid material and water,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heavy machinery to move through the area. Fourth, the faster moving water and debris can further damage slopes and roads.
7: 救援人员除了清除土石、抢通道路，也得随时留意可能出现的二次灾害。
9: 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基隆镇基隆口岸上面，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
7: 在持续降雨和复杂地形下，救援团队持续抢通道路，同时监测环境变化，防范灾情再度扩大。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继续把镜头转回到尼泊尔，虽然国际援助目前只开放了4个国家进驻，不过当地的社会福利局呢也成立了快速应变团，协请包含慈济在内等39个非政府组织加入。而这两天有一批慈济志工就在中部达定县的加尔奇地区展开了援助，这里是河流的交汇处，因此形成了河谷聚落，沿岸有设置不少水文监测站、基础设施，距离首都大约50公里，同时也是通往西部的交通要镇，人口数大约2.4万。那在这一次的意外当中，灾民说了警报有提前作响，因此很幸运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就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自己曾经生活过的轨迹还有家园基础建设是通通都被泥沙冲毁，也让大家财损严重。昨天中午，慈济志工抵达了当地，看见满是泥泞的灾况，就连当地唯一一间公立医院都受灾，因此一大早采买了清扫工具，和当地的军警、市长、医院院长、义工等等超过200位共同来参与清扫医院环境，也在今天进行了首场的发放，帮助将近170户灾民有基本的粮食为生。
10: 在红泥冲刷过后，达定县加尔奇乡几乎被泥沙给淹没，唯一的公立医院拜雷尼医院也深陷在泥沼中，寸步难行。
11: 我们这公立公立做到了，这卡通站不是有两个人来问的了，就天呐，人家稍微过了不修了一些改掉 ，operation 不呢还没修了个呢，问的了，我都碰到个的的很 ，operation 不呢修了个呢，问的了，这过家跳，代理嘛跳。
10: 即使躲过了灾难，但如何让守护生命的医院能够紧速运作是当务之急。慈济志工一大早就带着工具来帮忙，结合当地志工，也包括医护人员及医院院长，甚至是来勘察灾情的市长，都挽起了袖子铲出泥沙。
12: 也有出席哦，包括院长带动，市长，还有这里的里长，还有就是我们的警察也共同来参与哈，那很感恩他们也发动，那人数慢慢的增加哈，希望今天能够至少能够完成大部分的清扫工作。
10: 冲刷下来的泥沙是沉重又粘稠，费力也费心。一开始手中只有铲子，用布袋来做运送，志工紧急采购手推车。 加快清运，随后又有军警加入，动员人次从十多人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13: 这些军人他们看到慈济人从远方都愿意来帮助他们，他们也非常感动，也非常的配合。
10: 清出来的淤泥随即有大型的挖土机来载犁，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默契十足，一同完成任务。
14: 发烧的人们在这里上台上有 disaster 的人们在这里有 basic 的 first and foremost China man is a medical facility.
15: The foundation is a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is a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is a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is a foundation.
10: 除了清扫，慈济志工也进行首场的发放，由市政府提供名单，169户受灾居民可以拿到一组基本的炊具，以及白米和食用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让已经一无所有的灾民至少能够温饱，不再挨饿。此外，佛陀航空义务承担从加德满都运送了7箱280件的防护衣，已经顺利的抵达奇特旺，将交由当地的公立医院作为使用。台湾新闻拉美时尼泊尔报道。
0: 接下来要先休息一下了，下段新闻回来带您一起看今年11月要登场在台北大巨蛋的金藏演艺，可以说是全台动起来，不只是彩排之外，要看到是在台中的清水静思堂，彩排结束之后，现场的场地并不是关灯，而是有另一批大约20人的志工再次进驻到场地，他们都在这里做些什么事情呢？详细的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0: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1: 头家娘，你唔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2: 阿囡仔巴肚要咁明显等，
3: 你这个某嘛该处理，好好的头家娘唔做，做一个师傅，四个人讨这五角银。
4: 咱救掉，结果你救散只。中机会，人嘛无一定会甲你点下。
5: 什么慈悲，什么救济，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善家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回顾慈济60年的历史，今年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无量义法水颂金藏演义》。今天的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系列报道，就要带您持续看到唐美云歌子戏团如何演绎法水历史。这一集的主题会摆在2015年八仙城堡，一场变色的彩色派对，当时造成了将近500人死伤，北部医院大动员，就连距离事发地点比较远的台北慈济医院也都收到了伤患讯息，总计收治了13位重伤者，他们的平均烧伤面积呢高达了67%，甚至有些人是达到了95%。台北慈院动员了上百人展开救治，而这惨痛的历史记忆呢，不只是悲伤，也看到了当时医护人员如何拼尽全力要将这些年轻的生命从死神手中抢救回来。如今时隔了11年，这段历史是再次被搬上了舞台。唐美云歌子戏团透过肢体表情，让观众走进伤者的恐惧，以及医护人员不放弃的信念，重新理解一段生命如何被接住，也看见伤者重拾生命的韧性。
1: 一开始的信念是每一个都要救，每一个都不能少。
2: 前面讲

0: 火烧起来的那一瞬间是很不真实，因为一切都来得太快，那甚至我们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
1: 2015年，一场无预警的烟火，让数百个盛放的青春坠入深渊。
2: 第一个讯息是说，可能会有一车人来，比较轻的，就那一车人没有来，来的是重的，救护车一台一台来，我们就发现需要发布紧急动员的指令。在第一时间病人送来，这都很严重啊，每个都平均是60-70% 以上的烧伤，当天送来还有这个95%。
0: 身上的皮肤大部分都已经烧得看起来不像是原本的样貌，医生告诉我存活率大概只有5%到10%左右，截肢还是要选择直接放弃急救。那时候当下我就觉得，我如果选择放弃急救，那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
1: 失去的永远回不来，绝境中不放弃的顽强，也让艺术有了铭记历史的重量。

0: 伤亡人数499人，其中13名伤患送到台北慈院，
1: 每位病患需要8个人来换药。
2: 我们推着急救的病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冲刺，有点模拟急救室的现场情况。
3: 我告诉我们的团员们，准备上台演绎的时候，就是要抱着以比赛跑百米的精神跟速度，重点是跑完以后上台，必须得要脸不红、气不喘，很从容的进入演绎。这个是功课。
1: 病人肺部全部变白，血压没了。也没有小便，
4: 紧急洗肾，快，呼吸器，叶克膜。
5: 这个女孩子很年轻，她突然呢病情急转直下，那紧急照了 X 光片，两边肺都白了，血压也掉了，所以她在夜里就插管，然后也紧急洗肾，后来叶克膜也上了。
6: 院长，婷婷的肺全部白掉，我们感觉快要失去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了。
5: 我还记得大家的结论就是说，可能他会是往生的那一个。那时候我就说不可以，我的意思说不可以这样轻易就放弃了。
7: 不可以，如果是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会说不可以，如果是小朋友他也一定会说不要放弃我。
1: 对，院长，我们不可以放弃，不
8: 这个故事到现在，历史还一直在走下去。上人希望透过《慈济人间路》，用一个小小温馨感人的一个故事，它是可以触动人心的。
9: 我们的大医王与白衣大师那样的对众生抢救生命的热情，而且呢，那样的真诚的投入生命中去做抢救的工作，的确呢，可以看到了，台湾的良知与

0: 今年的金藏演艺除了艺术团体参与，每一场次的演艺志工也都达到上万人，因此全台多个慈济据点社区在这段时间以来都是相当的繁忙，时常会聚集有上百人来练习。而今天在北部地区呢，就有500位的志工同时演绎展现整齐划一的动作，更是首次合体拼出了巨大的舞台图案。过去几个月大家都是各自在社区分组练习，不过今天相聚在一起，按照大巨蛋的舞台比例实际定位，从队形到动作重新调整，为正式演出提前磨合。
1: 500人那个声音、肢体动作出来是非常让人家震撼的。
2: 过去几个月，演艺志工各自练习，首度将分散队形连接成完整图案。
1: 平常东关就算合体练的时候，整个地标的尺寸是缩小版的，跟大巨蛋完全不一样。而今天合体东西班合体练的时候，地标是站到依照大巨蛋的尺寸来练，所以大家的动作就可以完全放开来练。
2: 场地放大，考验也跟着放大，从站位间距到肢体动作，每一次练习都是让500人的默契再靠近一步。
3: 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们把它还原成大巨蛋标准的尺寸，让它站到标准的位置，就针对这几个特殊的图腾，希望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全貌，确认一下大家的动作有没有不达到我们希望的水准这样。
4: 有看到吗？这个浪把它打斜下去了，所以它的右肩是往下面。
5: 我们练习的时候人很挤，那个场地的关系啊，在这边集训呢，它是有它的好处，距离也宽了，那每个人调整的那个动作也比较明确。
2: 从各自练习到整体成型，500人的步伐一致，迈向11月的台北大巨蛋，汇聚成舞台上的那一道光。大爱新闻吕思萱、万家宏台北报道。
0: 慈济一甲子心脏演艺是全台动起来，刚刚我们看到的地点都在北部，不过其实中南部地区也是同样的加紧脚步来把握分秒彩排。为了让大家可以站对位置，清水静思堂的模拟舞台呢，地上贴了印有密密麻麻地标的帆布，从6月开始启用之后，数以万计的人次几乎是天天都在上面跑走，结果长时间下来，衔接帆布的胶带就开始有一些卷曲脱落，于是就在彩排结束之后，换成另外一批的志工进场，他们默默地蹲跪下来修补每一处不平整的角落。
6: 你有垃圾袋吗？色卡透明的那种。
7: 这里是清水静思堂模拟舞台，时间是傍晚5点多，彩排后人潮散去，300平的场地不是空空的，而是20位地标志工双膝跪地，弯着身子，拿着美工刀，动作轻巧快速的把脏掉的卷曲脱落透明胶带割掉。美工刀精准落下，动作轻柔，因为不能割破底下的塑胶帆布，靠的是经验老道的真功夫。从6月开始，超过10000人次演艺志工跑位，脚在地标上摩擦，导致上层固定的透明胶带脱落破损。
8: 因为入金藏菩萨一直在跑队形的过程里面，可能不小心如果踢到那个胶带哦，越脱落越大段的话，其实会容易绊倒。
7: 地标团队发现状况，立刻处理，1小时任务完成。
9: 这就要补上去，这样才会那个。好 ，OK。
8: 确保我们每个地标都能够很完整的让入金藏菩萨可以找到定位，也确保我们的入金藏菩萨每一个转身、每一个跑位都能够是很安全的。
7: 修整过后，帆布地标恢复平整干净，这也是对入金藏菩萨的一份支持与感恩。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陆秀娟、陈雅华、陈文明台中报道。
0: 国际之间就在尼泊尔发生了山洪意外之后呢，上人也是持续关心着救灾的现况。当地的慈济志工是持续在灾区今天进行了物资的发放，另外还有协助医院清扫，同时他们在下午的时候也连线回到花莲静思精舍和上人汇报最新的情况。而发生这样的灾害之后，也可以看到全球纷纷都发起了祈福的活动，就连在非洲的莫桑比克，看到这群本土志工，他们不论是在农田上或是在教室里面，也都一起虔诚一心的祝福。稍后我们再回到新闻现场。
10: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1: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0: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
11: 哇，你笑嘞，天要下红雨了。
12: 苏药师啊，我们来七天哦，你就有三天晚到。
10: 不好意思，
13: 啊，王妃，你的药好了。
14: 要苏药师哦，我被别人老品醉油啊啦。
15: 我是药师，不是药师啊。
10: 药局有一个男生来帮忙，真的是很不错。
16: 我有个想法哦，等到我们业绩稳定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展成旗舰店。
17: 喂喂喂，
16: 我在讲我们的愿景哎。
10: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6: 我可是对我们药局一直非常有信心的，好吗？
18: 真的，真的，真的，
10: 是
18: 都
10: 是
18: 你。
11: 我们现在全部的人其实是命运共同体。
10: 因为只要来到我药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局的人，我都会把他们像对朋友一样对待。

0: 优质教育。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3: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4: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3: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4: 加菜到丁行，是不是这样？
5: 如是我闻。
6: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倪明君。
7: 气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倪明君。关渡药草园的缅枝花，也就是鸡蛋花盛开，白色、黄色渐层的花瓣在阳光下格外亮眼。北部阳光露脸，不过中南部天气还是不稳定。这一阵子老天爷忘了关水龙头，持续的大雨。今天彰化方院降雨超过了130毫米，而从周三开始五天来，雨量最多在屏东马家乡超过了700毫米。未来一周天气四个字，很不稳定。明后天低气压接近，加上西南风增强，各地都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还有大雨，而中南部和台东这些地区更可能会有豪雨。而周三南部花东还有各地区也可能会有大雨。至于周四到周日，各地依然是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小心会有大雨。而明天不下雨的空档还是热，东部高温32到33度之间，北部35，中部34，南部33度。户外要多喝水，预防中暑。生活方的命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未来一个星期，各地有阵雨或雷雨，出门记得要带伞。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剧烈降雨，山区还有低洼地区要特别注意。目前南海有一个热带系统，气象署密切观察是否会变台风。而南部恒春半岛和澎湖明天会有长浪，最好不要接近海边。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地区新北市多云，台北市多云时晴，天气相对的稳定，而其他县市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苗栗降雨几率达到了70%。中部天气也是不稳定，从台中南投到嘉义都有局部的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都在70%以上，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南部三县市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山区要特别注意。至于东台湾也是有阵雨或是雷雨，台东小心豪大雨。而外岛的澎湖、金门和马祖也是有雨的天气，不容易看到阳光。接着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6: 谢谢明君提供天气资讯，也请大家多加留意接下来的天气状况。接着我们要持续关心尼泊尔和中国大陆边境发生洪灾之后，上人相当关心现场的情况，而长期深耕当地的慈济志工呢，也是马上动起来到灾区协助。昨天在中部的达定县有举行义诊，今天则进一步举行了首场发放还有清扫医院。而今天下午尼泊尔花莲两地视讯连线报告赈灾进度，
8: 都是泥泞厚厚的，所以还需要一段时间。
9: 洪水重创尼泊尔达定县加尔奇市设有15张病床的拜雷尼公立医院，平时约有200名患者，是当地重要的医疗据点。慈济志工一早投入清淤，市长、院长、警察、军人，还有在地民众上百人也加入清淤行列，要抢时间恢复医疗功能。

0: 天琴房派了46位阿兵哥，然后10位的警察哦一起来清扫。那上来哈，我自己也第一次来当铲子超人，真的是不容易啊。
1: 看到了，水无情啦，不过人有情，所以水灾过后啦，看到了再清扫，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很期待哈，赶快清理好，赶快恢复呢医疗的功能。
2: 在加德满都，志工为加尔奇169户受灾家庭采买生活物资，包括每户25公斤白米、食用油、食盐、4公斤豆类、饮用水和一组基本炊具。卖场得知是赈灾物资，也主动打五折，员工甚至捐物资响应。不过，物资送往灾区途中却遇上考验，车辆行经特里苏里河一带，碰上洪水引发山崩，交通一度受阻。所幸最后顺利抵达加尔奇市政办公室，并在下午展开发放。
3: 这些村民们都在这里，那他们还有一些在外面。那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我们在找了这个地方有小小一个空间。那然后我们会公布上人的慰问信，那过后我们就会祈祷，祈祷过后我们就有简单的就这样一个发放。
4: 今天河水涨了3公尺，所以他们会用最短的时间发放之后。让他们就会下到这个医院这里来。
1: 期待呢，这一回啦，我们发放啦，稍微帮助一下，就看看后来再如何爱好好的联系，好啊，都好，应赶紧去发放天
4: 好，
1: 气
4: 你
1: 很热啦，那个水都要多供应啊。
2: 稳住受灾乡亲的生活，也要安定他们的心。前线志工持续掌握灾区需求，提供后续援助。大爱新闻阮乃宏、邓明仪花莲报道。
5: 在前线提供援助之外，其他地方也因为这起灾害纷纷发起了祈福活动。不只是在台湾、亚洲地区，这几天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也能看到当地本土志工相聚一块，在大爱村、学校甚至是农场里，总共5个单位一起为受灾居民祈祷。
6: 老师为领头羊，莫桑比克乔青马拉小学生紧闭双眼，诚心诚意为西藏尼泊尔边界大洪水的受灾者进行祈祷。另外，这场活动也是别开生面，地点是莫国的梅库西农场，选在农田中间，慈济的志工与农民携手以歌声送上空中的祝福。同样也是农业区梅图西拉河边农场的祈福民众，成群结队的在树下为洪灾的死伤者心中默念。库拉大爱村的社区活动中心，民众除了为受灾地区集气，更是投下善款，将祝福化为行动。镜头切到莫桑比克南部慈济之家，志工民众涌入广场，列队排好，举手祈祷。或许水火无情，奇迹也很难发生，但全世界都在为中尼边境天灾集气。另一端的非洲国家莫桑比克，他们的民众同样以共情展现无国界的世界观。大爱新闻蔡瑞和莫桑比克报道。
5: 慈济在各国脚步持续，其中在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8月底即将开学了，所以志工们就准备了书包和文具，要陪伴环保志工的子女还有快乐儿童班的孩子一起快乐学习。
7: 河边区慈济环保点这一天布施与受赠，爱心循环。家长抛砖引玉，小朋友们也跟上。八月底即将开学，多米尼加慈济志工准备的书包里头包含笔记本、橡皮擦、铅笔和削笔刀，送给环保志工的子女或孙子，减轻家长的经济压力。
8: Gracias, Suchis. Estamos muy agradecidos y seguiremos siempre avanzando para tener todo limpio.
7: 另一场书包发放在牙买加社区的慈济快乐儿童班，小朋友们拿着画纸说：“
6: 我的手、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脚都要做慈济，代表时时行善。
9: Tenemos niños que son huérfanos, algunos tanto de padre como de madre, y trabajamos los valores, los aforismos con ellos, la historia de la fundación, le hablamos de la maestra, cómo surgió la fundación, le hablamos de la alcancía también, le concientizamos ellos lo bueno que es dar.
6: 由于很多孩子来自海地，身份关系无法享有政府的福利，因此慈济提供的书包对他们来说更显得重要。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朱慈瑶、多米尼加报道。
5: 焦点回到台湾，一起来关心血液疾病患者。不少病患治疗到最后只剩下移植一条路可以选择，但是要配对到相符的人并不容易。慈济骨髓干细胞中心呢，成立了30多年以来，累积超过500,000笔资料，近年却迈入了资料库老化窘境，期盼更多人卷起衣袖热血响应。慈济除了在全台办理多场验血建档的活动，今天在天母棒球场也是首次运用了新的建档方式，口腔拭子，不用抽血就能取出检体，完成救人的第一步。
10: 一个小时内，请问有吃东西吗？或者吃口香糖吗？
11: 没有。
12: 18岁的杨同学首先尝试国际通用的口腔拭子模式建档，因为父亲的专长是血液肿瘤，他能体会患者无助。同样是医学生的他，也要尽一份心。
11: 白血病到最后，他们很多病人，他们除了移植以外，没有另外一个可以活下去的方法，然后就会希望说，病人如果有一天可以真的可以配对到的话，希望可以花我一点点时间，可以拯救他的生命。
12: 台湾以往透过抽血方式进行，目前建档人数即将突破50万人，却也面临资料库老化。既由技术进步，简单动作就能采集检体，减少民众对针剂的恐惧，提升意愿。但能不能普及，还面临考验。
13: 刮的黏膜的方式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注意的地方？第二个，抽 DNA 的方式可能跟一般从血液里面抽还是不太一样。那这当中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台湾比较湿，我们怎么保护这些检体？因为你毕竟从一个湿的地方拿出来，那你要保护这个检体的稳定性。
14: 以后可以把这个套组直接寄到他家，他刮完自己在家里刮完，看影片说学习完，直接再寄回我们中心，我们检查，如果没问题，我们就开始做检验，这样，所以以后会是蛮就是个人的，而且 anytime 你都可以做。
12: 活动延续4年，让艳阳天来到棒球场，不只是带着热情看球赛，也能在赛前热血应援，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
15: 所有集团的这些公司，透过我们的公关，在跟我们的所有的人资来宣导，让他们来一起，我今天能够共享证据。
12: 新的建档方式不止便利，也能突破距离限制，为血液疾病患者迎来更多曙光。大爱新闻陈玲玲台北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奕婷，我们再会。

0: 向全世界问好。
1: 每一张处方签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
2: 我该死！
3: 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4: 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打电话给我。
5: 这里不是医院，却抚慰了心灵。
6: 我要谢谢你，如果再晚些时候啊，我大概就不在了。
4: 我理想中的药局不是只有卖药而已，是还有真心的关心我们的病人。
1: 8月31号晚间8点，
5: 细说真人生，
1: 转角那间
7: 新药局。
8: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9: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善念从一念兴起，在人与人之间温柔流转，心不染尘，常怀感恩，拔苦与乐。一群人共同一心，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农历七月吉祥月，共善共好，让吉祥发生在每一天。

0: 九十
1: 好朋友。
2: 台中慈济医院社工师林怡佳说，
3: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她也是一个佛教徒，有一次她跟我分享她为什么吃素的因缘，就是因为呢她在煮拉拉的时候，就在她要准备要把拉拉放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她就发现拉在土上就喷水出来，那时候对她来说那一幕是她印象深刻的，她忽然发现她要把活生生的生命放到水里面去煮掉，这件事情影响她吃素，决定了这件事情。事业体里面服务，我觉得看到很多苦难的人，或者是说，自己也遇到了很多的师兄师姐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就开始慢慢我觉得说，其实吃素也是一件不难的事情。那我也很高兴，我的朋友会愿意陪着我一起去享用素食，或者是到一些可以有素食的店里面一起去用餐，一起聚会。所以我觉得吃素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也要约大家一起过来。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我是游美云，我现在在大爱广播，我每天都感恩佛恩，感恩师恩，感恩父母恩，感恩众生恩，也感恩我全身上下60兆的健康微笑细胞，感恩他们各就其位，尽忠职守，安分守己，扮演好他们自己，每天跟着我一起快乐做慈济。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人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哈，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好，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做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假如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哦，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哦、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好、哦，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哦，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哦，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
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假如没有平静的心，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你像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十一劫的，好，可是我誓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世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是多么重要哦。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哈，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那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看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他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人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 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欸，奇怪 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 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要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啊，任何环境
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就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要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其实十六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四十多年前我开始要做慈济，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性己无私、性的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那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什么都度不过的啊，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会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十七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终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哦，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那边。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的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哦，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的，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哦，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啊。好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呢，啊？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喽。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了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呢，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哎，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好，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得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哦，给人家看，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哦，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哦，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 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哎，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第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 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

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引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 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到我们，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嘛业力重啊，要嘛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好，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好，所以这是双方，好，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
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哈。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呀、啊，哦，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啊，好、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哎，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哦、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只要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华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二十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二十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二十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二十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
2: 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爱给他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时机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念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他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那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济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证明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朗。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有比陈燕更加小的四岁我也未到五岁，在关渡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也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啦，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呢真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诶，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诶，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个叶啊落落来。那叔公甲伊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的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阿罗去捡来，和叔公，哎，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yeah.。精明啊，一段文吼，伊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精回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蒙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蒙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

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称赞，称赞讲哦，这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丢量世事，因为阿弥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阿弥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立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调量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深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替，伫迄个小果林，下里夫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果，敢若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常常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得独善其身呐，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呀，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停替在那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

一接啊，从过去所说的法要跟您讲，还未到，那个法也未完完，也还有空间，也还有更完完的真实法，跟这当中呢才了解、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签到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家己呢，这当中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无量缘由啊，是。正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四书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四书呢是什么呀？是幸福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幸福吗？还是呢不断的在思维啊，这心境直然后瞬时大感，有丢一旦会合，这个有丢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之后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的悟道间啊，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盖。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幸福、哦、那下流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话，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
不仅会当无耻，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离分也未尽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济，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顺缘，迄、那个心境自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会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那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啊，会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替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啊，不修天魔是庸才，那在人群中啊。听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听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灵修天魔奉替寒。不朽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会
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即系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引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细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显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岁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话，囡仔会当分析。算的不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真的，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

感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大家好，我是菲律宾蔡生航，想借这个机会感恩父母促成那么好的姻缘，二十几年前让兄弟姐妹一家都能投入此际，也能够在各个领域上投入跟付出。二十几年前来台湾的一份感动，能够让我们深深的思考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在此真的也是非常感恩。那菲律宾多灾多难，弟子也都投入在救苦救难的一个事业，那这一阵子偶尔让上人挂心，上人看着就很不舍，弟子为什么反复的习气难免会出来，彼此之间会有一些意见不合啊，但是感恩上人不离不弃，疼惜弟子的一个慧命，希望说我们来用心入法，更叮咛弟子，个人事小天下事大，让我们很大的一个损失，其实真的来此际投入这个人间道，真的不要舍弃自己的慧命，不要空过自己的一个时间，真的名师难求，佛法难闻，人生难得，这么好的一个姻缘真的是要珍惜下去。所以带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来充电喽，大爱 Jingle。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近视近视常驻师傅德仪。我在常驻医坊间，我们都用电脑下载节目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可以用喇叭让师傅们和在医坊间工作的师姑都可以听得到法音的节目。我们最喜欢听真心看世界、爱洒人间，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都很好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
0: 嗯、
1: 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嗯、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嗯、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嗯、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
0: 嗯、
1: 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嗯、把这生意顶下来、嗯、我们自己做、
0: 嗯、
1: 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
0: 嗯、
1: 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0: 嗯、
1: 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0: 是
1: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
0: 嗯、
1: 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
0: 跟
1: 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0: 嗯、
1: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嗯、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嗯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2: 是。
1: 那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 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要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 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 嗯, 嗯
1: 那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核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嗯、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0: 嗯、
1: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0: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去，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净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白浪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与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金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诸位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此地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30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大家一听到他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太好了。
1: 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喜金凤师姐她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不是当她来说要捐钱她会积极跑到她来捐钱，因为要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期我看那个有一位师姐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净南法师。一见真的隔年去就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只有十七岁，他就开始哇，听到他们正在讲看到正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哦，好感动哦。也就是说你们是在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啊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是蛮善好才是为善啦。
0: 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
1: 我妈妈是白卡的
0: 帐篷，我小脚的
1: 小的，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该开一个窗啊啦，开一个窗啊就是。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来就非常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很特殊的一年啦，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当过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自台北的仁爱国小组一年的中文，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慈济的活动很多了，因为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还可以去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人心难得啊，善事是不动都掉还有一个就是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点条件都有了。
0: 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在菲律宾呢你都是做一些慈善的
1: 全部慈善的工作都
0: 慈善都有做哪些？
1: 慈善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放弃去做那些
0: 有去发放给比较贫困的人
1: 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我到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二十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就这样，所以做很多煮或是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迪玛是仁义会，也许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在那边的菲律宾又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迪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海燕风灾，
2: 他在船上、啊、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1亿的钱哦，1亿的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 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问你师兄你们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啊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雷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没不会啊，哦，我说我不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这个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啊嗯。有些会生意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了、嗯。哦啊，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啊，
0: 所以、
1: 给我一
0: 你做事业不会因为因此而受影响
1: 影响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和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啦，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哦，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实际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啊？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啊，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心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这最重要的。因为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让我们见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来蹲起来。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啊，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 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了，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了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
1: 啊，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
0: 啊。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十七岁了
0: 。
1: 哦，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座谈了、啊。坐船啊，是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
0: 看到了正言法师，
1: 正言法师了、
0: 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是这样。
1: 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我总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此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罪啊，穷人底的穷生意，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出去先导，非常热心了。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运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哦，台湾哦，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哪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本来是纸箱
1: 啊，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 在要着的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知道，哎，也对那个路线他也没有没有很清楚啊，所以着得慢慢差不多高啊十二点啊二十一二点才到了那个
0: 夜里十二点或一两点哦，哇，那所以这船上只有你们两位志工还有一个船夫，船夫晓不晓得那船上都是钱啊？
1: 应该他不知道
0: 啊，都不知道，
1: 好，他不知道，
0: 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1: 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啊，拿灯这样，
1: 那个是嘉仪。
2: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1: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0: 哦、在岸上拿着灯罩、哦、你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哦、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1: 哦、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0: 啊、在海上三四个小时、哦、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啊哦、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哦、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哦、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1: 但是那个时候也
0: 不知道怕，
1: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十点左右了，运进啊一起打来啊，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水哦，
0: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哦、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1: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啊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0: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像那个女儿了，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嗯，所以那个当时呢，就是做志工这么
0: 高。那时候青儿还很年轻呢，
2: 很年轻
0: 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
2: 对
0: 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涂那个锁饰，嗯，他本来是那个设计涂设计在菲律宾。
0: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申伦
2: 啊，后来就他就是由英国去涂，再去做锁饰啊。那个女儿本来他也是华国中心的公司在做，后来也是就来加入就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上班有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0: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1: 那好像他们就是自愿的，因为还是你因为法治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0: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1: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都他都非常孝顺了。
0: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啦，都没有啦，但是他们都很乖啦，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就有没有来问我，
0: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师做就对了、哦、他们选对了、
2: 哦、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生伦的那个儿子啦，就说啦，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啦、哦、真的啊，这最好的老板啦，所以 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 就做善事。
1: 那个青儿啦，他很有受护力啦，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啊参加他的
2: 好人缘、
0: 哦、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哦。哎，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哦，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僧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儿，他们两位就说他们要做进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进修师，已经两位做进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我只有一个七三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深航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边？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行，他很会讲，哦、他
0: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0: 所以这个是您对生行的看法、okay.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2: 我在做生行，
0: 还是要讲生行？
2: 生行，因为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啦，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行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那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什么上那个圣人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卿卿我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这人很多，有一次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在那个独鲁万做19天，30万人气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他比较，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了，也是有说服力了，很好人缘了，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了，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力了，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100万那是多少的来给他。
0: 我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森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系啊，他们要做清修系，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七三，生来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2: 啊，全家全家唯一的，
1: 我也知道，我外孙女呀，
2: 高二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0: 哦，大女儿
2: 哦，大女儿，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啊慈济上班哦，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0: ，OK
2: 哦啊，那个生伦。啊，第三个，他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读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读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吉祥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夸掉唔甘，他就会叫这个僧伦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实际的那个环保做的。的抚慰床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0: 确实啊，僧伦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也会采访僧伦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呢。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四点了
0: 。好，来，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难闻。
0: 佛法难闻，
1: 心理闻啊，所以我来慈济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
1: 哈，所以来到慈济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
0: 第二
1: 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啊，都在做那个慈善啊，也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0: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第三
1: 还有这。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跟着我走慈济路了。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事情了，所以这四点最重要的。
0: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第二第四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 对，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妈妈你呢？
2: 我是姐姐，我们的家庭由这个福报着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有国际观，都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影带来看，都是忠孝而来，这就是这样。
0: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申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1: 其实我
2: 不舍，
1: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怪哭啊，
2: 很不舍。
0: 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2: 一定
1: 还好是那个上人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他已经马上来了，他马上来了。
0: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啊，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生行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生行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生行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磊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2: 吉祥如意，心伴身体健康，感恩。
0: 好，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慈济歌选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师子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你真谢咱真谢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
1: 对，
2: 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得住信心，
1: 真正这当真舒服哈。天天啦，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行。最近都在师父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行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吼，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本无常，还有什么是永恒呢？无永恒的，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佛陀本身也是80岁啦。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啊，这个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更加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说一切物啊都是在行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异灭，咱的心理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啊，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因跟缘呢，父母回合这个情跟缘，而子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共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会合的组织里，好，最后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侪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行啊，形象拢伫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要尽心力。我也跟医生说要尽心力哦，不放弃，这都是呢可以尽的力量，就是这样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通，好、哦啊、所以说、啊、大家人都是真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虔诚、哦、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说在这个时候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啦，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事功感恩啦。任何一个人呢，甲讲就好哦，安尼师父都足感恩啦，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伫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行，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清的喜，都一滴呢，祖清呐、啊、带动呐、啊、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的家出来，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种事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跟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好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诗华迈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人虔诚祈求平安的这一刻就是天下和平的时刻，这句让我想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你的内心平静，又有什么能够让你看了生气动怒的呢？好，那没有负面的情绪，又怎么会招来不如意的运气呢？而这一句静思小语更是提醒我们，如果可以时时刻刻我们要念平安，你平安，我平安，他平安，那现在啊，大家都是最祥和的时刻。而不仅如此啊，我们常会觉得战争、天灾、气候变迁好像都是发生在新闻里、电视看到的别的国家很遥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每天吃什么，怎么对待身边的人，面对环境的态度，甚至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点力量。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和听众朋友啊，跟随着静思金舍德皇师父跟我们谈起了这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要提醒我们关注战争灾难以及世界各地正在受苦的人。那这一次呢，德皇师父以为人之道这个主题来和我们谈起哦，在这个动荡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究竟要怎么做人？好，从这个诚信、善良、厚道待人处事上面，我们都知道哈。而在面对战争与气候灾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一点同理心？更也谈到啊，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吃饭，那我们每天的餐桌都吃些什么？黄师傅勉励大家，想要避免人类流血，可以从餐桌开始，透过少一点伤害，多一点的慈悲，让自己的生活选择也成为对世界的一种祝福。而另外啊，适逢农历七月，我想这个分享啊，也是来跟我们一起谈到，在传统的这个恐惧和禁忌当中，我们能不能转化为感恩行善且更环保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谈起这为人之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这个充满战争、灾难、气候变迁这挑战的世代或世界当中，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次改变全世界，但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吃、怎么来相互好好的对待。
1: 各位智光菩萨，大家早安、晚安和晚安。想说很感恩，就是我们每天可以平安的这样过日子呢，有的吃，可以睡，有水可以喝，虽然是天气很热，但是这一切远不足看到的一些天灾人祸。每一天在想着可以吃到什么东西，或是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营养等等，能不能有很好的未来健康长大，这一些都是在四大不调和中受灾难的人民的一些苦的声音。那我想说呢，我今天的自早呢放了一个主题是为人之道。历史的今天在这个2003年，因为一个在联合国驻伊拉克的一个办事处呢遭受炸弹的袭击啊，然后呢有22位人道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罹难。那联合国呢在2009年就设立了这一个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一个呢主要是要纪念呢曾经用他的生命来为人群付出，而这一群人呢是不畏艰难然后呢投入救援生命关怀的人道工作来致敬。那也是要呼吁我们的世界人呢要来关注一些相关战争灾害、天然灾害、疾病或各种人道危机中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其实这样的一天一年不是只有这一天，我们要来关心、要来重视。 其实如同佛陀、告诉我们，也包括我们慈济一甲子，那上人每一个时刻无不都是在教育我们，就是要投入四大八法，这个也就是我们人道主义在投入、不同的、层面、需要医疗的，需要生活补助的，需要教育的等等，我们都在帮助。其实、就如同佛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帮人这不分种族群组性别宗教，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要能够平等的被对待。那其实呢，要如何以实践呢，与人为道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迅速发展的这种 AI 时代，人呢可以如何静下心来去理解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上人教育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够呢，待人处事 的准则呢，其实就是要以诚信为本，就是信实为本。那呢，以善良呢为怀，还要以厚道来待人。那上人也教我们能够做到啊，内心正直外表圆融呢，而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呢，严己律己那个宽以待人。那其实这一些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这就是我们做人最基础的，虽然讲是很简单，其实是做是很不容易，因为人世间真的太多我们不可预测的这些心理的那一种无明烦恼。那当然其实呢，人道主义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啊，也不会先问你是哪里人才来决定要不要救你。那其实在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在去年2025年呢、至少有20场的武装冲突其实有造成3.7万名的平民死亡，等同说平均大约每14分钟就是平民的往生。那其实今年呢2026年呢，联合国在世界人道主义日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在今年他们会面临的很多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受到的这个战争啊、气候的灾害、地震包括我们最近在印尼也是地大不调在日本风雨啊等等，还有中国大陆，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干旱等等呢，缺水，其实这一些包括还有我们的流行病还没有办法抑制，那其实这一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农作欠收等等，这一些很多的复合形式的危机型影响其实到今年到现在，在人道援助及保护人口已经暴增超过2.多亿人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如何除了虔诚祈祷天下祝福那个辛苦生苦病苦的这个有情众生呢能够平安喜乐我们用虔诚的心来祝福以外，每个人有一个善念，投入这个好的一个慈善的一个环境，就像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像以佛眼来视众生，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佛性对待每一个人，而不是当仇人，那当然天下就会比较平和。可是呢，这个天灾人祸上人也常常说，其实包括佛陀佛经也是说这些天灾人祸的频传也是因为我们的人心那个福祸都是从我们的心念所造作。那所以天灾源自出于人祸，那其中的主因有包括上人常常说的其实我们人人天天贪服我们的口欲那其实我们每一餐每一天都杀伤我们的生灵来果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如数的话，其实我们天天无形中在造了一股的怨气所以其实人心不调这种也是影响的社会的平和。那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半夜屠杀声，其实真的就是这些人道危机是每一个时刻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世界大战止住呢？其实我觉得哈，当然我们可能或许哈没办法，就像上人说，世界大战呢是工业所感哈，那我们可能就是供一个这样的大环境的业，但是上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个人哈可以预防个人不受报。我们如果能够从每天我们不吃众生肉，不造杀因，那我们自己至少从自己开始，我们不会受到杀果的这一种报应。那就如同原来其实在西方国家在1930年也曾经有希望祈求平安，也曾经办过一次万国的儒术大会。这个思想其实就如同我们上人常常告诉我们的，要避免人类流血，必须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可以做得到的。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人道危机除了这个人祸以外，那有关天灾，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我们因为畜牧造成的这个环境这个碳排的严重，其实我们饲养的这个牛群啊、猪啊等等，其实是造成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甲烷的气体。如果我们全球有800亿头的这个动物，那其实释放在我们的大气层中无法散开，累积越多，它其实就像一个很厚厚的毛毯覆盖着全球上方，那导致我们的温室效应的扩展，气候异常的，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特别是很明显的，我们的夏天是越来越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生活。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来去解决呢？那当然好像感觉这一个四大不调越来越严重，地球真的回不去过去比较调和的这个气候了吗？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现在在中东和北欧洲如德国、瑞士、英国等那他们呢这一个气候飙升到42度，真的是非常的异常。而且很多这些国家他们在缺水中，那其实这个缺水干旱有很多原因那当然还有我们人为生活不懂得节省节约水源这个是其中之一。已经是缺水，天气非常热，没有下雨，那缺水过程我们的生活又没有节俭用水再加上我们的饮食大量的饲养动物，你需要的就是要给动物不管是喝，包括你在屠杀过程你也需要有水源来洗干净等等。所以其实最近在这个欧洲国家这个极端的热浪还有严重的干旱很严峻的缺水，还有包括这个野火的危机，非常多的国家一连烧了好几天。所以呢很多国的政府还有消防单位呢要呼吁禁止户外呢要来生火，包括烧烤。然后其实主要就是预防呢一发不可收拾的森林野火，我们还要用水来去灭火，耗的水源更多。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是农历七月了，大爱新闻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活在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餐桌饮食，那我们就要像我们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呢，我们七月呢就是还是一个如数的月，欢喜吉祥月。那我们这样照自己的个人的噪音来去给天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这个就是我们预防个人不受不好的恶果，我们就可以开始如数。那而且再来同样是烧也是干旱，所以其实七月吉祥，那当然还是来看一下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大家烧香烧金纸。我们的环保署有评估说我们每一年预算大概有20万吨的纸化成这个灰。我们的这个农历七月的拜拜我们就是新郎就是要如数不烧金纸烧香等，而且我们要正信的不要迷信。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这是好几年前马来西亚我们过去也是一样很迷信拜拜的，那我们来看可以如何转迷为悟。
2: 祖辈传下来的遗训让郭玉兴每到农历七月就会避免出席夜间活动。
3: 七月到了的时候我就很怕，以前就是长辈讲七月是比开鬼门关大概9点这样子我们就要关门了傍晚的时候就水就不可以乱泼了
4: 也有人开始心很不安不 感动眉毛上啊，再减少一下哦，今年很平安。
2: 直到接触佛法后，他征求先生的同意，决定尝试改变自己。
3: 因为上人讲，不是鬼月，是感恩，所以是吉祥月。然后我就大胆的去试试看。
5: 人家说七月半很危险凶险，也不见得吗？我没有拜也不会死啊。
3: 我不会，祖先 OK， 一次过我没有烧了，省时省精神省金钱。
6: 啊，这摆空气污染了哦，空气很不好了，
2: 就连邻居也受他的影响。
7: 跟他学的啦，少一点，好又无空又没有这样飞来飞去啦。
3: 我很欢喜啊，这样子又简单。其实买金子很多钱呢，很浪费的，钱烧了就没有了。这些钱你去救济人，去帮助人，去布施，去种福田，极好。
2: 一念虔诚心就能消除畏惧，以正念过生活。大爱新闻黄素彩、苏欣怡、郑雅丽，马来西亚马布报道。
1: 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增加这个空间，我们居住的空间再来烧那么多这一些污染物，让整个环境又更炎热，跟我们制造这些空气污染等等。那当然呢，最后呢还是想说，借由在2019年大概7年前，上人在8月20日开示了佛陀所讲的42章经里面的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这个有关呢，我们要如何为人，我们要怎么可以做来观无常，要来关心这个天下的。我们来听上人的开示。
8: 要我们好好的观天地，念无常，观世界，念非常。我们的生活无法永远都是保持这样的今天的平安，也不知道呢能有明天的这样的平安吗？看一看观世界，念非常，世界永远都是太平和和气气吗？这都是在观念上。所以我们要观天地，念无常，我们要观世界呢，念非常，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观灵觉即菩提。我们人人本有佛性，菩提就是觉，本来就是有这个感悟的本性。为什么我们还在迷呢？迷而不觉呢？所以在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来造祸端，来破坏了大地。这人啊，真的是很无法去接受了。所以佛陀呢，总是他的智慧觉悟要来教导我们，期待我们呢能如是知识。那来摘呀，看看这个念啦，那哪好无好好呢去感悟人世间山河大地，这有形的世界成住坏空，不好好的去了解它，其实天地呢是无常，因为被人类在破坏中，天地是成住坏空，会加速破坏它，就毁灭它。所以呢，无常会加紧。世界呢，为何会这样？就是呢，念。所以莫忘那一念， 最近一直一直有说不完的那一念，那一念心可以成就一切。
1: 感恩上人的开示，其实慈济人天天都在做人道精神要做的，我们要学习上人跟我们的这一个四十二藏经里面所讲的假真并观，那就是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劫即菩提，如是之事呢得到即义，就是如同我们每一天就是要知道如何来做一个菩萨呢，我们就要来去观念，提到无常我们就要警觉，生命要很宝贵，要好好的善用，希望天下都平安吉祥。

0: 说这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黄师傅啊跟我们分享这主题为人之道，看看在这不容易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怎么从一个人的选择开始，一点一滴的让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最后啊，黄师傅更引用了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天地无常，世界也在变化，而真正能改变一些事情的，往往就是我们当下的那一面。所以当我们去求神拜佛，也或者啊来有祝福祈愿的时候，是不是常常都会说保佑我平安健康，或是你有更多的一些想要祈求的愿望。那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少一点伤害就能多一点美好。那我们可以从餐桌开始，素食不伤害动物也是一种祝福的实践。那说到啊，想要减少对地球的伤害，可以从我们每天餐桌开始，也让人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哦。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怎么吃才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呢？想要健康，很多人都会重视就是保健哦，尤其现在啊，这保健食品还真的越来越多，尤其在心血管的健康上面，市面上有各种的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其中鱼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但是鱼油真的都是人人需要吗？当中的营养素 Omega 3就代表吃了一定对身体好吗？那平常吃素不吃鱼的人又该怎么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其实这当中啊还有很多容易搞混的观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带领着这医疗团队啊跟我们分享这一系列的保健相关的议题。而这一集当中就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认识鱼油，鱼油并不是都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的哦。那真正的有医学证实有好作用的是哪一方面的人需要呢？那保健食品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也或者啊，人家说很好的就赶紧买回来吃吃看哦，那不一定是对自己是最好的。那不吃鱼油的人，吃素的人又该怎么样来去做选择呢？保健食品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听广告多说的多神奇，不如来听听医生怎么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为我们详细解说。
2: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补充品，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的病人会来问我们说他可不可以吃什么样的补充品。那大部分的补充品问题都不大，不过有一些补充品呢是有我们该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是补充品的第一次，我们想要讲鱼油。好，那先跟各位报告，鱼油不是鱼肝油，鱼肝油是鱼肝弄出来的油。好，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鱼油。我们吃鱼油的目的都是一直在讲吃 Omega 3，那 Omega 3有植物性的，那你不用记旁边的英文名词 LA 啊或 EPA DHA， 您要知道的说植物性的有哪些，有 Omega 3就好了，亚麻籽油、奇亚籽、核桃、黄豆，所以植物性里头有 Omega 3，可以变成 Omega 3的东西。那鱼的里面最多的就是 EPA DHA， 大家听最多的就是深海鱼哦，鲑鱼、鲸鱼、沙丁鱼里头。那如果要用补充品可不可以？没有不可以，你要把标识看清楚，到底是 EPA 还是 DHA， 还是，然后很重要，大家只要看到就以为都有，其实这里面分很多，有的EPA 跟 DHA 啊，它有各百分之多少，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要看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各百分之多少，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要看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以为有，然后你就买了一瓶就很高兴的吃，

很容易买到的地方，说吃鱼油可以预防心肌梗塞，可以预防失智，可以变记忆力变好，可以延长寿命，那都没有足够的证据，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啊！这些话都不是我说的，我看了好多书，然后整理了很久才发现结论就是这样，那就从很重要的医学会去得到证据。所以要再记住一件事的时候，有 Omega 3的时候呢，不代表这颗鱼油就有效果，然后你就需要吃。刚刚说三酸甘油脂高，尤其是大于500的人，一般三酸甘油脂如果从150或190，应该说150以上，我们就说它高。那低于500的时候就有心血管风险，大于500的时候，我们叫它做严重性的三酸甘油脂高，那就很容易胰脏炎了。那大于1000，胰脏炎的机会更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用鱼油去把它压下来，因为有些人不适合另外一类的药，鱼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但是在用之前呢，大概都要先排除几个原因。第一个，糖尿病控制差。然后很多朋友哈，我看他三酸甘油脂很高啊，我都回头去看他的血糖高不高，常常是血糖很高造成的。如果我把他血糖控制好了，他血脂就下来了。好，那有很多人是喝酒，再来甲状腺功能过低也会，好，甲状腺功能过低也会，有些人好好的，可是到大概三酸甘油脂突然高了，那我们去给他追原因，常常是甲状腺低了造成的，那时候要去治疗甲状腺功能。肾脏病也会，当然有些药物类固醇本身也会，所以有一大堆原因，把这些原因排除了，那再去治疗。不是说一看到三酸甘油脂高就赶快吃鱼油，那你就打错靶了。哪些人实在不应该不用急着买鱼油来吃呢？我偷偷跟你讲，你不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一个礼拜已经吃超过2次的鱼了，你真的不用再吃鱼油，不需要，因为你的鱼油已经够了。然后血脂没有问题，那它唯一证实有用的是可以降血脂，那你吃鱼油干什么？再来，没有心血管疾病，那没有的这些特殊的要求医疗需求只想保护心脏，不用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证实自己有这个好处，所以您可以不用吃。下一张。那可是如果鱼油用很多的话，对，因为它有凝血功能嘛，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可不可以？总之结论是这样子，如果你有在用一些 warfarin 或一些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你要跟医生讲可以吃鱼油，可是你要说，你要报备，而且你要让我们知道剂量。然后如果你牙齿会流血或者很容易就呕吐，青一块紫一块，你要跟医生说。我们前一阵子还有个病人，我们帮他把抗凝血剂停掉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结果胃镜做进去的时候，奇怪怎么做一个切片，然后就看他在渗血，觉得不太寻常。那后来当然紧急帮他止血，把他太太请进来一问，我们这个朋友吃很大量的鱼油，所以鱼油，你吃鱼油的时候，你要做胃镜或说要开刀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医生讲，这可以处理，可是你要跟我们讲。那你要是不讲，我们不知道。那我在想，那个胃镜如果我们拔出来很快，那他回家可能他出血了，我们也不知道。好在孩子们看，怎么在渗血，怪怪的。所以再说一遍，鱼油跟你有在吃抗凝血剂不是问题，可是你要跟医生商量。我又吃鱼油又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有没有问题，要跟我们说哦。鱼油有一点点小小副作用了哈，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时候，肠胃就会容易打嗝哈。那高剂量的时候，其实是会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

0: 其实大型的研究都说，如果年纪大的、曾经有心理不整的人，千万不要为了保健理由去吃到高剂量，否则没办法保护你的心脏，反而会触发你的心律不整。好，所以再说一遍，鱼油不是不能吃，你要跟你的医护人员商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吃、怎么吃。有朋友说我吃素不吃鱼怎么办？你要从亚麻籽、奇亚籽、核桃、黄豆、芥花油去补充。哦，那你说我想要直接补 DHA 跟 EPA， 那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藻油。怎么说呢？鱼也不是天生就有 EPA 跟 DHA 的，它是吃的深海的藻。那你就跳过鱼，直接去吃藻油就好了。哦，鱼有也不是 EPA DHA 不是鱼自己产生的，它是吃的藻，那些海藻啊什么才有这些成分的，所以你就跳过去鱼，直接吃藻油。因此吃素的朋友不用纠结哈，吃素啊，我们就可以吃种子啊，那也可以吃藻油，就可以补我们的 DHA 跟 EPA 哈，所以一定要有解法才可以，好吧？今天带回去三句话哈，就是大家要记住哈，鱼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般的健康人，你只要从食物里头摄取就好了。那高剂量的鱼油一定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很高，第二个是你有一些特殊的心脏疾病。要心脏好，生活形态会比保健品重要，吃食物。运动、控制三高、不抽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恭请师父开示，感恩。
1: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哦，让我们认识这个鱼油哦，要先吃对再决定要不要补哦，不要呢没有问清楚呢就吃了一堆哦，可能也是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哦。那感恩罗副院长为我们的

0: 刚刚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哦，来提起了他们这个补充品的第一集，从鱼油开始，带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些保健食品。那罗副院长哦，当中最后也有一句话提到哦，要生活健康，心脏好哦，生活形态会比吃这些保健食品更重要。所以好好顾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哦。而当我们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想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些人可能连一顿的温饱都很困难，所以当我们能顾及到自己身体健康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正是最有福的。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故事，这是由我们摄影团队陈世伟师兄走进了墨西哥大爱食堂所看见的故事。在一座有500多年历史的教堂里，有一群志工长期的为街友提供餐食，从一开始的设备简陋，到后来有厨房、有衣物，甚至有更好的舒适的洗澡空间。大爱食堂给人的似乎不是一顿饭，更重要的是陪伴一个人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1: 全球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人文置业人文美学中心的摄影师陈世伟。很好的因缘就是在今年的8月底，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跟着宗教处一起到墨西哥参加他们举办的大精进日，然后另外我们也去了多米尼加还有洪都拉斯的关怀行。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位于墨西哥的大爱食堂。那墨西哥，它是位于中美洲，在2025年的统计呢，它的人口是 1.31 亿人，但是，它的贫穷人口比例来到了接近30%，也就是，每10个人就有接近3个人，它是位于贫穷。那贫穷它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很多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住所，那三餐不济，流落街头。啊，在墨西哥那几天，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拍摄的时候，就几乎每个街角都会看到游民或坐或躺在路边。那他们会像这样带着大包小包，穿着厚厚的衣服。那其实不是因为天气很寒冷，而是那些衣服、那些外套就是他们仅有的家当，他们只能随身的穿在身上。那大爱食堂它起源于2018年。那其实在墨西哥的很多教堂都有供食给街友的这个活动，那大爱食堂就位于这个有500年历史的圣塞巴斯蒂安殉道者教堂里面。这个食堂最主要的一位志工，他叫做罗西欧，他因为哥哥的介绍得知了这个教堂，那他就拜访当时的负责人。那食堂那时候刚开始运作，已经就是连续很多天都没有办法供应充实的餐食。那这个食堂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烤玉米饼的烤盘。那志工大多是从自己的家里先烹调好食品再带来，只是这样往往会影响到食物的新鲜度，那街友也没办法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餐食。那时候罗西欧他就决定先和教堂的神父谈一谈，希望可以提供一间空房当作厨房。那他的诚意也打动了神父，获得他的同意，那出借了一间空房来当作食堂的这个临时厨房。那短短的一周们，志工们就慢慢募集了厨具、炉具，然后二手的冰箱，还有一些餐具，那慢慢改善了供食的品质，慢慢步上了轨道。随着街友人数的增加，不仅提供他们食物，提供他们尊严，也提供他们洗澡、洗衣服的空间。那志工也贴心的募集了很多的二手衣物，让他们在洗完澡之后可以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上来。那 到了2024年的时候，这个教堂因为财务的问题，神父其实想要收回大部分食堂的空间，那把它出租来增加教堂的收入。那在慈济人的奔走下，于是成立了专案来协助这个食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有了大爱食堂的这个名字。那时至今日，这个食堂每周供食三次，然后可以加会上百位游民。每一次开动之前呢，志工们都会和街友们分享静思语，然后再请大家回馈感想。我们拍摄的那几天也看见许多街友听见静思语，然后吃到这顿热饭，然后感动的流眼泪。那大爱食堂的意义，我觉得不仅只是一顿饭，因为这些街友在外面普遍他们是其实是被社会排斥，而且他们还有酗酒啊、吸毒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边他们感受到还有很多人用爱来接纳他们。那其实有这些街友还有志工都有很多故事，那很多志工他们其实本身也是街友，但是他们受到帮助之后，他们反过来手心向下，然后在这边帮助跟他们有一样经历的人。那这位街友叫做佩特拉，那他从小父母就离婚，那他的爸爸长期接触毒品，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他11岁便因为爸爸的关系开始吸食大麻，到了13岁更接触到更强烈的冰毒，也就是一种安非他命，然后他从此就染上了毒瘾。那在他18岁的时候有一段婚姻，然后有一个女儿，他的丈夫虽然不吸毒，但是却带来了家暴。那时候他因为生活压力再度染上毒瘾，然后多处的进出乐戒所。他的父亲也因为在那个环境因为毒品而死亡。那他为了想要离开那个环境，他独自流浪到了墨西哥市，因缘际会来到了这个教堂，认识了罗西欧。当时他还有毒瘾，但是志工们用爱接纳他，那他也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进入乐戒诊所。三个半月的乐戒结束之后，当他走出乐戒所的那一刻，他看到罗西欧和食堂的伙伴们在外面迎接他，他顿时热泪盈眶，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来迎接这一个一辈子都被放弃的人，然后而满怀感动。他在食堂接受到家人般的温暖，那未来他也决定想在这里帮助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最后我的感想是，文化有别，但是愿力相同。即使有语言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这群志工的身上，我看见了他们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同样的那份慈悲心。
2: 那感恩世伟师兄的分享。其实真的墨西哥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呢有大爱哈，那虽然在远的慈济人很少的情况下，但是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的需要时间和耐心的陪伴，让这一些呢其实贫穷呢是物质的这个吃以外，他们的心灵的缺乏乏水哈，更需要有更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呢在那个国家呢来帮助他们自己的人民。那我们真的是希望呢这个力量好会越来越多的善念，希望您的分享过后呢会有激发这个无形中好让更多来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呢祝福，希望真的好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整个社会才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问题，因为毒品啊等等酗酒这一些都是为社会不是带来好的希望，而是让整个国家是越来越腐败，人民呢人性更不调和的其中一个因素。那我们真的虔诚祝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命中的贵人可以拉拔他们。那我们祝福我们会更多更多的菩萨在那里涌现哈，很感恩您的分享。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和听众朋友从一开始的德皇师父，后我们从为人之道谈到了健康，谈到了饮食，在最后也听到了我们人文置业带回来的这些各地慈善的故事，走进了墨西哥的大爱食堂，可以看见了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的一个对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一个善的选择，都可以成为对自己、对别人，甚至更进一步的对世界更美好的一份希望的力量。从餐桌上的饮食，从照顾自己的健康，到愿意伸手帮助一个需要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改变了整个世界，或是改变了你从小到大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生活当中做得到的地方开始，觉得什么是对的、好的，我们就努力来去做到。就像德皇师父给我们的提醒，莫忘那一念，守住我们的善念，更把这一念的善落实在生活里。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大，但是亲朋好友啾啾做回来，一群人愿意一起做，就能慢慢带来善的改变。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根据2015年亚太素食联盟资料显示，台湾目前素食人口约有28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全世界排名第二，而蔬食也成为当代新兴素食的代名词。
1: 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全谷根茎类来做认识，全谷根茎类所提供的就是身体能量的需求。我们建议可以摄取未精制的谷类，或者是一些南瓜以及山药，减少一些精制的白米、白面包或者是白面条来当做淀粉类摄取的来源。再来的话就是豆类，豆类本身算是优质蛋白质，黄豆以及毛豆为最主要的食材来源。原则上在一餐里头，我们可以选择一份的嫩豆腐，或者是早餐我们可以用240cc 的豆浆来当做蛋白质豆类的一个摄取。那另外一个提到就是奶类，奶类所提供的一些微量元素还有铁质或者矿物质的部分，可以补足我们素食饮食者比较容易缺乏必需的营养素。在奶类呢，我们建议学龄前或者是学童期是1天1到2杯，那我们针对中壮年或是老年人的话是1天1杯，那这样一杯的量就是240cc。 那是绿色蔬菜，像是空心菜、红线跟白线或者是芥蓝菜都可以摄取铁质。那像浅白色或者一些黄色的蔬菜，比如说红萝卜或者是彩椒，其实都可以运用在蔬菜的摄取当中。那再提到是水果，它本身所提供的最主要是糖类的来源，我们是建议1天摄取在2份。那我们尽可能选择当地的食材，苹果、凤梨、火龙果。那再提到就是坚果种子类，像核桃啦、杏仁啦、腰果啦等等，这些所提供都是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所提供好的油脂呢，可以增加我们植物固醇，可以有力代谢我们一些坏的胆固醇。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
1: 好朋友。
2: 台北慈济医院护理师王正芬说，
3: 当初吃素的因缘是为了母亲生病而祈福，那吃素之后觉得有感受到这个大地上所有的动物都是由母亲孕育而成，所以决定一直吃素下去。那现在在安宁疗护这个工作领域也进到了慈济，觉得自己的理念跟慈济很相符。那在吃素之后觉得自己在体力及工作上耐力有比较比过去进步，所以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2: 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期间，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以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4: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金丝妙莲华正言上人讲述法华经呢，进入到第二十品的常不清菩萨品。
0: 嗯，
1: 那我们很欢喜的邀请到金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那我们跟德宇师父打招呼。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来，观众还有嘉玲大家好，我是德宇。
0: 对，我们又再一次看到了德宇师父了哈。在今天呢，我们要先请教师父啊。师父，我每一次看上人开示，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认真了。像我们在寻法相的时候啊，都要就是做笔记，好，然后呢还要做心得分享。可是呢，在常不清菩萨品这里啊，第一集一开始啊，上人就提醒我们听法要用心，究竟这个用心要用到什么叫做用心的程度？
2: 说到常不清菩萨品，上人一开头在讲用心，我讲一句，就是上人所有的经典，那所有的开示到最后都是讲多用心。但是如果经文里面一开始就要讲多用心，就是重要的话要讲好几遍，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真的要多用心。那其实这个用心来讲，就是有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的话，就是听法要用心，第一层就是要重视它，就是要知道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很慎重很重视哦，就是所以非常的重视，就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就往内，往内就是要他去把去反思，反思说 我自己是否有做到上人所讲的，那上人的教导是什么，我是不是除了重视之外放在心上之外，我是不是有再去做，有做到的吗？然后再来再往内，再往内的话，第三层就是说我们要去很深刻的 去明白，明白自己我今生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在这样子的道场能够精进的文法，是因为很有时间吗？或者是说因为我很有福报吗？或者是因为别人可能在忙但是我可以，其实就是过去生曾经有发过这样的心，所以我们有福，我们因缘和合来到这个道场，那大家分工合作，我成就你，然后 你成就我，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文法，我相信这个就是有因有缘，我们有共同这样子的，就是所谓的也是因中有受记，我们曾经 被祝福过，自己也用心，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有福能够在这里一起闻法。那所以这是三个，由外而内，就是要重视它，然后去反思我们有做到吗，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要很感恩，我们就是过去生有种了这些好因，所以才会有这么好的福报，所以我们要很珍惜，这就是上人讲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的期许有多高。
0: 是，所以这个用心的程度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先正视它，就是你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心里，要重视。那怎么样去强调我们的重视，就是我们要自己想一想，跟经文当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呼应，还有我们的心态，是不是呢能够先从我们自己要求起来做一个反观自照啊，就是好好的来反思一下。最重要呢就是这份珍惜的心啊，因为我们不会无缘无故就这个听闻佛法，一定是过去生曾经有一个好的一个因子连接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没有错。
2: 对，
1: 师父有提到说我们要重视这个法，
0: 对，
1: 然后也要认识它。
0: 是，
1: 那讲到是，上人又提了另外一个，他说见苦是人，就是用心听每个人的故事。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听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故事跟我何干？你的苦难不是我的苦难啊，那可是常不清菩萨是常常不清是人群嘛。
0: 对，
1: 那我们自己平常可能生活啦工作学习，然后一堆事情处理不完，那亲朋好友你可能会听嘛，然后就当垃圾桶
0: 妈妈的话要听一下，
1: 对对对，朋友吐吐苦水啊，我听。可是跟我非亲非故的人，为什么我非听不可，也要关心呢？
2: 这个我会很有感触哈。我讲一个故事哈。在我来的时候，来金色的时候，有一个进驻女，她住高雄，然后那时候高雄也好像有一个什么灾难，然后他就好紧张好紧张，我就说你怎么那么紧张，其实灾难天天都有，我们吃鸡人都一直在做， 他说因为那是在我家附近，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跟我们相关性、连结性强一点啊，我们就会好像很紧张。可是如果说上人讲的是美国的什么地方，阿根廷的什么地方，好像我们直接去做了啊就好了，就知道了啊，我们就关心止于关心。可是我们的那种感同身受就少一点。其实这个就是人之常情啊，对于我们的亲友，我们都会关心啊，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就在学习上人这种哈，上人，你看上人每次讲着哪里天灾，上人都很有悲悯心，然后有时候上人就讲到热泪盈眶，我们作为弟子的我们很难过，可是有时候想说啊，那么远，上人怎么那么关心？好像天下事就是都上人的事情哈，这个就是那种悲心程度哈，是真的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跟我们相近一点，我们才会好像起爆我们的悲心，我们的亲友、我们的邻居、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才会那个。可是其实我们慈济哈，上人教我们的，我们就是训练这样的悲心哈，就是要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哈啊。我们就是怎么想？如果以佛法的缘起因缘观来讲哈，其实我们要细细的去想，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不论是政治啊、天下哈、天下的天灾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四大不调哈，其实都是会影响到人心，那进一步就会影响到整个各地的安危哈。啊，其实世界上大家都平安了，如果这样子慢慢来看，收尾来看，我们也会平安哈。那如果再进一步讲，我们身为佛教徒哈，我们当然对非亲非故的人，我们都还要升起那个爱心，要能够感同身受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细腻的地方。因为近的有相关的，我们当然懂得慈悲，懂得关心呐。可是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一份哈，就是跟我们有点关系，又不是太有关系，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悲心哈放大。啊，上人就说哈，其实这个也不难了，我们就是要透过行动。那如果有因缘看到有人有烦恼，我们马上就去关心人家。你看慈济人就是去访视，而且访视他大部分都是慈济人，他不认识的人嘛，他们去访视。那你看这次的海米台风，他们这居家每一家每一户的去慰问，他们有哪一个是认识的，也都不认识嘛。我觉得我们除了造福之外，这个就是修行哈。让我们学习我们的悲心哈，久而久之就不会觉得这些另外花这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好像是多余的。我们久而久之，久了他就习惯了，我们就会习惯来做好事了哈。这样子，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能够就慢慢的感受到见苦，然后知佛哦，原来我就是也是一个菩萨哦，终于知道原来我就是一个菩萨，我可以不是只关心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人啊，我不认识的人，我不喜欢的人哈，我也都能够去帮助他们哈，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人。
0: 要有时时这种很悲悯的情怀，而且呢，要一视同仁呐、啊，感同身受，哦，就是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我们在共修常不轻菩萨品，首先要有一个立基点。好、哦，那我也注意到，在第二集里面呢、啊，上人有说，这个常不轻菩萨品要开始的明朗的说出菩萨法，是，所以要请教师父，是不是是说，就是要开始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修炼的方法，具体的会有哪一些了？
2: 对，藏人讲的菩萨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菩萨法就是六度万行哈，就是所谓的六度波罗蜜，然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这些都是菩萨，每一项都是菩萨修行的功课。六度万行哈，其实分为六个项目，但是其实总括来讲，就两个字就可以包含一切。从布施里面，其实你好好的布施，你当然中间你会必须要持戒哦，还要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所以这些用布施两个字可以概括六度万行哈。就像我们持戒有四大八法，我们可以用大慈善哈来包括，意思是一样的哈。那所以从常不轻菩萨身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这些六度的波罗蜜的精神哈。那以常不轻菩萨而言，最明显的就是两个哈，一个就是忍辱，那光是忍哈，就有很多的层次哦，哈，那忍哈就是遇到逆境的时候，心还可以保持平和，然后不起嗔心，那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修炼哈，它是可以增长善法。那像 像常不清菩萨，他深信众生哈，他是平等的，所以他还是会你不喜欢我，还是会恭敬你嘛哈。所以只要行菩萨道哈，因为你只要能够行菩萨，你就能成佛，所以我就是恭敬你。所以他是由日常生活中去实践这个道理而得到智慧。上面有曾经有讲过哈，在第二节的地方上面有讲，行持修学传法中的，我们光说要修菩萨法。口头说是不够的，我们还要身体去力行，要真的去做了哈，做就对了哈，啊，对的事做就对了，要坚持修学。那好事哈，不是做一次就好，好像就是我今天已经做善事了，所以其余的事我都不管了，不可以哈，不是这样子。好事不是做一次就好了，是天天做好事，终身做好事哈。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保持着菩萨的心哈，然后。一直一直的去实践哈，那方法很多哈，学不完，所以哈，做就对了啊。
1: 师傅的意思就是说，好事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做一次，是一直做。那一直做的话，终身做这样子的话，可以算是精进嘛？
2: 对，这是勤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不懈怠哈，不放逸。
0: 就没有停就不停，
2: 对，
0: 就是遇
2: 对，
0: 到
2: 就
0: 困
2: 不。
0: 难还是要持续。
1: 感恩师傅跟我们说，常不清菩萨他这样子生生世世终身这样子对人恭敬礼
0: 对，
1: 拜。对，那其实就是说，上人在这一集里面开始还有一个我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刚刚说六度波罗蜜，波罗蜜是到彼岸的意思嘛？我们通常会追求说，哎，我要从这个烦恼的此岸到对岸解脱的彼岸，可是上人是倒过来的，他说我要从菩萨的那一方到众生的慈岸是倒过来的，就是这一点的说法，我觉得是很特别的。那可能用一般人有听过的话，叫做道家慈航，菩萨是桥，也是上人对这个到彼岸的一个创新的诠释，是我在这一集听到的一个特点。
0: 对，就是呢，这个菩萨，等于是帮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中间，这菩萨道叫六度万行嘛，哈，所以上人比喻这个菩萨其实是搭了一座桥，哦，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行走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哦，虽然是一个名相，但是它就是一个指标，哦，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体会算不算啊？不过在从中过程里面，我就听到了刚刚师父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忍耐啊是有很多的考验功夫的。例如说，我们自己的心境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忍，这是我自己的心要说服自己，要降服自己，不要先发脾气，要忍耐。另外一种呢，就是对应外境的，可能就是有很多这种我是要去忍受的。哦，比如说天气太热，哦，这种我是要去忍受，是我要展现出某种我的力度来的。它不光是我们的心境改变就可以改变，而是我还有这个承受的力量要展现出来的耐心跟耐力。所以在这边呢，我也要来继续请教师父的，就是哦，是不是这个常不清的意思啊？这个常跟不清里面，我们除了第一个悲悯心的这个基础点是，可能就是视一切。有缘的众生，我们都是要把它当作是如同是家人一样的这个心境以外呢，它有一个非常需要去恒久锻炼自己的心，哦，都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中断呐，哦，或者是退转呐，所以这个常不清的意义究竟又在哪里？
2: 常不清的一常，那当然就是一直恒常，那恒常到什么程度呢？恒常到不间断，那就是一直永远的意思，那就是我们上人常常讲的哈，手持不动哈，一百千劫哈，那就是自旋虚末哈的意思，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永远的守住，然后去持续它，然后就是去把它保持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去完成它，这个就是常，就是恒常、恒心、常持哈，守持不动。那不清的话，不清就是尊礼敬恭，就是。恒顺众生，然后爱护恭敬，然后未来皆能成佛。哦，这未来都能够成佛。那常不清菩萨，他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他闻到一个法，他就信受奉行哦。你看哦，信受奉行，就是一直把它做好，一直把它做好，就是常常把它做好。哈，然后遇到挫折，他也是会把它做好。哈，他没有所谓的退失他的信心、道心。哈。 啊，那信为道源功德母，信它就是所有的道的一个的基本的哈，好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信心哈，道心把它做好，你就可以成就一切哈。那信心很重要，所以藏人在开示里面哈，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尊礼敬重哈，尊敬哈，然后礼拜，然后恭敬，然后要很慎重，然后很重视他这样子哈。所以哈，常不轻菩萨，他虽然是不写经、不读经，他只会这样礼拜人呐，哈，他的礼拜不是拜佛菩萨哦，他不是拜佛菩萨，他是恭敬礼拜所有的人哈。这个就是你看，他真的确实叫做常不轻哈。我们做得到吗？好，我们有恭敬所有一切的人吗？那当然，现代的人是不流行看到人在地上拜嘛。但是以前的人是会这样子的哈，看到上人很尊敬，我们会顶礼哦，哈，我们看到师公很尊敬，我们会顶礼；我们看到喜欢的人，我们会对他很好，会很亲近。可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呢，我们是不是有恭敬，或者是有没有不要起嫌弃之心哈？这样子啊，是因为常不轻菩萨把人哈都当成他以后都会成佛，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修行方式去祝福每一个人哈，然后恭敬每一个人。那《宝华经》就是需要训练我们哈，这个就是重点哈。学习常不轻菩萨的不着相，而又有耐心，又有恭敬心，重视法。那除了重视有形的经，重视有形的法，那他当然就是内心里面他其实他是无差别的，他做到了他是平等心哈。他相信人人都能够成佛，为什么？因为心佛众生啊，三者无差别。所以他很不着相，所以常不轻菩萨其实他功夫是很深的哦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心灵，我们的心灵哈，信仰佛法，相信佛法。常不轻菩萨是过去佛陀的某一世嘛哈，所以他把这样的事情讲出来，就是要我们哈，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精神哈，不着相，然后把众生哈都平等哈来看待一切。
0: 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听到了德育师父跟我们讲到这个常不轻菩萨哦，他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特质里头，尤其这个修忍辱行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着相哦，视一切众生都是非常的平等的这一个缩小自己的身形典范哦，我觉得真的是一门值得好好修炼的功课。如果我们修起来了，一定对我们的人际互动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这是理想性。我们在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个理想呢，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好好探讨一下，那究竟如果遇到了身旁当中有这么多考验我们的人事物发生的时候，如何还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来做好自己的本分事呢？这就是我们可以调整好自己更棒的一个方法了。那在今天呢，非常谢谢德育师父也拨空跟我们进行连线，来进行我们今天第二集的导读。非常感恩，不感恩德育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宗，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其实在 YT 频道上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是进入第三集，我们同样还是很欢喜的邀请到静思精舍的德宇师父来为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师父好。
0: 师父 好，
2: 大家好。嘉玲、光宗大家好，
0: 欢迎德宇师父。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师父请教啊。其实我们上一集其实已经明白了，就是我们要忍辱啊，因为这个常不清菩萨的这个名号里面，这个常啊是恒常，那要恒常多久呢？要一百千劫。师父在上一次呢勉励我们，所以我要从此刻的发心，要一直一直维持哦，要恒心常持，守志不动啊。那不清是什么意思呢？不清啊，就是要礼敬众生啊，所有的人呢，我们叫恒顺众生，要爱护恭敬他们。那未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未来都有可能是可以成佛的，那相对于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啦。但是呢，这个要善解啊，还有讲到这个恒顺众生啊，我头一次听到上人说要恒顺众生的时候，我心里就起了一点点的小小涟漪。对，好像我们在团队当中哦，好像一直在恒顺众生啊，是一种比较消极不参与，而且是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师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这个恒顺众生它究竟真实的一个意义，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
2: 其实我们的晚课每天都会念，就是其中一项就是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的意思，它并不是说放弃个人的主见，为了顺就别人，放弃个人的主见，然后把自己变得很没有个性，不是，不是这样，而是要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很强大。那恒顺众生的意思是依众生的性格给他需求，符合他的需求，是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为所欲为，不是，是为了度化他，为了成就他，来用平等心跟智慧给予众生无分别的帮助。因为我们是慈善嘛，我们是慈济，所以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以布施以慈善这样子，上帝一直教我们的理念来讲，所以我们就是用无分别的心去帮助别人，然后最后能够引导到他们去学习佛法。那所以恒顺众生在我看来就是以众生因以什么根基得度者，我们就现什么身形来去度化他，大概终极意义是这样子，不是百般的依顺他，而是因为他有某种需要，那我们就是去成就他。那当然这个中间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因为我们必须要慈悲要够，我们才有一直恒顺的下去啊，不然有很多的事情做慈善也是这样子，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人心，其实很多的心我们会有很多的感受的，我们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习慈悲心增长，那要怎么样去恒顺众生，为了成就圆满事情，我们是要智慧要增加的。所以慈悲跟智慧就是福慧双修，然后就是悲智双运这样子。所以恒顺众生其实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事情，看你的目标目的是什么，让它圆满，那这中间我们要想尽办法去完成。然后如果是有些是自己不足的，我们可能要去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修炼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很柔弱的，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过程。像莫拉克在见八八风灾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时候也是蛮多的意见的，但是上人他总是叮咛我们，建造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然后参考住户的意见，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山林的保护的规格，我们还是有一些坚持哦。总之这样子就是整个事情的圆满，然后很有耐心的协调，然后直到最后的圆满，就是恒顺众生，这过程太复杂了，所以 才有实在心路。光这件事情上来就是到最后教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以我们自己要住的房子的规格，我们自己最觉得最好的用这样的规格，然后来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慈善事情。
0: 是，我刚刚说我有所体会，突然想到上人说的一句静思语，就是我们的这个 内心啊，就是要外圆内方，就是心中的这个原则是不能失掉的。但是呢，我们要视现场的一个状况，或者是这个人的一个关机斗角，给予他一个很棒的方法，适时的再做引导，先让他呢可以接受我们，然后慢慢的呢才用正确的方法带领他。所以这个能恒顺众生是很棒的老师。
1: 是
0: 他有教育的方法。
1: 不过刚刚师父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莫拉克风灾之后建永久屋，有很多人给了不同的意见嘛。当然可能中间有一些是类似利益冲突的部分。
0: 对，
1: 那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考验。那在常不清菩萨品里面，常不清菩萨他就是礼拜这些娇慢的声闻比丘，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佛陀还讲了这个提婆达多就是一直给佛陀找麻烦的一个他的亲戚哦，
0: 出了考题
1: 对，他的亲戚出了很多的考题、那可是佛陀也是为提婆达多受记了，那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道理呢？
2: 佛陀、直接帮提婆达多、受记，而且是包括他的国号是什么，然后什么时候 成佛，就是已经都讲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大概有读法华经，我们都会知道哈，提婆达多对佛陀多么不好啊！我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对他这么不好的人，佛陀都还看到他善的一面哈，然后还知道他以后就是会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佛陀哈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给他一个机会，然后也知道他以后一定会行菩萨道，一定会成佛哈，所以佛陀就给他受记了哈。那常不清菩萨哈，他其实他的情况跟提婆达多不太一样哈。那常不清菩萨 他都是在跟一些娇慢的声闻人、跟他们说、你们未来也会行菩萨道，他种下成佛的因，然后最后一定会成佛、其实我觉得这个很艰难，因为当时在佛世时代、那些声闻比丘、其实他们的发心并不是要行菩萨道的，之前有讲他们的发心其实要先自我解脱、然后正果成为阿罗汉，然后之后再度化，其实成为阿罗汉以后他们不会再来了、但是呢就是因为佛陀有讲法华经，然后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身形，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人都受影响，然后愿意行菩萨道，所以常不清菩萨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他还愿意跟所有的声闻人、还有示众、那这样子能够顶礼，然后成就他们，然后 去跟他们结好人缘、我觉得这个是 很不容易的、那当然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就是法华经它最大的精髓哈，施工的成佛知道最后一句话讲的哈，其实哈所有的众生哈他都有可能会成佛哈，只要你愿意修行，愿意行菩萨道，你都会成佛哈。这个是这个观点哈，就是法华经在大圣经里面跟其他经典哈不太一样的地方哈，那也是佛陀讲的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啊，教育我们哈，心佛众生哈平等，只要我们有地方，所以就是众生平等、教育我们、心佛众生、平等，只要我们愿意跟着行菩萨道，我们每个

0: 为他自己所坚持的理念，然后去做。佛陀就会为《法华经》上面这些声闻人哈讲成佛的道理，所以他们会也会因为这样回小向大。他们以为本来以为成为阿罗汉就好了，后来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我也可以行菩萨道，我也可以成佛，我不是到阿罗汉就好了哈。在这个《法华经》里面啊，提婆达多是为了开显哈。就是《法华经》里面哈，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哈，这个核心价值。那哪怕你是多么坏哈，你都有机会可以觉悟哈，因为众生哈是平等的。那常不轻菩萨哈，是勉励我们后面的学习的人哈，受持《法华经》哈，不要害怕，要用心的去传法，那对众生锲而不舍的慈悲，然后有因有缘，告诉大家。常不轻嘛哈，我不轻视你，因为你以后会成佛，就是让大家重视自己。其实常不轻菩萨，他真的是不轻嘛，所以就是重哈。所以上莲常告诉我们哈，不要小看自己哈，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哈。用这样的不同的前身跟今世的不同，遇到很多的逆增上缘这两件事情来看哈，其实它都是在《法华经》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1: 好，感恩师父。
2: 是，我刚刚呢也一直在想哦，其实这个常不轻啊，上人在经文里面有解释说，此常不轻菩萨者，不见有众生恶相，就是在他的眼中，他其实是看众生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他即使是虽然有恶的部分，但是他不去把它放大，他把它当作是都有教化的可能性，但见其皆有佛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哦。但是我又想到我自己了。其实大家在职场上工作啊，像我们这种年纪稍微大一点的，
1: 我不承认
2: 总是会发现，可能有一些的孩子们啊，或者是比较年轻的同事，他们做事情有一些的缺失。那上人也有一句近思语是说，这个是缺角杯子。哎，视为圆嘛，不要去看那个缺角，它还是整个是整体是圆的。但是如果这种小的缺失，我们就把它复藏起来，把它盖住了。它也将来如果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危机，那不就是我们当初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在一个可教化的阶段，赶快就把它引导正确。要
0: 对，
2: 请教师傅，我的问题好多。
0: 你的问题就是说，假设他有很多的缺点，然后但是那个缺点是危害工作，
2: 对，或者是危害这种，不能说
1: 同
2: 公
1: 事
2: 安
1: 之
2: 危机
1: 间的
2: 啦。
1: 关系，
2: 对，如果
0: 或者是已经产生对人家不利了，
2: 对
0: 哈，
2: 对对对，
0: 那这时候怎么办是吗？我觉得有一句话哈，叫做道德勇气。你要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哈，其实是要有勇气的哈。所以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勇气的人。好，但是我们刚有提到要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就很要找出一个好的方法，然后很有智慧的、很慈悲的去感化他，那教化他，可是他还是听不懂，那怎么办？要不要复藏？那不理他？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点道德勇气，但是可能事后要做一些和解的动作，比方说我们可能就像我们在跟人家，比方说有一个人他演讲哈，他明明就有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为了怕伤害他，我们就说你刚才讲的内容很好，但是哈，如果你也微笑一点哈，会更好，把他的好的、善的先放大，然后他的小的还是要讲，因为讲是对他好，对他是好的，所以还是要有道德勇气跟他讲啊。然后我们的心哈，就是不挂碍的，因为我们是为了让这个事情更圆满，我们是愚公。好，我们不是愚痴，好，不是为了自己的一个不好的心态，我们是为了成就大事情，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先赞美他，哦，就像常不轻菩萨一样，都很恭敬每一个人。但是呢，啊，还有哪里哈，可能再改进会更好？我觉得我在金色修行也是啊，很多资深的师父会跟我说，哎，于师父，我跟你说，你哈，今天比方说煮饭呐，哈，那今天煮的饭很好吃。可是就是那个，其中有一锅哈，可能是我只有添到某一锅，然后那个饭有一点没有熟，哦，就大家都说很好吃，可是可能我添到的那一锅没有熟，你就是肯定他的，要肯定我的用心啊，都有煮，但是他还是要告诉我说他有他知道的问题啊，所以我就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技巧。那我觉得就是一种，也是一种慈悲啦，如果。

0: 讲他也不对哈，没有成就事情。那讲了之后，就是又在希望在无害之下，不要伤害对方，无害之下，然后成就对方也是成就整个事情。上面有讲哈，缺角的杯子哈，不要看哈，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杯子。那意思就是说，就是只看好的地方哈，不要太小心眼哈，这是去善解它哈。但是我认为上人其实讲话有很多的教导，我认为就是要善解。另外一个善解的意思就是要善于理解哈，我们要善于理解上人真正教导我们的内心哈，很深层的一个意涵。比方说上人讲要多用心，我们就知道上人他在要我们去注意什么，那把握时间哈，那时间很快就过了啊。那上人会跟我们讲说这个四大不调，上人讲的这些。好像都是老生常谈，但是上人背后都有很深刻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善解上人讲的话，感恩。
1: 感谢
2: 哇，我觉得刚刚师父讲到的切中我的命题，就是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是要看这个缘的部分哦，不要去钻牛角尖、太小心眼以外呢，真正的其实我们要去善于去接受、去理解对方讲的东西，或是这个人。好，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会有小脾气，但是大方向来说，我们为了要成就他，或者是要跟他一起，大家都可以更好。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是，不要断掉这种互相牵引跟陪伴的因缘，好，不要让他一刀两断的机会出现了。所以这种好好的小小的缺失，我们就是用善巧方便的方法来引导他，哦，不要只因为这个人扣了一分，我们就全面的抹杀他所有这个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更加能体会，我也读到一句，也是深刻把它抄起来，很重要的重点笔记。上人说啊，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呐，哈，只是众生复杂，非常的单纯的心去视一切众生的平等。
1: 没有错，对，这个说到众生复杂，我本身就是众生嘛，所以我也是蛮复杂的。对，那其实上人他还在讲到，就为什么复杂？因为有我跟他，我跟你的
2: 哦，
1: 分
2: 分
1: 别，
2: 别，
1: 对，所以就会复杂起来了。像上人还有提到说，宗教也没有分别。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湖光宗师兄问上人的这一个有关宗教分别，然后
2: 哦，
1: 穆斯林跟佛教徒这样子的一个分别，但是上人回答他的，我觉得是非常，也是一个很创新的诠释。对，因为我们听到大同小异，
2: 对。
1: 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这个东西跟那个东西大同
2: 差
1: 小，
2: 不
1: 差
2: 多，
1: 不多，但是这里的大同小异不一样，这里是你的心大则同，上人说的，心小则异，就是我的心量够大。我跟你就是平等的，是同的。也有一些网络上看到的文章啊，比如说，黑人、白人、黄种人，可是他们的血都是红色的，类似是这种，其实就是人嘛。对，所以上来就是说，宗教就是共同有一个诚的爱，不管是仁爱啦、博爱、慈爱，或大佛教讲的慈悲，那我们讲的是大爱。那没有宗教的分别啊，这个爱就是共同的。那有分别是名相，比如说大爱、博爱这个名词，这个分别而已。可是内涵是一样，所以上来就说发大心就是心包太虚，在天地间众生都是平等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也是跟常不清菩萨的精神是一样的。
2: 对，所以这个大同小异，心大则同，所以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哦，心小则异啊！如果像刚刚师父提点我们的，如果我们一直去钻那个牛角尖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其实呢，再怎么小微细的差别，你都可以把它放大。哦，这样其实是对大家的相处，或者是待人处事当中，都是一个不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呢，要好好学习扩大心胸啊，哈，缩小自己，这也是常不清菩萨的一个典范哦。那我们现在要正式来进入经文当中哦，一出场啊，我觉得气势就非常的磅礴。尔时佛告得大势菩萨摩诃萨，这是一个菩萨摩诃萨，就是菩萨喽。
1: 大菩
2: 得
1: 萨，
2: 大势，得大势菩萨。好，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 在我们这一集当中跟大家解析这一个经文段落里面出现了有四众啊，四众的这个名称，另外呢就是主角人物有佛陀
1: 说法的人，
2: 对，还有呢得大士菩萨摩诃萨，这是我们如果以这种经文当中他是一个当机者，
1: 当机者，对
2: 对，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师父，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开场，气势磅礴，这个得大士菩萨他的出场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得大士菩萨其实就是大势至菩萨，那一般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那大势至菩萨其实很多人也听过，那常不清菩萨就比较少人听过，所以大势至菩萨一听就会觉得哦，他很大，对不对？啊，是，哦，是，所以就是很有 power 的意思，这翻译我就翻译得很好哈，他什么都是 很有 power 哈，那当然是智慧哈，也是很有 power 的哈。那上人有说哈，因为这一尊菩萨大势至菩萨，因为这尊菩萨他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修持，那在很多的众生里面，然后受尽很多堪忍的事情，然后克服很多的难关，菩萨的名号都是因为他的修行的德行的特色，众生群众修过很多堪忍的事情，他克服很多的难关，所以他因为这些堪忍的心，他是这样子坚持修过来了，所以后来他就是翻译成为大势至菩萨，那这个苦难中堪得忍耐，那忍耐的到什么程度，忍耐到大家都很佩服他，所以成为一个名称叫做大势至菩萨。那这个忍字，这个忍字不是只有忍耐的意思，这个忍耐在古时候的翻译，这个忍其实是也是有智慧的意思，所以想想看，我们强人也是一种忍，那面对困境能够安然自在，这也是一种忍，那对于世间人事看得透，就是得到智慧，是得到这种忍。所以在这一品里面的当机者是大势至菩萨，那上人在勉励大家学习大势至的精神跟力量，所以用大势至菩萨来当机者，配合常不清菩萨这一品其实是有特别的意义的。那当时以大乘佛法来讲的话，当时大势至菩萨就是他当时就是在场，因为佛陀他就是会观机斗教嘛，那会把当时的人一一的这样子要讲这一品的时候，然后当时的情况，然后菩萨在场，佛陀就会找一位当机者来这样子对话，这样子
2: 是。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了德宇师父跟我们整理了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受用的妙法，解决了嘉玲很多的人际困惑，
1: 也解决了我的困惑。
2: 对，而且更重要的呢，在我们进入到了经文当中，也了解到了佛陀的这个选择，这个当机者啊，是大势至菩萨，原来这个忍啊还有智慧的成分包含在其中哦，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哦，接下来第四集的导读当中呢，我们德宇师父还要透过很多经文，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带给我们更多很棒的妙法，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感恩德宇师父，谢谢师父，
0: 感恩嘉玲，感恩慈诚，感恩。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大哉问》第九集。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最新的疫情状况啊，因为全球的疫情有了新的变化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现在有好几种品牌呢问世了，疫苗问世了，很多国家也积极地安排人民呢接种疫苗。像以色列呢，接种率已经达到55%了。他们国家50岁以上的施打率呢，高达95%，施打率这么高啊，确实有效的让疫情呢趋缓。所以他们6月份就解封了，大部分的防疫限制都取消，是全球第一名呢。所以他们以色列现在是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个跟疫苗的接种率呢覆盖率有关的，所以防止防疫呢效果会比较见效了。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以色列这个解除口罩令才短短一周而已哦，挡不住 Delta 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新的病毒确诊人数呢又在暴增，而且确诊中呢一半以上是孩童啊。以前说孩子比较不会感染了，现在孩子会感染了，而且确诊里面的高达九成呢是感染到这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所以不要以为老人家才会感染了，小孩子也会。而新增的病例里面呢，半数以上是打过2剂疫苗的，打过2剂疫苗还会中啊，所以打过2剂疫苗也没有完全保证啊。所以对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这个变种病毒呢，不能掉以轻心呢，因为它的传播力呢比原型病毒呢强70%呢。把这种变种病毒传给别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 ？Delta 病毒要传给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啊，你到超级市场去购物的时候啊，对方只要跟你啊擦肩而过，停留个短短的5、6秒、7秒，你就感染到这个病毒了。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移动，移动的时候要注意社交距离，口罩要戴好。另外一个接种率很高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已经超过80%的成人的接种疫苗，这些先进国家疫苗都打得很快了，但确诊人数呢就回升了。原因什么？出在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嘛。以前我们都认为说老人家先打，台湾也是一样啊，80岁、70岁以上先打，他认为年轻人不会中啊。但是呢，英国的这个确诊里面呢，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就很多年轻人确诊啊。这个是现在这个变种后的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它已经是众生平等的，没有分别心的了，对老中青小孩子都有感染力。英国本来是已经降到1000人的单日确诊人数啊，现在又飙到多少？40000多耶！本来是1000以下，现在是40000多，你看看几倍呀、啊！本来是6月底要解封的嘛，英国也宣布要解封了，现在不行了，延到7月底。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愿，也不晓得，因为千变万化现在啊。另外呢，东南亚有几个国家也都正在打疫苗，但最近的确诊人数却屡破历史记录啊。印尼现在也很严重，一天确诊50000多人呢。你看，泰国最近每天都是7000到9000之间确诊人数，缅甸呢每天呢6000多人呢，马来西亚呢短短2周，最近2周啊，从2周之前的8000多
一直暴增到最近的13000多，都是历史的记录了。这些国家目前都在打疫苗了，第一个可能速度也不够快，疫苗也是缺啊。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打疫苗的速度呢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你说东南亚国家打得慢，可是美国、英国、以色列他们打很快啊，施打率这么高啊，对，他们也是一样啊，确诊人数还是一样反弹啊。越南也是，本来越南我们还很放心的，常常跟他们有联络嘛，两三个礼拜前还是几百例，两三百，觉得还控制的不错哦。越南现在每天3000多例，还一直在飙升。荷兰上个月呢，六月底开始要解封，也是跟那个英国一样，本来六月底要解封的啦。解封之前呢，荷兰是解封的啦，但是他解封之前的单日是500多例确诊。六月底解封之后两个礼拜后呢，确诊人数来到7000多例，增加十几倍啊，500多到7000多了，两个礼拜之内啊。最大的警讯是什么？主要的感染者大多数年轻族群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会中啊，所以他们没有打。而且呢是什么？轻症状或无症状，这个才难防啊，叫黑素啦。韩国的疫苗接种率也不算低啊，最近才微解封嘛，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嘛，也是一样，微解封过后才一个礼拜而已，确诊人数呢飙到创新高的1300多人，一解封马上又宣布第四级戒护，本来全速进行变成紧急刹车。台湾是戒护3级，经济就已经深受重创了，你看韩国是4级。现在各国疫情再度恶化，两个原因呢，刚刚讲一个是什么？接种率不够高了，一个是什么？病毒已经变种了啦，变成更难对付的 Delta 变异株啊。所以这个病毒是变来变去，疫情起起伏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多国家都是一下封城一下又解封，解封过后又在封城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全球人类的生活、生计、生意、生机，甚至生命都被彻底的摧残跟肆虐，实在是苦不堪言啊，尤其是生意人啊，上班族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好过那些做生意的啊，真的是即使是路边摊也是一样啊，都是苦不堪言的。这是全球人类的大共业，也是大教训。所以这波疫情可能会变成常态性，大家都要做好心理的准备，也要做好因应的准备。如果您还不知道如何去因应，那这里有一帖灵方妙药呢，要推荐给你，就是暂时忍耐一下，不要再吃肉啊，大家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停止杀业就跟病毒不相应了。古德有一句祭文呢，他是这样子讲：千百年来碗里羹啊，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现在要把它改为欲知世上瘟疫劫，也不是刀兵劫啊，是瘟疫劫。欲知世上瘟疫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呢，从少吃肉到不吃肉到蔬食啊，再什么在无肉在素食，对，都可以啊。好，今晚我们的大灾问是第9集，一共有10个提问。第一题，一些地方啊发生邪教活动，经常散布一些邪知邪见，慈济是个正信的佛教团体，
对邪教活动有何看法呢？虽然知道是不正之见，有些人虽然不知道是不正之见，却还是一些人乐于参与啊，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句近似语说了，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迷信都已经不好了，那何况是邪信呢？对，宗教有很多种了，有正信的，有迷信的，有邪信的，也有无神论的。那慈济是一个正信与自信的佛教团体，强调的是什么？有正确的人生观跟生命价值观。他的宗旨跟理想是什么？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呢？所有的任何援助不管是台湾或国外都好，是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也不论肤色，是以人道精神为主要考量，并以人道精神为核心价值。讲了这么长了，简单讲了就是什么，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这个就是福慧双修的理念跟思想体系，这样讲就简单了。所以他强调的不只是慈悲，而也必须有什么分别正邪的智慧只要心中种下强力的正念跟善念的话呢，一旦碰到知见不正的言论时，尤其是那些妄知妄见、邪知邪见的自然能够以正知正见去以正破邪。相反的，如果是心无正念与正性，则很容易跟邪知邪见的相呼应，物以类聚这是频率相通的迷信或邪性的信仰呢，会什么？会以怪力乱神啊、谈玄说妙啦、显异惑众啦、穿凿附会啦以及什么夜叉邪魔哗众取宠的邪知邪见来蛊惑人心、迷惑人心呢？心无正念及智慧不足的人呢，很容易就认贼为父而误入歧途将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我们要的就是把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呢，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及人群中，先改变自己，再以自己的身教呢去感化别人所以这个是菩萨道强调什么？手做好事，脚走好路，身行好事，心存好意这个是这个意思那这就是什么？大圣佛法的精神正信跟自信的佛法能亲近人心呢，洗涤人心污秽，洗涤污秽的人心呢，开启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呢，你自然就能够什么？明辨是非，判断真假，分别善恶，洞察虚实等等。这就是正言上人开示所说的什么？入实智，即能见实相。入实智，走入那个大圣的智慧里面，清净的智慧里面，真实的智慧里面，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洞见实相跟真相了，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你是正的邪的，一看就知道。总而言之让自己时时保持心正气盛，心诚意正，心开意解，心宽念诚，这样不但不会被邪教及迷信所蛊惑，甚至能让一路歧途者教化他，让他弃邪归正，把他渡到正道里面来。好，第二题，我观赏了几部慈济的国际赈灾影片，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很贫穷很苦难，我就感觉自己很幸福。但看到有人比我更发达更富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人生是否都是这样，都如此矛盾呢？真的是很矛盾的。我回答他，不是人生都如此矛盾，是你自己的心念很矛盾。凡夫心起起伏伏反反复复，人心更是什么？生住异灭，
循环不已啊。所以学佛就是希望怎么样，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转凡入圣，转迷称悟啊，啊，随时啊期许自己啊，心悟转万境，而不要心迷万境转呢，啊，物质要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啦，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了哈，哦，精神呢就要比上不足，目标放远大一点啊，不要比下有余啊，不要就轻易满足，我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因为智慧永远学不完的啊！人如果事事一直往上比的话，就有比上不足的痛苦嘛！啊，真的要比就比智慧，因为幸福快乐不是拥有名利跟财富，而是拥有智慧跟真理啊！不是朗朗上口，用心去体会，落实在生活中，就变成你的核心价值，你的价值观呢？所以人如果一直活在比较跟计较之中呢，人生就会苦不完呢，啊。所以近士语才会说，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哦，看到苦，你说你看到国际救灾那些苦难的情景，就起了知足之心，哦，见苦知福，良知启发出来了，感恩心启发出来了。然而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有，又升起不足之心，哎，我也希望跟他一样，他为什么比我有钱，我也希望跟他这样子啊，这是什么信念还不够坚定呢，啊，道心还不够坚固啊。那怎么改善呢？多看佛书，多听佛法，或者多听正法也可以的，多做志工，日积月累就会有所改善。心中如果常常是善恶拔河的，正邪交战的，这也是一种辛苦，心灵之苦。这个需要从哪边下手啊？上次跟各位讲过了，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两铁要。亲近善事就是什么？就是外行嘛。你要去哪里亲近那些善知识啊？人群中才有啊。在家里你要什么？在家里一个人，你要去哪里找？走出象牙塔，啊，走入人群，啊，善知识都在人群里面。修炼正法呢，内修，回来家里看佛书，听佛法，啊，往内修炼啊，内修，两者双轨并行啊，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双轨并行就是什么？悲智双运嘛。这样的道理呢，了解透彻了，人生就不会矛盾的了。哎，让他巩固起来，这个观念思想把它巩固起来。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如如不动，啊，不会一下子又羡慕，一下子又很知足，就这样很矛盾的哈，啊，这个不是人生矛盾，这是自己心里矛盾的。好，第三题，募款跟募心哪一个重要？老实讲，很多志工都在募款跟募心的，那上人也常常提醒大家，啊，我要的是募心。不是募款，募心为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嘛，对，兵战为下，心战为上，上次有讲过，所以募款跟募心哪个重要？两个都重要。募款有形啊，所以款项本身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是有为法，这个钱是有形的嘛，你那个我有了，我在捐出去又没有了，对不对？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为法。木心是无形的，所以慈心本身呢，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是无为法。心啊，是无为法，所以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透过事相去显真理，啊，就是以事显理。借势练心，啊，要募款就要走入人群去化缘呐，佛说实在叫做化缘嘛，啊，募款就是讲化缘，意思是一样的，啊，要募款就要需要走入人群去化缘，啊，这是什么？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啊，如果你是慈济志工的话，啊，这是慈济宗门的领域，就好像佛陀时代的什么托钵化缘呐，啊，挨家挨户
就跟他劝募啊一样。那要募心呢，就要深入经藏，用法去度人，不是用嘴巴。当然法要用嘴巴讲出去没有错了，啊，但是信众要先有法你才讲得出来啊，啊，对，啊，这个是属于见思法脉的领域，啊，好像修行团体里面的什么闻法调心呢，你去托钵化缘，你会碰到一些人对法师是不恭敬的啊，上次有讲过啊，把沙丢在你的碗里面啊，啊，你心会不会起心动念啊，回来闻法调心，不被这样子的一个大德呢影响我们修行的心念啊，回来要调心了啊，所以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不离有为，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啊，这就是什么宗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宗门，哎，这个是一个很妙的意境啊，啊，募款募心能够做到相辅相成呢，啊，会二归一，那才是全实一体啊，刚刚不是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吗？全实其实是一体的啊，好像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的，啊，缺一不可，两个是永远是并在一起的，双轨并行的，相辅相成的啊，所以呢，全实一体的啊，募款募心两个都是全，两个一个全实，全实一体的话呢，这样呢，劝募者才会是个教化者，那捐款者也才不会只是一个布施者，而也会是一个启智者。我不只是捐钱给你，因为你有跟我说法，这个钱怎么用，用在刀口上，哎啊，这是智慧啊，那我就启发我的智慧，因为来捐钱这样子，那我也来跟你一样做志工啊，这个意思了。所以只募款不募心，则捐款者无名一来，就会随时中断自己的造福之路，这是福中缺慧。只募心不募款啊，啊，对方虽然认同慈济的赈灾，但却不以捐款行动来支持，如如不动，你讲我认同啊，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哎，不是没有钱啊，没有捐钱的习惯啊啊，这样有心动，你讲得很好，我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我捐不出来。有心动，但是没有行动，这样也是难以成就了。这也是一种什么欠缺福缘了，因为你没有捐钱或出力广结众生缘，就是没有福缘嘛。所以一般说来呢，只要能募到心，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勉强靠人际关系募款，募到的善款，你却不跟他说法，让他了解这个钱是怎么用的，用在哪些地方啊，跟他分享法喜，这样的话呢，这个布施者，布施捐钱者虽已生善，但难以增长，捐了十年还是在捐钱，啊，但是智慧没有增长啊，但是好过没有捐钱的人呐，啊，对，啊，募款也不能募大不募小了，啊，不能有分别心。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须菩提呢，他只喜欢向有钱人劝募，啊，而大迦叶呢，只喜欢跟贫穷者劝募。佛陀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对，啊，佛陀认为真正如法的劝募呢，是佛陀的开示啊，这句话，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劝募。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分有钱没钱的，不要分大小的，金额不能分大小，不分垢净啊，垢就是污垢，净就清净嘛，没有这个分别心，严肃威仪，出去保持一个很庄严。很好的形象，次第劝募，挨家挨户来，我就跟你讲，就跟你劝募，没有去挑的，我要人家挑那个，我要挑这个，啊，我要那一家，我不去那一家，啊，就不行，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心行平等，慈悲等观呐，啊。佛陀告诉我们喽，他本来的开始是叫行乞啦，
因为那时候佛陀的弟子们还不用去劝募啊，他们只是去化缘嘛，拿个托钵去化缘嘛，所以那叫行乞嘛，行动的行啊，乞丐的乞啊，那我把它改成劝募，意思是一样的啊。文辞虽异啊，其意相通啊。好，第四题，什么样的发愿才是最真诚的呢？发愿需要付出代价吗？其实哈、哦，不能讲发愿要付出代价了，也不能讲说，哎呀，发愿后都会碰到魔考了。你如果这样讲，谁敢发愿呢？啊，不是这样子的。你发愿后会碰到魔考，碰到魔考跟发愿两个是比较牵扯在一起。碰到魔考，自然有他的前世之因呢、啊，的因缘呢、啊，跟发愿是无关的。你今天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哦，魔考。这个不能，不是说你发愿以后才有的啊，你不发愿也是有了，对，跟发愿是无关的了。应该说呢，发愿过后就要积极的付出，发愿过后的付出与投入叫做行愿，好，也叫做愿行啊。就好像支票开出去之后，你要兑现嘛，你不能银行没有钱你还开支票啊，对。发愿而无行愿，啊，这叫什么？叫做空愿，就好像什么，开出去的支票是跳票，叫做空头支票，啊，发愿呢是学佛的人呢，为自己所行的菩萨大道呢，定下一个努力的目标跟方向，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跟抱负了。这更是一种忠心的诚心的承诺，发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好像什么，好像学生说啊，我希望将来我考上哪一所大学，我努力读书我就考上哪一所大学，我希望考上哪一个科系，那是对自己的将来的期许跟设定的目标。学佛也是一样啊，要能清楚你自己学习的目标跟期许啊，要不然你在学佛是干什么？对，不是只有打发时间啊，不是只有寄托而已啊。刚开始是寄托，没有错了。本来我的生活懵懵懂懂，现在做志工之后，我的生活有意义了，有寄托了，生活有寄托。但是入门是寄托啊，慢慢开始要突破了，要解脱了，对，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自见，很多东西要解脱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嘛？这是你的目标。啊，目标定在那个地方啊，我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全力以赴啊，那个是很美的意境啊。哦，发愿要有这样子的真知之见呢，才不会走入偏门呢。啊，佛家是深信说有愿就有力，啊，愿大力就大，啊，神通抵不过业力，啊，愿力可以超过业力，这样讲没错。但是呢，刚刚讲后面那一句，愿力可以超过业力啊，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如果你的业力深重，加上你的愿力太小，所行的小善抵不过所造的大恶，哦，虽然这世呢行大善，但是前世的余殃跟余报未尽，业很重，这样还是什么定业难转啊。所以你要发愿要看你的愿发多大了，你发小小的愿，可是你业这么大，愿力没有办法超过业力啊，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条件的，哦，相反的，虽然业障，我知道业障很深重，但是我发怒忏悔之后呢，也发心立愿断恶心善，诸恶莫作呢，众善奉行了，开始行善布施了，改往修来了，这样福慧双修所累积的福德就有可能呢以福转业嘛，令众业轻报，轻业化无了，最终还是能够扭转命运，翻转人生啊！所以虔诚发愿才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为什么要虔诚发愿？支票不要随便开嘞！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讲什么？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啊！这句话也讲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啊？君子恒立志就是什么？哎。就是立下远大的志愿，然后全力以赴，
志愿不多，一个志愿而已，全力以赴，好像上人一样，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做到现在做不完啊，立恒志，立下一个永恒的志向的意思了，而不是恒立志，恒就是常常的意思了啊，常常立志，常常去发愿，常常立下一个志愿，但是都是没有去行愿，都不了了之啊。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虽然发了宏愿，但根浅难悟啊，积钝障深啊。什么意思啊？根浅就是根基很浅薄了，不容易开悟啊。积钝障深啊，根基很钝，跟前面一样，积钝，业障很深，所以方向虽正确，但却不能够善巧用法，没有智慧去善巧用法，造成碰到困难的时候呢，还是无法转念，这样有发愿也是难成就了，这也是发愿的一种状况，值得我们去探讨。好，来分享一句顺口溜：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遇事而消愿，则大愿也会变空愿。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啊！这样听大家都听得懂了哈。所以发愿必须是虔诚的，是恭敬的，发愿不能讲条件，也不能希求回报啊。既然是不自不求啊，那就是什么甘愿做欢喜做嘛啊。当然也不会有说，哎呦，我发愿后要付出代价，也没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了啊！这就是正确要观念啊，观念要正确啊。好，第五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呢，请辞目前的工作，转而投入另一项更适合自己专长的工作，这样是否责任跟使命对立，难以平衡呢？专长的工作，这样是否责任跟使命对立，难以平衡呢？这提问的人也没有。

关系上的瓶颈，需提前将它突破。瓶颈没有提前突破，恶化就是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都是烦恼。所以力不从心，或者有心无力，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什么？心行不平等啊，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才是要我们才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了。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心跟行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内心跟外行啊，内心跟外行是平衡发展的，是内外一体的。工作如果重担超乎自己能力所及，或者工作性质啊不适合自己啊，造成什么人不适其职，无法尽其才啊，则也是很难从付出中、从工作中呢获得成长的喜悦，很难呐。工作量超载，甚至会造成什么累积工作而变成工作压力啊。但是有时候呢，工作压力啊，工作会有压力呢，不全然跟工作量有关呢、啊，不一定呢、啊，不是你工作很多就有工作压力，不一定，而是跟自己做事的心态有关呢、啊。生活压力也好，工作压力也好，不是来自外在或别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是自信的显现、啊、如果是志工工作，如果你讲这个是志工的工作的话了哈，那更强调什么？随顺不逆啊。也就是什么？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如果是承担佛教如来扎业的话，那更是要给什么？哎，你不是在做志工而已啊！我要给你责任，给你重任，还要对你信任，这就是使命啊、哦！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还需要自我警惕一个观念呢、啊：不怕工作压力，只怕心理压力。不怕工作瓶颈，只怕观念瓶颈。不怕肩头有承担，只怕心头有负担。啊，同理啊，这个上次讲过，环境是仆人，心境是主人呐、啊。心境不能改变，则环境或工作再怎么改变也是力不从心呐、啊。不是环境、工作环境的问题，是你心境的问题嘛？对，所以你如果心境不懂得去改的话，你环境再怎么改，工作再怎么换，也是力不从心啊。等等因的问题啊，啊，所以才说什么要让力量全涌，不能只靠体力，不能靠蛮力啊，要靠什么？要靠心力，因为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什么工作都一样啊，啊，工作呢不能单靠筋骨的力量，这是有形，所以是有限的。必须借重心灵的力量，是无形的，所以是无限的。这个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了。好，第六题，在工作中遇上自己不投缘的人，其所言呢，很难让我听从、服从。如不给予配合，却又被关上不服从、不尊重，对此呢，要如何调适自己的观念呢？这个在人群中呢，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呢、啊。他明明讲的话，我就是不服啊，可是不听就不行哦，哦，可是听的话，心里又很不舒服，这个是对很辛苦。嗯，如何调适自己的观念呢？碰到跟自己不投缘的人呢，如果他所说的话是如法也是有理的，那我们就要学习什么？依法不依人，把这个人跟事呢拆开。你讲的话，哎，你这个你讲的话，我不对的，我就没有听；对的，我就听。啊，这是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呐、啊。好、啊，千万不要什么以人废言。什么意思？因为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就否定他所有的好话。他讲好话，我也否定。不要这样。啊，那碰到与自己很投缘的人呢？如果他所说的话是不如法也不合理，是不对的，你就不要依教奉行。你这个时候都不能依教，不要去做啊，千万不要以言举人。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跟这个人很投缘，我很喜欢他，所以他说的没话没道理也不对的，我也听。不要这样子，
分别

0: 智在这个时候要拿出来用，对错要很清楚。所以对于人的观察啊，不要听了对方讲的一句对的话就认为他通通讲的都对的，不是这样子哦。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有一点缺点，因此呢就不听他的好意见了。这个问题是如法与否，好不好，对不对，是以何标准来衡量呢？很难吧。不过上人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很简单一句话，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智慧。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他啊，他这个人我不喜欢，他话是对的啊，这个人我很喜欢，他的话不对的啊，到底怎么趋势好像很乱。上人一句话告诉我们，上人这样子讲，我们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很受用，也很受益，那就是我们有口德。哎，你看，哎，口德是这样子解释的，你看，没有很高深的学问哦，这样子哦，哎，你讲话要有口德，口德就是说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也受用，也受益，对他有好处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口德了。所以这个缘也很重要了。所以还要讲，上来还讲嘛，有缘讲话是真理呀，无缘讲话就变是非啦。这个都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开示啊。所以结好缘、修福德都十分重要。军队有军阶嘛，对不对？有上下阶级之分嘛。下要听命于上，叫做服从嘛。这是军人的天职啊。企业跟公司行号也是一样，我是总经理，你是经理，你听我的。我经理下面有主任，主任听经理的，这是一样嘛，有上下的关系嘛，有服从的这个观念嘛。但是修行团体呢，就不用服从这个字眼了。服从有上对下或下对上的不平等心呢。学佛是讲什么？讲信受，以德服人，别人自然会对我们起欢喜心，所以才说什么欢喜信受啊，你讲的话我听得很欢喜，所以你听的话我也接受啊，欢喜信受啊，或者全权福音啊，啊，这个话都是很优雅的话啊。人家对你讲的话不服，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听得不服，你也是无可奈何，也勉强不来了啊。服不服从，那要看那件事或那句话是否如法有道理啊。服不服从要看你那句话到底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如法的呢？没道理或不如法的事情，或没有道理的话，叫人家怎么去接受呢？对，即使人家勉为其难的接受了，那也会变成什么？口服心不服了，心都不服了，要做到彼此尊重也是困难呐。哎，虽然可以假装了，但是装不久了，对。好，然而，如果以大局为重，好了，我就以大局为重。虽然你讲的话我不服，但是我为了大局为重，我勉强接受，我内心不服哦。这个时候我还是怎么样？以礼待之，礼尚往来，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风度。孔子所说有四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意境，叫做和而不同啊。这句话意境很深，大家可以慢慢去看。我讲过这句话，不知道哪一集我忘记了，不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个字，和而不同，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虽然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也很合群，但是他不会在人群中啊盲从附和，人云亦云啊，而是自己有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也是不简单，值得学习。好，第七题，快乐的定义是什么？要如何给别人快乐？是自己要先有快乐吗？哇，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不管你有没有学佛的人都会问，因为很多人不快乐啊，快乐的人也会问啊，怎么样让他持久啊？对，没有快乐的人要求快乐啊，快乐的人说要求持久啊，你看这是这样子。对，快乐是来自一个人内心的主观意识状态，而不是寻求感官上或物质上的刺激亢奋的结果。所以 快乐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是向外追求。向外追求叫做心外求法，叫做外道，不是正道。我们对快乐越是穷追不舍呢，快乐离我们越远了。我们越是刻意追求呢，快乐越成为我们的负担呢，快乐反而变成不快乐，反而是个负担呢，因为有所求嘛。对，你对快乐有所求，也是会造成负担的，会求不得嘛。其实快乐是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我们常常是舍近求远嘛。就如同佛教中所讲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人的身怀明珠却还一直在向外在那边乞讨，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就近之道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先学习如何消除烦恼。消除没烦恼的人自然就会快乐，快乐的人不代表没烦恼，所以消除烦恼重要过追求快乐。消除烦恼是追求快乐的源头啦，先求没有烦恼了，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迈向成功，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要与他人分享快乐之前呢，自己先要有快乐。自己活得不快乐的人，就好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给别人快乐呢？所以近士语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啊。计较的少就是什么？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啊。孔子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好，跟佛理跟上人的开示都是互相印证的啊。孔子这句话怎么讲？君子无所争，刚才讲不是都不计较不比较吗？对，就是没有跟人无争嘛。对啊，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依让而生，下而隐，其争也君子。什么意思啊？君子不会跟人家争来争去的。如果说要有所争的话，那也只是什么，在比赛射箭的时候呢，来争。比赛之前呢，还是互相一让，表示恭敬后来，先礼后兵呢，结束比赛之前是恭敬的嘛，一让嘛，恭敬的嘛。比赛之后呢，还能一什么？还不管谁赢谁输了，还是可以一起喝酒。这是他们讲喝酒，我们学佛不是喝酒，还能一起喝酒对谈。这样的竞争呢，不失君子的风范。相反的，如果因为竞争而有所争，有所争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会有烦恼啊，这样就会离快乐越来越远了哦。所以孔子这句话也很好，这个争不争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啊？以上所讲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快乐的心念种子啊。要先种下快乐的种子，也就是先种植观念，观念正确了，才会有快乐的人生啊。这是有互相有关联的。好，第八题，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要怎样才能令自己保持乐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悲观，很多人也是悲观的，乐观的人比较少，悲观的人比较多。所以要学习在这里嘛。人生观的悲观或乐观，它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是否有正性跟正念呢？心无正念则一起悲观呢，心存正念则一起乐观呢。同理呢，悲观的人则难起正念，乐观的人则一起正念，互为因果了。所以悲观是由这一念心，乐观也是由这一念心，成功是依仗这一念心，失败也是依仗这一念心，一切唯心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产生烦恼或不开心，不是这个人或这件事情让我们烦恼或不开心， 而是我们对这一个人跟这一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有关。啊，如果看法跟想法都不离正法，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正思维啊。哎，思维就思维了，哪有什么正不正的问题？有啊，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就是正思维了。你起心动念都是正的啊，没有负面的啊，没有悲观的啊，啊，叫正思维了。悲观的人就不是正思维的了。所以悲观的人呢，很容易怎么？很容易多愁善感。遇到雨天呢，会让自己心情低落；遇到晴天呢，就感觉很焦躁，因为很热、很闷、很焦躁。但是乐观的人呢，容易正向思考。碰到雨天，哎，感觉哇，雨水滋润大地啊。遇到大晴天呢，艳阳高照，哦，我看到光明跟希望啊。他跟悲观的人不一样，悲观的人会感觉很焦躁，他不会，很热很热，但是充满了光明跟希望啊。悲观的人是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啊，明明碰到机会来了，他却不敢把握，不可，不要不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后面很多困难呢。这是悲观的人啊。那乐观的人是看到困难后面的机会啊，他明明碰到困难啊，困难重重啊，没关系，充满希望，因为他看到我只要把这个困难克服以后，后面是怎么样？哎，本来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结果看到后面柳暗花明好多春，后面很多机会。乐观的人不一样，同样的天气跟遭遇啊，不同心情跟心境的不同的遭遇啊，你看，对，心念在作怪了，心念了啊。所以如果要做到境由心转，境由我们的心来转，这个需要提早锻炼心念，才有办法培养出乐观的心态啊。乐观的心态要培养，最好还有佛法来做后盾，比较为稳固啦。佛法中有八个协助我们来乐观的方法，叫做什么？八正道啊，就是我自己讲，我自己的八个保镖，在我身旁，我的随护随时保护着我，都是正的嘛，才能够以正去破邪呀。啊，这八正道就是什么？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思维。刚刚讲过了啊，正精进、正念、正定，八个全部都是正的。心态如果都是这样正的，则乐观变成你的人格特质了。这个时候你想悲观都很难呐、啊，你没有负面思考的空间，全部都是正念的 positive 的。第九题。我喜欢做志工去服务别人，甚至去辅导别人，但有时候自己也会碰到问题，或面对问题而陷入困境之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化解，才能走自己先走出困境，来继续为别人服务？这个是有路人群的志工问的问题的，啊，他有这样的体会的啊。我刚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人之常情的，啊，我们常常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碰到棘手的问题，甚至什么被问题缠身啊，也会啊。所以要教学相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啊，资深的志工也有资浅之时啊，资浅的志工也有资深之时啊，智慧的人也有无明的时候啊，啊。那智慧不足的人偶尔也会有产生智慧 的光明的时候啊，自己陷入困境啊，刚刚讲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何去协助别人呢？啊，菩萨要有能力自救，才有余力去救别人呢。 啊所以菩萨道如果要永不退转啊，道心坚固了，自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先安内才有可能然外，内就是自己，也是自己的心啊，啊，也就是要先能安内才能然外嘛，啊，自保就是什么？就是壮大自己，不必去压制敌人，你壮大自己就好，啊，但是要巩固自己，巩固自己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指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 啊，不是只说高高在上的自我自大，不是哦，壮大自己不是说、我很大，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呢是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这个什么意志坚定啊，道心坚固，如如不动，不受环境影响，哎，这个时候人家靠近你才会有安全感呢、啊。一股很稳固的墙可以让人家依靠，这个跟你在一起、啊、才会觉得有安全，才觉得什么如沐春风啊，跟你谈话呢，哎，一谈起欢喜心呢、啊，哦，这就是什么，就是自度度人呐、啊，啊、哦，那这个要有很好的原作后盾。有一次的上人行脚全省啊，中间有一段对委员的开示啊，上人说哈、
1: 哦，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坚持吃素，因为我烦恼变少了。我在26岁的时候成立了种子音乐。在那个年代呢，是唱片非常好的一个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呢，常常每天都是夜夜笙歌。那你以为人生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到了2000年的时候，大家都开始在下载 MP3， 没有人在买 CD， 所以我们把过去赚到的钱开始一直赔，到最后，你发现你又回到了一无所有。我压力非常大，大到我开始有原型秃，就是头发开始在掉，然后整个人瘦到只剩50公斤不到。然后每一天我都不想要去面对明天。其实那时候我很惨，那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连吃饭钱都没有。那我就在北京的街头闲晃，那突然有遇到一个喇嘛，他就开始跟我聊天。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然后呢讲了之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到我的寺庙去？那在那里我待了2周，那2周呢我就跟着师父在吃素。回到台湾了以后，那个烦恼少了很多。你会变得不那么的暴躁，你会更加的容易安静，所以我就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我是不是应该把好吃的素食可以推荐给大家？于是呢，我就组了一个团队，那我就带着他们全台湾到处去吃呢，我们就比照米其林的方式给予他应该得到1颗星、2颗星或者3颗星。我觉得大家如果可以把这个指南拿出来，你随便找一家餐厅去吃，你一定会觉得很满意。我是音乐人田定峰，我吃素。
2: 肠病毒指的是一群病毒，共有5-60型之多。在台湾，主要的传染高峰期为4到9月，每次感染其中一种，就只会对那个型别免疫，下次还是可能感染其他型别的病毒。
3: 肠病毒71型大概占了所有肠病毒重症的80%，那它好发的年龄都是在5岁之下。因为肠病毒71型它会侵犯我们脑干的部位，而导致小朋友会出现嗜睡、持续呕吐。另外呢，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有密集的肌钥匙抽筋，好像小朋友是受到惊吓，手脚会出现大动作的一个抽动，而且很密集的发生。如果小朋友又高烧不退，或者是有一些心跳呼吸加快，都要请家长特别注意，肠病毒71型有可能造成重症，那就要及早的送来医院给医生做一个诊查跟治疗。因为它是在肠胃道繁殖，所以我们在粪便中常常可以发现非常多的肠病毒，所以肠病毒的传染途径有可能是粪口传染，也有可能是嘴巴或手脚的水泡破裂造成周围的小朋友的感染，我们称它叫接触传染。那也有可能肠病毒的小朋友咳嗽，这些肠病毒从飞沫之中传染给另外的小朋友，这种叫做飞沫传染。肠病毒它怕的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那肠病毒也怕所谓的紫外线跟含氯的漂白水。必须要强调的是，酒精性的干洗手并没有办法完全让肠病毒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肠病毒最好的办法还是湿洗手。
2: 勤洗手不是口号，是预防病毒和细菌感染的一道重要防线。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实际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之前都在讲很多那个国际的赈灾，我想其实国内也做了很多，而且国内的灾难啊，回头去看其实都非常的大，不是像921或者是88才算大，其实一直都很大。那赫伯台风其实对慈济来讲，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台风非常的大，那也因为这个台风呢，让上人下定了决心，就是要把志工社区化，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一个简短的时间没办法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分级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来说第一个部分。那这个赫伯台风呢，其实是1996年，讲起来其实也将近二十年啊，不，将近30年了，很早。所以讲起来，慈济护专，慈济大学也不过是在1994年创校开学，所以讲起来，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那这个是西北台，台湾因为地形的关系，只要是西北台就会变成非常的危险。但东部上来有中央山脉挡住，那就会稍微消弱一下。但如果是西北台，它再回转就会很严重。所以当时慈济人有紧急动员，多少个地方，几乎是全省，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所以你看这么多个地区啊，整个总动员，不只是看灾文供应垃圾，还要清理垃圾，重建家园。1996年8月4号，就台风过后啊，志工早会上来就讲赫伯台风过去了。那台风来的时候，不管风多大雨多大，你看我们的慈诚委员都在风雨中啊发挥了那一分的大爱。好，那只要有水患，其实就是没水没电，那慈济人就出现在灾区，他们就开始煮饭。那各位看到那个画面啊，就像刚刚瑞玲说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提供了我们很多资料，他正是蹲在地上煮哦，不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开始在学习煮饭、煮菜、煮面、煮米粉，是所有人想到的，可以让灾民还有救灾的人能够饱餐一顿的，就这样几个人蹲着围着在地上煮。然后再来一个是要怎么把这些吃的送到灾区，缺水的要送矿泉水。从8月1号这一天，台北就发出10000多份的便当，还有包子，还有矿泉水，这真的是很感动。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内湖要有中央厨房，因为所需要的物资，光是那个当下灾难发生的当下所需要的就非常的多。那以前没有像现在奈呀或什么就这么多的平台可以及时的连线，就是录影带会送回来，那上人看得很感动，就是看到什么慈济人真的是在风雨交加，穿着雨衣包着便当，然后用那个大锅煮汤面，很热，热滚滚的，那怎么送去？两个人抬着，在那个很难走的路上，为什么？因为垃圾很多，你看，就慈济人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实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那样子的去顾形象，我们看到就是那种泥泞的水，一个人一边扛着很难走，把那种热滚滚的汤面扛到家家户户的门口，然后呢一户一户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我们早期有这个黄色的，大家可能记得那个环保，我们那时候预约人家净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还很多人穿。那小户子呢，就是把锅啊，把小锅子拿出来，然后呢我们的人再这样一勺一勺的帮他们舀，舀好以后再送上去。上人说你看过有人是这样子救灾的吗？救到这种程度。然后嘉义也有灾民打电话来说政府有救灾啊，可是给的就是干粮泡面，他们3天没有吃到热的，你知道人吃久了齁很腻啦，当然跟难民比起来还是很好这样，他们没有吃过热的煮的东西，所以很难过日子。看到慈济人来了，他们都很欢呼，你们来了我们就有的吃了，很开心哦。中南部也是这样，所以上人说真的是啊，每一个地方都在煮，一手动十千手动，真的是人间菩萨。然后呢埔里的志工也来电话，他做什么？因为山崩，他们一直很想去山上看灾，可是上人一直很担心。上人说救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啊自己的安全啊也很重要，那神木村已经灭村了， 埔里、哦、这边打电话来说神木村，那各位记得在道格台风的时候上人说神木村要迁村，因为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果然到了赫伯台风的时候神木村就灭了，整村都没有人。那圣人说那你们先去打听一下这一村的人在哪里，后续的工作怎么帮助比较重要。那圣人听了神木村的这个情形以后就赶快问翠鸾了，因为我们道格台风的时候啊，有在翠鸾啊建这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历史从上人的一个开始里面其实也是连成一条轴线、啊、上人一直都跟我们在，不是只有慈济人在，是上人一直都在、啊、一直在指导着，然后也一直在关怀着。你看我们在翠鸾盖的这样的一个慈济村，三十几户的人家好在那边安然无恙、啊、完全没有受损、啊、8月7号呢就是上人要准备出发到全台行讲，一来就是因为灾情太大，上人要到各地的去关怀灾情跟灾民，还有上人要亲自到南投嘉义这几个地方比较严重，也为了各地辛苦参加的这些师兄师姐。第二个就是上人要呼吁大众啊，开始成立社区志工，来顺便来顺利的推展后续的一个工作。所以8月7号的这个静思晨语啊，上人就讲到佛陀说人生无常，大地山河为脆，这个真理啊在最近两个台风侵袭台湾啊很贴切的表达出来。因为前一个是葛勒里台风才扫过，接着又赫伯台风，以前那个台湾那个台风啊像肿瘤一样，哇这七八月时间一直来一直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感觉到最近台湾几乎三四年内已经都没有台风，其实这个在验证着一个气候变迁。那赫伯台风是从东北方来，就从上面就是我们讲西北台完全没有屏障，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短短两天的时间留下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复建的灾情啊！我们看到就这样，然后那个土石啊，全部通通这样子的留下了。那很感恩上人说有很多的爱心的，尤其慈济人啊，很有危机意识感。台风来临当天，马上就组织了救难救灾的指挥中心，很清楚，好，一个是有内部坐镇指挥的，一个是有在当地附近安全的地方设，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求救的话需要帮助的你就来这个地方。那一成立之后哪个地方有灾难，慈济人就马上在灾区啊去发分担，有人就负责去送垃圾，有人负责去清扫。因为为什么要赶快打扰，所以上人常常说五管齐下，不是在印尼才开始，因为水患过后啊，那个台风如果垃圾经过日晒，空气会污染，很容易就会有传染病，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哦、那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啊，慈济人不惜辛苦涉水在风雨中清扫，把每一户人家的脏东西都搬出来。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所有泡过水的东西完全不能用，什么木板什么样的东西全部都能清出来，往哪里，当然是往家门外，所以就全部挤在街道上。那这个挤在街道上的这个垃圾啊，哇，第一个是要清，然后要有人要有车，慈诚队跟资源回收的车浩浩荡荡的搬运，有的人搬有的人载、哦、要上车，然后车子要运作，堆积如山的垃圾很短的时间啊就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官兵呢也投入到整理的行列。那慈济人啊也没有退缩，官兵来了慈济人还是一起清理。所以你知道这么多垃圾哈、哦，这真的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线。那个载垃圾的车啊，一辆一辆的要出去开到垃圾场，车队就阻塞了，因为还有车要进来，有车要出去，我们的慈诚队马上就去变成交通指挥，几十个慈诚啊就在那里指挥，让垃圾车啊一辆一辆的前进，可以出去，然后空车再回来，然后再前进，然后空车再回来，一辆一辆的载出去，才能解决这个垃圾的一个运载。上人说我每天接到来自各地救灾的工作报告，当众生有什么灾难，慈济人都马上应灾难所需而付出，这只能够以人间活菩萨有求必应，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来形容。那上人说前一天还接到南投水里传来的灾情，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靠直升机运送食物。那直升机你看就这样小小也没办法载太多，直升机运送的是什么，是慈济人所做的热腾腾的饭团，要送到山上的灾区里面啊，让灾民食用。那直升机飞到那里啊，看到路能够通行或人可以通行的消息，就会赶快 回报。他慈济人一听到说路通了，就马上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啊，就去看灾，真的是拼命，完全不要命的。这个就是慈济人的无忧无悔，人伤我痛，好，人苦我悲的心。好，刚刚四号师兄也不断的在提起，人伤我痛，人苦我悲。那上人说，今天我要出门了，我要去看看这些人间菩萨到底是怎么去投入救灾的，也要知道如何后续。好，因为慈济向来做的都是连续性的工作，不会只做一次，要怎么样更加艰巨的一个工作。8月8号上人到了中区，开干部会议，各位看到的就是这样子。这样说，我们这回的救灾重点要放在为他们重建家园、复建家园，那这个实在是很困难啊，因为你看到那个山顶，还有看到那个家里面，这是整个就是变成一个石头村，就像一个石头河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就地复建，即使就地复建也是很危险。这是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说是天灾都是人祸，因为整个山不断的砍伐，种槟榔种水果、然后现在都是改良改良，小小颗的，然后你就看到它长了很多的果实、这样子水土怎么保持，而且越砍越高，就那个山啊，往山上越往山上走，大雨一来水土没办法保持就滑下来。所以上人这个地时候也回忆啊，道格台风的时候南投的灾难，当时乡公所的秘书陪慈济人到仁爱信义两个乡去，上人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神木村啊是道格台风上人去过的地方，当时灾民已经描述地质滑动，让人家听起来是惊心动魄，上人当时就说山上不能住了。1996年这个神木村就灭掉了，真的很危险啊，最好是迁村，慈济愿意帮他们盖一个慈济村。那个时候想3000多坪啊，为他们建设，如果有30多户就可以结村，比较安全。好，那这个期间当然乡公所县政府都有努力，还有慈济，可是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呢很无奈放弃了，没有盖。结果现在呢这么多人家破人亡，要再恢复是不是有困难，土地是不是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台湾很难做、虽然很困难，但是不能放弃，我们还是要用心用力。8月9号慈济人就发起了乡亲受灾害大家来关怀，所以也是街头劝募啊、不是只有土耳其的这个部分、几乎每一次大型的灾难慈济人总是走上街头、不只是为了募款，其实是为了募心、赫伯台风的劝募总共10天、全球同步展开，那一次大概募了35000、多万元。所以8月12号上人回到台北、就北区的干部会议，这已经是赫伯台风后的第7天，上人说我去了，就上人先到中部去，他说我所看到的到现在啊，脑海里的影像还是挥之不去，那些妇人围过来啊，告诉我说他们家的水还很高。上人就问他说那你们晚上睡在哪里，他们说有认识的人家就角落借着铺一铺就睡了、这么多天怎么水还没有退、这个是上人到嘉义去，他们说上人您去看一看，上人就跟着去看，那上人呢就要了2个塑胶袋、因为上人心里想如果待会要下去，上人要把塑胶袋往脚上一套就可以了，那大家想想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劝上人别下车，包括灾民都跟上人说你不要下车，看看就好。那就有一个人就说上人我下车，我把裤管卷起来我下去给你看，让你看看说那个水到底有多高，路越铺越高，房子比路面低啊。上人看说那些水都是脏的，可以想象水淹之后跟污水就混在一块，发现他们都已经有皮肤病，我就问他们医生有没有来，村长说有，那有药吗，一个人一小支药膏，就是那种擦的那种，拿回家擦，上人想那大概擦一次就没有了，所以当天上人也有带医生同行嘛、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嘉义的这个副院长就说这次哪个地方有医生群要下乡，山上海边都要去。那医生第一天去到水里、就先到南投的水里要上山去义诊，结果那天因为总统要去，地面呢交通管制就不能去，当时是福志堂医师、肠胃科医师，那医生跟药品没有办法到达灾区，没办法、上人就说好，那我带你们到东石，他上人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嘉义的东石。那从东石回来，上人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上人在跟村长谈话的时候，那各位要知道东石其实就是养殖，他有大量的养殖、所以他要抽地下水， 他上来就问他说淹水七八天了，为什么不抽出去？他说没有抽水站。他上来说你为什么没有建抽水站？他说因为上面不拨经费下来，我们没有钱。那上来说那你没有抽水站，用临时的抽水机抽啊，不然一直泡下去传染病不堪设想，是不是先把水抽出去？结果他说两年前政府有答应要设置啊，那工程也有发包，可是还没有进行。所以上来就请慈诚队的干部两件事，第一件事赶快去租大型的抽水马达，把村里面的水啊抽出去。另外一件事，那去看一看啊，已经两年了，为什么工程到现在到什么程度？到底哪个地方有困难？好，有困难，我们帮他们做好，才不会一下雨就淹水。哦，可喜的是啊，隔天去就看到有几个干部，就我们的慈诚干部啊，大概已经在那里抽水，差不多快抽干了。虽然说其实东石这个地方不只要帮他们抽水，最主要是要辅导他们停止抽地下水，就是不要再养殖。哦，那要辅导就要先付出关怀的，你要给他拔干净嘛，哦，你不去为他付出，要辅导他就很难。再来就是辅导他们是不是能够转业，哦，能够转一下行业这样。那三的后续工作还有很遥远的路，很困难的事都要一一的去克服，我们要耐心的设法帮他们家园复建。8月13号上的对台北分会的同仁表示，啊，这次赫伯台风对台湾的山跟海造成非常大的灾难，所以上的说要救山救海。那高雄有一个山林村，各位记住这个叫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就已经看到山林村的灾难，他是有没有处理呢？没有办法，所以到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山林村就没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环环相扣，上人虽然有高瞻远瞩，已经看到问题，但是现实解决不了。这个灾难啊，因为媒体比较慢发现，没有人知道，空头没办法，上山没办法，慈济人老少都很勇敢，用扛的用抬的把食品啊就这样接驳到断崖的灾区，就是这张图。后来上人看到以后啊，不断的念，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怎么去？人家工头也不敢去，都没办法，你居然这样子扛上去。嘉义也是一样，8月5号晚上有单位打给慈济人说几次空头都失败，救难队没有办法上，请慈济人上去，慈济人二话不说就说好，我们设法8月6号就上去了，5号打电话来，8号6号就上去了，真的是太勇敢。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大家要想想上人的心啊，全球慈济人都有听到，你自己的安全其实非常的重要。结果发现上去又发现有病的人没有办法下，也没有医生跟药品，他们下山以后就赶快去找医生。他上人说还好啦，慈济就是人多福大，共修的地方刚好有个年轻的医生，他也很有爱心，他就自告奋勇背着药品就跟着慈诚队一起上山了。还有哪个地方？新竹的尖石跟五峰这两个地方也是每次台风都受灾。上人到达新竹那天就听说直升机要来载物品，可是雾很大，直升机不能飞。慈济人就决定啊，跟委员啊三部车要到尖石乡。你看这么困难的路，上人到台中听到了，很挂心这个地方，到很晚了还要他们打电话去问说那个新竹去尖石的回来了没有。他们为了安上人的心啊，就说还没有回来，不过已经平安到达山里的村落，哈，那他们要在那里休息一夜，哈，就表示说啊，乌拉郎君平安，阿迪耶亚要在那里过夜，因为有时候上人会说我晚上要见到他们，哈，没想到他们骗上人，他说他们晚上到7点才要从那个地方下来，回到中途山崩了，路断了，一边是断崖，一边是山壁，落石还不断的滚下来。想想看这种冒险的精神，虽然说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你要称赞他很勇敢吗？一点都不值得称赞。你看这样子如果掉下去的话，那慈济人的家人心里面又是怎么怪我们慈济的呢？好，所以上人说这一次我出来不是推动他们说你们要往前走，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去做，好，就像孔子跟弟子讲你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子路很冲动，不是，虽然说相反的，我是拉着他们不要一直冲，拜托不要去了，不要去啊！虽然说其实我也知道叫他们别去他们还是会去，我想我是阻止不了的。各位看到这样的路真的是很危险，不过啊，虽然说因为我这样说总是会提高意识啊，让他们要注意安全。好，8月15号的1996年8月15号志工早上，虽然说就上人回来了，虽然说 我在十天前全台走了一趟，所看到的就是满目疮痍，山崩地移，像排山倒海一样，大好的山地瞬间变成一片大小石头的溪床，真的是令人心痛。大自然的力量真大，但是要让人能安居乐业也是要靠大地啊。佛陀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一阵雨瞬间就让人家流离失所，然后你跟亲人就天人永隔，甚至几分钟前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就是无常、哦、所以啊，他们说就8月1号是这个台风吧登陆，7月30号的半夜雨很大，你看那石头有多大，他们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异样的声音，想要下床打开窗户看一看，就听到那种类似地鸣，那种轰隆，其实是那种水还有石头在滚动的，一看不得了啊，前面一条野溪平常没有水，突然之间那个石头像排山倒海之间从屋子里面啊，就这样从屋前面就冲过来，脑海中想过要逃的念头，这个要逃的念一闪之后回过头来，赶快去叫爸爸，叫家里面的亲人逃，爸爸跟儿子出来以后，这个人回头要去拿一件衣服，石头就来了，来不及了，好，完全来不及，想想睡觉以前怎么想得到睡不到天亮发生这么大的事，好像人间噩梦，真的是世间无常。那上人到水里的时候，林元朗当时南投县长林元朗跟上人说，这个灾难实在太大了，这一次从山上掉下来的那个石头很坚硬，石头跟石头之间好像打结一样交错，想要用怪手去推开敲开都没有办法，因为怪手一下去啊，那个怪手的爪就卷曲了，这真的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那可以想象的出来，土石跟水同时冲下来，石头跟石头之间就挤压得很厉害，这个不是用怪手去把它爬开就可以，所以啊，要推开路或者要扒开一条通路真的很困难。我想这里不只是一个实际的道路，而是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灾难，上人已经不断不断的讲，然后想要开拓一条安全的路，但是重重的困难加上困难，所以上人当时就问县长说，你现在这些人善后要怎么安排，那你要让他们住去哪里，县长说要迁到更高的地方，这很奇怪的想法对不对，你已经从上面掉下来，你现在迁到更高，上人说妥当吗，这个山已经砍伐的这么厉害，已经形成土石流了，可是县长就解释啊，哦，大家都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啊、社会媒体认为说这是人祸，这是人为，因为山坡砍伐严重才造成这次的水灾，那县长解释其实是几十年前，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比较困难，那林务局就开放山林放租让民间去砍伐树木，然后树木就是可以卖木材啦，然后树木砍完了呢又开始种高山蔬菜，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历史的因素，所以把这样的事情说成是住在山上的人的过错，县长觉得是比较冤枉，所以上人说想想看啊，说的也是、哦、那其实也不止这个，因为从日本时代开始所用的块木，所以大陆那个日本很多的寺院所用的你看到的那些 hinoki 其实也都是从台湾运过去，从台湾砍伐过去，将近100年的时间不断的砍伐破坏，这一座山啊已经是疲乏不堪负荷了，所以上人说如果不赶快复建啊，不只是灭村灭乡也有可能，因为山崩这么多地方啊，都是土石流，居民如果又要往上迁，下面的地基不稳，上面住的人怎么会不危险呢、啊、所以各位看啊，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必有土木的常识都知道，所以上人的建议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关心，在平地啊赶快为他们建设家园，让他们搬下来山上才能够赶快种树，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造林，可造林是几十年的事情，一棵树要长大要几十年了，但是人的生活是目前的问题，所以要赶快、啊、一方要赶快为灾民来建设家园，国土为脆，几分钟前的大好山河几分钟后满目疮痍、啊、天摇地动，所以我们生活安稳的人、啊、要常常感觉很有福，佛陀教我们要有无常观，世间无常啊，要居安思危，我们要把握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时候赶快去付出，因为能够付出的人啊就是福，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想一想啊，这个 其实赫伯台风的第一波，就第一个因为灾难要先开始这样的救灾行动，那先看各地的需要去提供紧急的救援，然后动员大量的人力去清运垃圾，减少传染病发生的几率。那当时也成立了伤患的关怀小组，慈济医院也紧急的援助了药品跟派医生前往救灾。那第二阶段就是因为赫伯台风所看到的现况，上人开始呼吁要救山救海，还有最重要要落实社区志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社区志工我们就下礼拜待续，感恩。

0: 将来的工程围篱范围到哪里？
1: 我们要开始对灾害不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哎，不会这么倒霉发生在我身上。那这样的一个 awareness， 这样的一个灾害的认知，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台湾就在一个非常容易发生灾害的一个地方。
2: 让人一直持续说，我们是在做减灾的工作，因为我们重建了以后，这里就不再会有灾难发生。
3: 环境教育也好，那给学生的一些付出的教育也好，这些呢都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让我们学习的非常多。
4: 在沟通的历程当中，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因为我会觉得你们的团队呢，慈济的团队对学校来讲的话，永远设想的比我们想到的还要多。

0: 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1: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0: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2: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大家好，我是杨承苑，有很多人叫我小牛。我想感恩上人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每天有听藏人的静思晨语，所以让我觉得生活中能有法，课业中能有法。另外在课外活动，像是助教与社团，都能用到上人所讲的一切法。我也要感恩金色师父、四姑师伯们，让我每次回来都能学习与感动到此际宗门所做的一切。我也要感恩爸爸妈妈、阿嬷，每次支持我回来台湾，也让我在美国能自学的那一段时间，还有现在在课业上给我很大很大的支持。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610页，六真大慈悲，信实不虚。

于是佛告大庄严菩萨：善哉善哉，大善男子，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无上大圣微妙之意，当知汝能多所利益，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真大慈悲，信实不虚，以是因缘必得即成无上菩提，亦令一切今世来世诸有众生得成无上菩提。于是佛告大庄严菩萨，所以佛就向大庄严菩萨说：善哉善哉，大善男子。佛听到大庄严菩萨的祈请，觉得很欢喜。讲经说法的人都希望人人听得懂，若听不懂，也希望有人能起问。就如孔子向子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子路是粗心大意的人，什么事情都不爱研究，只是话头听一下，话尾没有耐性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却硬说知道知道知道了，好啦好啦。所以孔子说：

请你来向我请法，欢喜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大善男子是真正要求法的人，他听法都很注意，若不知道要问到知道，这样的人就是有想要实行的人。若不是想要实行的人，听过好像没听，没听又好像有听，像这样的听法就没有用。安乐人天，拔苦众生。能问如来如是甚深无上大圣微妙之意，当知汝能多所利益。真正要修行的大善男子懂得问如来，佛说你会问我这么深无上微妙的教理，就是懂得要深入研究。法如此深，不止你不知道，可能很多人也听不懂的，但是你能提出来问，可以让别人有因缘多听多了解。我们若能发心听不懂就请教，就能够利益很多人，能使人多闻法多听经多了解，就是多所利益。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真大慈悲，信实不虚。物质的生活是人生的第二问题，第一问题是精神上的生活。一个人生存在人间，不只靠物质而已，人生的病大部分由心病起。有时候离开物质有办法生活，但离开精神就无法生存下去。所以精神上的安乐要依靠宗教信仰。人生在世，苦海茫茫，宗教就像苦海中的指南针。若有宗教做心灵的依靠，在人生道上不但生活的快乐，又能得到心的安乐。很多人身体不好，容易生病，不曾一天离开药物，一入佛门，身体就慢慢健康起来。为什么呢？是不是进来佛门拜佛，佛就会保佑他？不是，因为入佛门后，人生的欲念渐渐淡薄，又能了解人生的道理，心灵有一个依靠，身体就慢慢强壮起来。佛经说，身体有404病，精神上有80000多种病，所以心病比身病更严重，更难医。有时候越空闲越容易生病，若出去外面走一圈，回到家里就说我今天很忙很累了，就躺下来休息一下。为什么要休息？因为今天做很多事情觉得很累很疲劳，腰酸背痛，需要享受一下，所以要躺下来睡。一躺下来病就来了，因为想的都是自己的辛苦与疲累。静静的人会将自己的身体放一旁，提起精神为人做事。若是如此，身体虽然有病也等于没病。所以虽有重病如无病，虽有烦恼如无烦恼。

若能弘扬正法，就能安乐人天。不止人需要法，天也需要法。一般讲经，不是只有人在听法，还有种种生灵会来听法。看得到看不到的众生，一切生灵都需要佛法滋润。所以若能弘扬佛法，不但能利益人，也能利益天。拔苦众生，不止拔除众生精神上的痛苦，又能拔除人生道上所造的诸罪恶业。

若要不再造恶，必定要靠佛法，不向恶的地方走，就不会受恶的报应，能够安乐人天，拔苦众生，称作真大慈悲。若能弘扬佛法，就是真正的慈悲，也是根本的救苦方法。若只救济生活上的物质，是治标不是治本；若只解决眼前的困难，也不过是人生现世的博爱精神、仁爱精神，不能拔除真正的病源，也还不是真正的大慈悲。真正的大慈悲是用佛法滋润，使他永远不再造恶，使他能够避免受苦的根源，不用再去恶道。要相信佛所说的法，若大家懂得以法为重，弘扬佛法，救苦众生，功德就很大。大庄严菩萨就是真正慈悲的觉有情。信实不虚，佛所说的话都没有虚言。《金刚经》说，佛是不异于者，不妄于者，佛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过去所说的法也不是假的，只是稍微不一样，因为那时众生的根基还不能接受大法，所以不得不用方便法门，但一样是真正的法。以是因缘，必得集成无上菩提。这种发大菩提心的人，有求法弘法的精神，有救度众生的心，将来一定会成就无上菩提，会达到和佛一样的境界。不止大庄严菩萨，其中八万菩萨若能利益众生，也能登上佛的菩提大道。不只能提出来请问，还能亦令一切今世来世诸有众生得成无上菩提。不是佛在世时听佛亲口说的法才能去除恶道，若是流传后世，有人发心照经义解释，有人听到能够了解实践，一样能够成无上的菩提。所以现在若听经，只要发心脚踏实地的实行，同样也能成无上的菩提，也就是大觉道。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三章十恩六不如养育恩第254页。

父母不嫌子缺陷，不憎无怒目，不嫌手足轮。父母对孩子不会真的生气，因为孩子在他眼里永远是美的，可原谅的。前面提过一位很顽皮的孩子，他的母亲一直称赞孩子很聪明，哪怕他去抓小动物来分尸、剖肚、割肠，他也觉得孩子很优秀，以致后来造成了母子悲惨相会的场面。这也可以说明子女在父母的心目中永远是可爱的。所以说不憎无怒目，哪怕父母再怎么凶恶，对孩子就是不断地找理由来原谅，甚至不嫌手足软。有句话说，父母不嫌子丑，子不嫌父母贫。不论孩子是不是手脚健康，或是生出来丑陋低能，在父母眼中都是很好的孩子，也是很健全的孩子，爱心绝对没有分别。苏澳有一个个案，父母做小工为生，孩子好像是小儿麻痹。为了这个孩子，父亲卖田卖地，不断地付出庞大的医药费，想要医好这个孩子。六七年间，医药费已支出几十万。以一个做工的小家庭来说，几十万、几十万的支出是非常大的负担。后来送到慈济医院，这对父母还放弃工作来照顾孩子。

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状况呢？他的上半身看起来很健康，很聪明，也很灵巧，但是两只脚是下垂的，好像青蛙被抓起来，两只脚掌直直垂下，无法正常踩在地上。所以医院帮他做了很特殊的手术治疗。这对父母生活得如此辛苦，脱模做工，为了孩子到底付出了多少？从孩子出生到六七岁，都没有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不断地找寻名医，即使孩子是脚瘸破相，做父母的也绝对不会嫌弃。父母疼爱照顾子女是那么的谨慎，一般人认为只有在出生时才需要付出去照顾培育，年纪慢慢长大自己就可以生存，一直要等到老才会病才会死。这顺序说起来好像没有错，不过人生无常，其实无常、生病和死亡也不一定只在老人身上，有时候瞬间会发生意外，所以父母对孩子就时时抱着紧张担忧的心情。

中日联席情无限。志工从医院回来，告诉上人另一个个案，听起来也很悲惨。有一对父母生了七个小孩，可见他们不懂得家庭计划。听说这对父母在打零工，有人找他们去做工，夫妻俩欢喜出门的去工地，最小的儿子就放在家里。他们到工地没多久，就接到孩子发生不幸的消息，手被鞭炮炸断了，眼睛炸秃了，面目全非。父母对孩子稍不注意，瞬间就会有这种悲惨的事情发生。这个孩子目前在慈济医院，听说右手掌没有了，左眼被炸秃，右眼也没有了，整个脸好像开花一样。急诊部有一位同仁刚好拿东西到外科看了，吓得无法进食。可见那种悲惨可怕的形态有多么严重，这叫做无常。人生一切的祸害都是在瞬间发生。新闻报道，现在罹患肝硬化的人数增多，肝硬化不只是老人或中年人的病。有一个十三个月大的孩子，肝硬化非常严重，可能要做器官移植。妈妈抱着孩子无语问苍天，这么小的孩子和一般成人的器官绝对不同，纵然要换肝，也要有和他同年龄的孩子捐肝才可以。不论现在医学多么发达，总是需要有姻缘配合才有办法可换。他的生机多渺茫啊，难怪妈妈抱着残余生命的孩子整天以泪洗面，感觉无可奈何。为人父母者，从孩子小时候直到成人，要付出多少担忧和辛苦呢？但父亲生子，终日习兼连。因为是从母亲肚子生出来的，所以一天24小时，86400秒钟，每一秒钟都是习兼连。不但爱惜，而且常常抱着怜悯的心，怕孩子饿，怕孩子寒，稍稍碰撞了脚趾头或跌一跤，他就觉得很心疼。上人说自己出生在台中清水，小时候常常听到孩子如果脚不小心踢到、趴下去或跌一跤，后面马上就会听到妈妈喊：“哎呦，我唔敢哦，我爱老。”就是关心有没有怎么样了。我爱老是心肝宝贝的意思，这可以说是习牵连。孩子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再怎么坏，他们都会找理由来原谅；再怎么丑，身体健全与否，也绝对不嫌弃。不论耗尽多少财产，也是情甘意愿。日常生活分分秒秒的疼爱着、怜悯着，这种恩德和天地的恩德同等。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圣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谢您的收听。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14页，建慈济人的家。时光飞逝，转眼功德会成立1年多了。随着慈善工作扩展，委员会员人数渐渐增多，每个月来领取生活补助的照顾户也持续增加。普明寺小小的大殿早已经无法容纳，王神月桂看在眼里，1968年初拿出20万元说，要做祖先一直救人的所在也不是办法，这笔钱拿来起精舍。为了功德会长远发展，法师接受母亲护持，在出家后5年决定盖自己的道场。法师将构思的精舍雏形手绘于纸上，交给敬贤委员的先生，留学日本的建筑师黄衍炎设计。黄衍炎依照法师手绘的图，设计出唐代歇山式屋顶九级顶，从中央梁横往屋顶四方延展，尾端小幅上拉，营造出重檐视觉。大殿前4根水泥柱嵌入浑圆结实的墩座，下有3层水泥台阶，四周以回廊环绕，内部5梁柱全由9分粗的钢筋建构，再以100%水泥灌浆包覆。东部多地震台风，我会为师父建造一个可以抵御强震的坚固道场，他自信地说。画好设计图后，黄衍炎交给信赖的建元土木包工行老板谢章才承包。师父依风水来看，今年方位是东南向，房子要往这个方向盖才好。建筑师父拿来罗盘排了排之后提出建议，法师仍表示希望精舍坐山朝路。师父不会忌讳吗？法师回答，我没有忌讳，在佛教来说，每个方向都是吉祥方向。建筑师父再问，那师父希望什么时候动工呢？你什么时候有空呢？我上一项工程刚好结束。法师请师父越快动工越好，那明天可以吗？师父也不用看日子吗？法师回答，不必，日日都是好日啊。于是1968年2月5号立春，静思精舍动工。谢章才按图施工，为大门两侧4角方窗设计，经法师修改为佛钟造型。由于造型特殊，为确保细节没有误差，法师和谢章才一起蹲在地上画板模图。为节省工程费，4位弟子也充当小工，利用每日农忙之余来帮忙。屋顶水泥灌浆工程最为辛苦，水泥必须手工搅拌，而且要一次灌完。少伟等人提着一桶一桶水泥爬上陡梯到屋顶上帮忙灌浆，忙到深夜12点终于完成。38.3平的大二殿终于完成。38.3平的大殿使用9分粗的钢筋，

时共计41万。没想到建筑需要花这么多钱，之前购地的银行贷款还没有还完，改金社又增加了21万元的负债，只好再拿土地去向银行贷款，东挪西借，终于勉强凑足了建筑款。为了偿还大笔的债务，师徒咬紧牙根努力工作，割稻、打谷、晒谷等农事全部自己做。法师体弱，工作起来却毅力精神，农忙时总是头戴斗笠，围着面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动作利落的手摔稻谷，脚踏打谷机。一回访客来找，竟没认出正在田里摔谷的就是法师。每天忙完农事，还要做棉纱手套等代工，做到半夜12点是常有的事。半夜还要去轮追欢放水灌溉，够残醉孙残花，往往需要2-3个小时。回去时刚好要做早课，稻子一年收成2次，另外还种番薯、芋头、玉米、花生等，采收后再到市去卖，全靠少维那一辆老爷脚踏车。一早把刚掘出的新鲜番薯整理好，牢牢绑在脚踏车的后座。午斋后，少维就再到市去卖，卖了钱顺便买些日用品。回来通常天色已晚，少维最怕冬天，傍晚5点后已经黑不见路，骑在漆黑无灯的乡间小路上，两旁高大草丛风声呼呼作响，踩踏板的速度越来越快，1个小时的路仿佛无比漫长。为了偿还庞大债务，师徒身体的劳苦难以形容，全靠精神毅力苦撑着。导师来了，金社兴建中传来建顺导师将来花莲的好消息。1968年12月，位在天祥的祥德寺历经6年兴工，大雄宝殿即将落成。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许聪明老居士邀请导师莅临启用典礼，导师借此行之便顺道探视借住在普明寺的弟子正言法师。听闻师父要来，法师非常欢喜，惭愧的是金社还未完工，没有地方安丹，只能让师父住在市区的宾馆。年轻的少恩也烦恼着，师徒经常有饭无菜，能有一点腌豆腐配饭就算是很好了。看着空荡荡的橱柜，左思右想，要用什么来款待敬爱的老人家呢？想到柜子上存放了一些罐头，少恩关上门，挪来板凳，踮着脚触手探拿，没想到木门上有缝隙，身材不高且圆润的他，爬高取物的有趣模样，正巧被高瘦的印顺导师看得一清二楚。未能贵女众弟子建立专心修行的道场，向来是导师十分挂心的事。此行见他们借住普明寺的小小板房，生活难以温饱，但是为了做慈善，除了耕作还兼做家庭代工，日夜操劳忙碌，导师十分不忍。历经15个月工期，1969年5月10号，农历3月24号，金社落成启用，法师与弟子们从普明寺搬迁过来。算算从1964年底借住普明寺至今，长达4年半。灰色雅致的建筑坐落在水田中央，静静依傍在中央山脉的山脚，前面是师徒耕种的水田，秧苗随风飘扬，远方可眺望壮阔的太平洋，后方有厨房、储藏室，还有一间小小的工作坊。法师将这个安身立命的家定名为静思金舍，正面屋檐人字造型传达以人为本，唐式围翘的屋顶覆盖日式黑瓦，上方3只叠覆的横梁象征佛、法、僧三宝，前面4根水泥立柱代表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四周以褐色铁栏杆围起来约60公分宽的回廊，包含回廊面积总共43.5平。进入大殿，正面供奉庄严肃静的观世音菩萨像，左右两侧以秀丽门，也就是日式拉门，隔出会客室、办公室，晚上拉上门就是疗房。众人打地铺用的棉被就置于佛桌下方，小小的空间多功能，可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回想3个月前功德会举行第一次冬令发放，200多位平民涌入不到10平大的普明寺，实在难以容纳。如今与普明寺步行不到5分钟的静思精舍，位在新城乡康乐村，成立3年的克难慈济功德会终于有了正式的会址。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上人那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0期第148页，时间来到2024年3月30号到3月31号，因缘殊胜，静思小语，结好众生缘，所说的话都会成为接引度化对方的法。以精舍为家，佛法为道路。3月30号，上人与清修士座谈，指出随着全球慈济人的行动，佛法走入世间，清修士入人群传法，也要步步踏实，实际感受这条道路的风光。就如佛陀当初离开皇宫，舍掉一切，换下华服，布衣赤足，在苦行林的石洞里刻苦生活。上人指出，佛陀一心一意，以坚定的意志修行，绝无后悔，直到因缘成熟，眼光与心光接触，心境豁然开朗，身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而觉悟成道。上人说，佛陀觉悟的境界，凡夫难以体会，更难以言语描述。而佛陀想要对凡夫众生说其觉悟的道理，也很难以让众生理解。虽然困难，但是佛陀不舍众生，故而走入人间，为的是度人。上人说，学佛修行的道路，不只像佛陀当时走过荆棘的苦行林，也像在茫茫大海中驾驶船只，在汹涌的波涛中掌舵，让船可以跟着风浪起落而不翻覆。人间的是非无明就如风浪，凡夫要如何度？学佛不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要有大因缘才能度化众生而成佛。要相信自己过去已经种下好因，彼此结了好缘。假如没有好因缘，彼此只是世间的过客。清修士在四大志业中任职，职场也是修行的道场，而且要提起使命，带动其他同仁。上人教大家可时常分享全球慈济事，提升国际观，以实际的人间现象传达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人心混乱而危机重重，必须戒慎虔诚。身在平安的台湾，更要发挥良能，多造福。上人表示，慈济目前在尼泊尔兰皮尼、印度菩提迦耶等地进行慈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援助，是为了回馈佛陀故乡，出于对佛陀的感恩。佛陀对众生有浩瀚大恩，是慧命之恩。佛为人间说法，是救众生的慧命。我们现在能了解无常，国土为脆，如何脱离生死，看见人间的实相，都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佛陀出现在人间，众生仍然迷迷糊糊度日，生生世世不断的造业。上人说，清修士等同出家，虽然名相是清修士，是在家居士的形象，但是与出家众一样慈亲割爱。佛法为道路，以精舍为家，我们的修行不是独善其身，是要兼利天下，要有这样的决心。上人说，出离小家庭进入道场修行并非必事，以为世间的一切与自己无关，仅是食衣住行的一切用物，就是许多人付出心力所成就的，离不开大地资源。所以选择修行的人生道路，
同样要用回馈的心态为人间付出。相聚在此世，共成到彼岸。佛陀说法四十多年，广设方便，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最后开权显实，说大圣菩萨法，讲法华经。在此之前，先说无量义经，而后入定，眉间放光，在弥勒菩萨与文殊菩萨问答之后，才正式宣说法华经。上人说，无量义经是佛陀说法的精髓，还未讲法华经的时候，先入无量义三昧，在静谧中、入定中传离言法华，之后开讲法华经，教大家行菩萨道。上人说，要学道就要身体力行菩萨道，经过累劫不断的修行，直到明心见性。期待清修士要用心探讨无量义经与法华经，负起学法传法的责任，但是不要传迷信的法，要讲有凭据有科学印证的内容。你们都有高学历，世间的知识很丰富，现在需要见道，见道才能觉。而你们现在走在菩萨道上，还是在学的阶段，要学就要走身体力行菩萨道，才有办法真正体会人间疾苦，看见三理四相。物理有成住坏空，生理有生老病死，心理有生住意灭。上人说，人心多变，许多念头生生灭灭，而发心求道学道，就要把握这一念心，保持身心清净，投入人间去付出，不要认为自己是牺牲奉献，有做有得，不做不得，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闭门自修难有成就，要开阔心胸，为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大家要相信自己过去生一定是生生世世结好缘，才能在此时此世共聚在净思道场，有很丰富的法，有这条平坦宽敞的道路可以安稳行走。因缘殊胜，要好好把握，同修道侣之间要相互勉励。有一句话说，僧赞僧，佛教才会兴，清修士同此理，要共同一心，且心口相合，口能说法度众，也会说出伤人的话，毁谤拨弄是非，所以要慎防祸从口出。口说好话，弘法利身，法如法，是将众生从无明的此岸渡往觉悟彼岸的舟船。上人教清修士在人群中要有造船的心，不断说法度众生，也要与菩萨法亲彼此互度，付出无所求，彼此道感恩。全台精进干事精神研习在花莲静思堂举行，3月31号，上人透过网络视讯于圆圆典礼开示。此时有10多个国家地区的慈济志工连线同步聆听师兄师姐的分享，因此分享的师兄师姐都是说法人。全球各地有许多人在虚空中闻法，所谓说法不是照着佛经说文解字，师兄师姐所说的都是自身的见闻与体会，让人人看见各种人间相，有的被救，有的救人，有的家庭幸福，有的人生不幸，各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实际存在于人间，也都是起悟人心的法。上人指出，人间的生态，人的心态各有不同，慈济人来自不同的家庭，生活背景不一样，对于另一半或父母做慈济，有的家人很护持，有的却不认同而给予障碍，所以发心行菩萨道，也有顺境也有逆境。
上人说，常听到一些慈诚师兄分享，还没有接触慈济的时候，有烟酒、赌博等习气，可是不觉得自己有错。迷的人以为在享乐，但是懂道理的人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断在造苦因，到后来要承受的是苦果，是不是永远都无法悔改呢？相信慈济人也有过来人，一旦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就会很愿意听劝而改过。在遇到境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了这个劝他的人，就会心生警惕，不再犯错。这就是有福人，与善知识有好缘，就懂得把握机会，转变人生。上人表示，时常说佛陀度有缘人，无缘度不得，福报要靠自己造，要真诚为人间付出，多做多得，不做不得，得到许多好因缘，将来与有缘人见面，所说的话都是接引度化对方的法。上人指出，菩萨不舍众生，累生累世以来都是闻声救苦，无私付出，结了很好的众生缘，今生才会汇合，而且彼此投缘，欢喜跟随走上菩萨道，成为志同道合、和和互协的法亲，共同努力突破困难，真诚感恩彼此。上人教慈济人盘点自己，感恩他人，自我感恩，善解他人，盘点自己，一件件的好事圆满完成，我们的心会很舒服。而且这件事不是我们一个人做到的，还有你，还有他，一群人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很庆幸，幸好有你，有他，有我，我们帮助苦难人，对方好像不领情，我们要善解对方，自我感恩，也感恩共同出力的人，感恩有这么多的人，才能做得法喜充满。这就是菩萨心行，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我们自动自发去解除他们的苦难。上人赞叹慈济人总是付出无所求，并且充满感恩心，彼此道感恩，这就是将六度的法显现于言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法大家都听过，做得到吗？只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做得到。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要顾好自己的心，分毫不偏差，菩萨道上踏实精进。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合佛目标啊，就是自觉觉他，自度度人啊，这就是咱的目标。无量义经啊，前面嘛是安尼讲过去咯吼，咱修行必定爱有这份觉性，这个觉性啊，爱起住无量大悲啊，无量大悲啊，一量能救舍救济苦难众生，也嘛就是所有众生的善知识啊，也是啊，众生的大量福田，也嘛是众生的不清之事啊，为众生所做的一切，那使令众生安稳乐处，咱所教诲的所在，都会当让众生得到欢喜，得到安稳，得到快乐。那众生有困难啊，就是爱为因呢设立了救济、保护，所以救处何处，大义之处，这是咱修行应该爱有的。菩萨是苦难众生生命中的贵人呐、啊，这是啊，人人爱发这个心，立这个愿啊，提升了咱生命的价值吼，贫穷的人信心啊，无所依止，所以一直在说人间菩萨救星，每一个地方啊，那一当都是菩萨，菩萨所言言苦众生，菩萨呢就是众生的依止处，救处何处，足大依止处啊！可惜天下间啊，菩萨偏少啦。那会当讲啊，较侪人发心嘛，作为人间菩萨，这社会敢是会当结尽祥和呢？啊，那是啊，人间菩萨侪啦，生活的形态，敢唔就是较回归自然、朴素、消欲知足啊？爱人、爱大地、爱种种的物资，爱人、爱大地、爱种种的物资，这会晓。

啊，这天下众生都会当平安咯。所以这个所在安尼讲哦，无量义经啊，还写处处为众，足大度数，因为众生迷茫啊，所以呢，人人啊，心灵的这个烦恼、贪嗔痴慢、怀疑正法啊，无相信正法，所以呢，心啊，要会当弃除贪嗔痴，那就困难咯。人人若会当相信正法啦，知影因缘果报啦，安尼伊就会当接受法，那就会当调整身心的心态。所以众生的迷失一念之差，所以咱必定呢爱处处为众作大度事，还不断讲啦，不断的走入人群啦，来引导众生，那令为生亡而作眼目。现在的人啊，境界偏差啦。人的心本来是清净的明镜，已经将外面的色相来扰乱了每一个人心灵这个明镜。哦，一片镜在那个所在，你若用色彩啊，安尼在那个所在个花啊、个木啊，好木啊木的呢。你想规片镜毋是拢总呢，就是五花十色，敢会当照出了这个心外迄个物质，气世间的物质啊，遐个道理敢会清楚呢？已经模糊掉了啦，未清楚啊啦，所以呢？虽然有目睭，确实呢，境界啊偏差啦。所以大多数就是呢，应该爱为这个众生，该作正见观，伊的境界，咱爱该导向，和伊的看法较正确些。让他的思想呢较明朗一点，让他呢对所有的这个物质道理更加了解，这呢就是为生亡而作眼目，就是为众生啊的境界呢安尼该导向，那化污染啊为清净，心灵的污染该化掉去，变作了清净啊！咱逐天伫咧读诵《无量义经》，读到这个文呢，是不是会当同发心呢？会当同体会佛陀对咱的教育，唔是？让我们自立自救，应该呢要利他救他，使人人呢那个心地清净，这是啊佛陀的教育，是他的本怀，想要说的话，想要教我们，希望我们众生呢可以将内心啊真正体会到佛陀所说法，所以开始，咱爱悟入啦，真正咱的心爱入佛的真理中来。所以啊，咱爱好好真正发心。

处处为众作大导师。咱要用正知、正见、正念、正法来引导众生，让众生呢，会当把伊的看法、思想啊，予伊正确吼。各位，龙年阿家族，你必胜，诸君。挥发零零技巧啊！这个龙年，那就是耳啊、鼻，有的人好话无爱听，都是呢，爱去听一挂呢无好的话啊，迄种说事人呐、挑剔人呐、挑拨是非啊。这种的话呢，好，伊听了真欢喜，也就会随着这种挑拨是非啊，啊，是非无分明，就开始呢，啊，对人有意见呐、对工作有成见呐、好，等等呢，这就是有耳啊，嘛未晓要听正话啦。所要听的呢是色情啊，所要听的呢是暴力啊，或者是呢暴乱啊，这种呢无好的声音，这实在是让咱真烦恼啊。所以咱即马要及时，也若无呢是来不及哦。咱来发心立愿，从这个爱听乱心思的声音，赶紧把它导正过来，可以一旦正知正见，甚至呢，鼻烟味哦，这个味啊，气味啊，还是芳的，是臭的吼，那它。要安怎样让咱的身体会当营养？现在的人就是因为伊的鼻啊，所以呢引起了口欲，这呢吃尽了天下众生的性命，这也是偏差哦。那尤其是呢啊，有的人声音真好啊。偏偏呢，他就是恶言其语两舌妄言呐、啊，这种呢，和伊声音真好啦，也是同款作乱人心。迄、那个耳啊，乌白听，敢唔就是有一挂人乌白讲呢？所以啊，不管是你比。或者是口舌等等嘛，那应该爱好好来给伊引导，会听爱听好的声音吼啊，真正会当予咱明白道理啊，会净化咱的六根吼，那真正爱好好过修好以后，甚至呢。唔止固守家己的六根好，也阁多爱呢，去引导人人眼力必现，心拢爱，行好路，做好事，同时呢，那听好话，信因果，那会当安尼啦，这才是咱修行的本分事吼。也那无呢？那现在的众生啊，慢慢来，诸君挥发，耳啊，未当头去听正法，就是呢，安尼合理互动。那人讲话未当头讲好话，那混乱了人心嘛、啊。生活中呢，就是啊。人甲人的中间，人对一切的万物，
哦，这拢贵个呢，毁掉了咱人性本具的良能啊！各位菩萨，大家人爱用心好好来度众啊，做众生的导师，爱真正讲好话做大导师啦。佛是大导师，其实呢，咱人人本具呢。都有这个大导师的心灵良能啊，所以啊，请各位无量义经啊，咱来好好读诵去理解啦，吼。

精灵啊，在《法华经》啊，那一月定明佛呢，第一个道场开始，那就已经呢，在六十小劫的内底，心性不动啊，发光现水啊，在迄个所在吼，那咱已经了解啦。唔只是佛的信心不动，大众呢，同款是信心不动。在迄个会场的庄严嘛，那么这中间呐、啊，时时众中无有一人肉身肉心而陷害观，在中间呐、啊。没有一个呢，肉身肉心而生害观，大家人都真精进，日月定明佛啊，要来宣听大法，所以大家人足欢喜的啊，足精进的啊，一心呢都是要来听，所以没有一个呢生起了害观哦，就是讲。啊，害大啦！我坐这么久啊，我累嘛啦！啊，今天呢也未开始呢，还要讲什么话啦？无人有这个心，大家人所想的呢，那就是日月定明佛，这么正心中一定呢是要说大法，所以呢信心不动啊，唯如是轻。那那心真欢喜呀、啊，安尼呢，心灵的境界，安尼寂静无染味啦。这个中间，其实呢，时间会感觉真短吼，唯如是轻，和清净的心，时间会过得真紧啦。哦，袂讲吼。啊，要读古啊啦！啊，未讲哦，我已经坐甲真忝，这个念头拢总无。感觉呢，时间真平安自在吼，都未感觉时间长啦。所以无有害大，这是表示呢，当时呀，大众傲欲听法即行。这是用真诚意的心嘛，要听法啦，大众呢，大家人真欢喜，傲就是将内心呢，诶，欢喜快乐，只干那一念要听法。现在呢，佛所现上法光啦，伊的内心所蕴藏着的呢，是。这么正无上至高心性的大法，即将就要开始了吼、哦。这都是当时呀，迄、那个场合大众的心念，所以日月定明佛啊，以六十小劫说是经义，说是经义。是经是多一本经啊，《法华经》啊。那他在迄个所在呢，迄、那个本怀啦，离言法华，这个真实上的道理呢，就在迄个静默中啊，来启发大家人，那一念心追求佛法。无上正定正觉的心，众生心、甲佛心契合啦。看看，唔只是佛在迄个所在，安尼静坐随想发光啦，连迄个场合啦，人人呢心都是不动，还是呢？真正哩欢喜吼，无有一个有害观，这都是心甲心的契合，佛心、众生心，拢总契合起来吼。那所以说是经义，即以幻魔沙门婆。
婆罗门吼，那这及天人阿修罗，众中二善处缘，《法华经》啊，讲完了啦，开始伊伫这个大众中啊，安尼讲，如来以今日中也，当立无疑涅槃。伫现在这个中也的时间，人环境外面环境真寂静啊，内面人人的心啊，清净无染。这个时阵，就是要入无疑涅槃哦。无疑涅槃道理也阁深哦，吼！大家人拢认为讲无疑涅槃啊，就是要往生啦，唔是哦，吼！那爱有寂静清净的光明啊，请大家人，这个寂静清净的光明，都是伫咱的内心里。那咱学佛啊，真正要学定呢。对咱家己的慧命的成长，对众生的生命呢，有做引导的作用。那安尼啦，咱的信心啊，就是爱时时的寂静光明的境界里，安尼，甲佛心就会当互相契合。这爱看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

0: 这就是人生无常，国度为脆啦。这一波灾情过去了以后呢，现在呢，要如何复健呢？不只是误吃，总是赶快抚慰啦，抚慰他们的心，让心先抚慰，那这个惊吓的心情啊，让他呢安住。好、哦，这个还有生活，赶快给他稳定的生活，要那个住宿啊，我们也可以呢来帮助如何让他们有那个减租哈，有所在可以住的，就是简易屋啦，卖光帐篷啦，哈，光简易屋才比较成一个家。那将来呢，他们在重建家园，这上无嘛爱有一两年，上紧嘛爱有两年以上啦，重建家园。可以有一个及时短期哈，还或者是中期哈，尼泊尔的这一波啦，我们好好的帮助他们，也要安抚他们的心哈，这爱顾心啦哈，啊个他们的生活哈。
1: 有些门天生就是开着的，有些门从来没有机会打开。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来到世间，都带着等待被开启的天赋。教育是我们能给的最长远的爱。
2: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3: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只要听过一句佛法也能成佛吗？在法事品中，不论天龙八部、在家出家，甚至未来众生，哪怕只是一念欢喜，佛陀都为他受记。这一切正是为了让众生契合佛心。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2: 善心善念啊，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近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逐天就是讲时间，逐天就是讲心念。时间甲心念，伫咱生活中啊，不可缺少。何况讲是修行啊，把握时间啊，活在时间的当下，把握好咱的心，咱家己有法度自己掌控咱的心量，这才是咱修行的目标。在咱的生活中啊，开窍洞穴啊，咱不只是呢，耳啊分辨是非，那口呢，咱爱宣说正法，这才是咱真正学佛啊，用心啊，不只是自己，连别人，咱也是希望。伊会当所见解的一切正确，所听的呢是非分别清楚，要讲的呢是正法，才会诸君呐、啊。啊，过去呢，拢唔是用伫正确的，现在该纠正倒转来啦，引导呢，可以会当拢总。见解端正啊，那是非分明啊，那会当安尼引导伊安尼行，会当引导人安尼，咱家己都是爱做会到啊，咱永远拢总是爱安尼啦，后壁爱会当心心不动啊，其实呢，咱爱先。掉了咱的五万洞，啊，这个万呢，有真侪种的万咯、哦。啊，历经文内底啊，有一段安尼的啊故事，啊，就是佛在世的时呀、啊，有一位呢，生着真端庄，的一位年轻人呐、啊，出家无偌久。道心呢是真坚固。有一天啊，伊呢在天还未光的时透早，就去啊，在一个地呀，伊个衫脱起来，啊就落去迄个地的内底啊，沐浴伊的身躯。迄个中间，因为天还未光啊，忽然间呢。有一道的这个光照在这这个年轻人的身躯周围呀，这个年轻人他心宽心呢，就一分呢会惊吓哦，看清楚啦，就是一位呢，身着嘛是真端庄啊，原来这些。这位天人啊，这位天人啊，伊现伫这年轻秘丘的头前呢，伊就安尼问啊，讲年轻的秘丘啊，我尊敬你，尊敬你这少年啊，啊，你就来出家啊，到底？你还阁这么少年啊，你为什么这个时阵出家呢？你还阁会当在俗家啊享受了人间五欲的乐啊？为什么你才少年啊？你就来出家咯？那这位比丘呢？伊就讲，我出家也无偌久啦。我虽然知影，我出家，这是我的心愿。我听佛安尼讲，我出家呢，这个时阵，这少年，这是真正的时阵，应该爱出家。
只是佛所讲法，这个时代好亲像较唔对时。好，这天真听，伊讲我听无呢。你讲你出家是对时啦，佛所法这个时唔对时，到底呢？是啊，意思是啥物啊？这位年轻的 BQ， 伊就讲，我是听佛阿弥讲，这个世间啊，充满了五欲。这个五欲呢，会使人的心颠倒。这个五欲啊，会造成了真多的业。五欲啊，会使人受尽苦难，所以这个时间呐、啊，是唔对时啦。天人又搁在讲，我也是听无。我欲本来呢，天经地义啊。人人生来人间，敢唔就是安尼享受呢？这个比丘他就讲，哎呀，我出家吼、哦、都是无偌久啦，啊，法也听无真多啦，啊，我是听佛安尼讲，我嘛也阁无真了解，啊，你若要了解呢，啊，是毋是亲身去请教佛陀？这个天人就讲啊，那安尼呢？是不是拜托你给我引进？哦，比丘就讲无问题啊。从安尼，天也光咯，开始呢，带着天人呐、啊，到佛的面前去。那佛陀呢，看到这位天人，马上欢喜呀。天人就伫边坐着，就请问啊。佛陀啊，我拄只听到这位年轻的比丘，伊发心出家，伊讲伊出家是对时，只是呢，这个时阵，这个世间唔对时，我无了解这个意思啊。那佛陀就讲，世间啊，对时。无着时，那恁会当头自问啊？你安怎会当生在天上？天人呢，都安尼真恐怖的迄个形态啦，就讲因为啊，我在人间行十善呐，有了十善，所以呢，我会当。生在天上，人间的十善我做真多啊，所以我才会当生在天上。连续讲三次，佛陀微笑啊，就回答伊：世间有真多的无常，都是众生起啊。那佛陀就甲伊讲。性万及顶万啊，病及不如万，有处三万家，是苦有正论啊，灭除处三万，是名不动相。那这位天人啊，伊回答佛陀讲：我听无这个道理啊。佛陀呢，就甲伊讲：现在你身为天人，你真欢喜。你认为呢？你行了十善，行在天堂，安尼是毋是已经是真稳定，永远永远嘛？天人就讲：我唔知，我到底会当。在天堂多久的时间，我唔知道。佛
佛陀就讲啊，天寿虽长啦，也是同款有尽啦，天福享尽啦，还是爱同款的堕落。啊，要堕落去倒位呢？哦，就看你过去。除了天福之外，你也還有做什么？哦，天人就讲，我唔知，我唔知，我有偌侪善，我唔知，我嘛唔知，我有偌侪恶啊。佛陀就讲啊，是啊，恶是众生心啊，贪嗔痴。慢疑过去成长啊，你的贪念应该是真少，你会当通布施啊，有所得会当去布施，有祝福啦，所以你成为天人，真可能是伫正见中啊。那痴呢，就是容易啊，空过我慢啊。那这位天人啊，伊就家己默想啊，点点想看卖呢。啊、哦，安尼我知啦，佛陀，都只你讲慢，是毋是我的心中啊，也阁有这个我慢是嘛？佛陀就讲对啊，这个慢啊，有性慢，感觉你家己呢做真多真多啊，你比别人呢性几哪倍，有安尼的心念无？好、哦，有啦，我就是有安尼的心念。实属呢，也阁有人比你呢。这个善事做过较侪，啊！你安怎想？我感觉讲吼，虽然因是做比我较侪，但是我嘛身在天呐、啊，所以呢，啊，差不多啦，差不多平等平等啦。哦，也那安呢？啊，那是呢？你比人较无好呢？哇，感觉讲。啊，因的好，啊，甲我的好，啊，其实呢，嘛无相干啊。佛陀都讲对，啊，你知影，你就是不如别人，你也阁无想要精进啊，你也感觉到讲哦，你安尼不如都不如啊嘛吼，那、哦、这就是无要精进的心，这叫做不如万，其实呢。佛陀讲这三万呐，和这个天人听，就是讲你那心中有这三万，你还阁唔知影世间五欲啊，哎呀，可怕！所以呢，还阁想要享乐，安尼呢，都还阁有争论呐。你那会当灭除这三种的万呐，安尼呢，你。生在天上啊，阁下当呢去体会佛法，无有我执，那安尼这个心就是不动，在享乐中啊，无有起落的心嘛、啊，安尼呢就是不动的心，那就无有受我用呢，阁甲你有瘾啊，也那无你。善虽然报生天上，但是恶呢，这个念啊，还是搁会引力搁在落这个三毒的内底啊。所以啊，咱这个万心啊，就是咱的心病。现在的众生啊，充满了心病咯，咱要安怎样？来指导因向正确的路呢？但不是在那讲啊，发脾气就是短暂的发疯啦，对啊，这呢
这是心嘛的空、慌、乱。咱的心呐，会当定定呢，保持啦，真正的安定稳定，那安尼呢，方向都会当真正确啊。咱的正念呢，伫时间呐，甲咱的念头呢，咱拢会定定呢，修持弘道啊。所以咱必定呢，不只是修持弘道，也爱引导人人呢，行入正道。所以电光红乱足大正念，咱爱做一个尊师大尊师，稳在群星，道生师和地裂凡间，因缘众生茫茫大海啊！咱应该爱启动咱的自旁，用咱的自心，在这个茫茫大海中啊，赶紧来拯救众生。所以咱爱用心啊，入道。所以啊，《法华经》啊，再落来一段经文就讲：日月灯明佛以六十小劫说是经义。即以幻魔沙门婆罗门那，啊，个有天人阿修罗，众中二选出眼，如来以今日啊，中也当立无疑涅槃那，这六十小劫呢？实在是真长，前面嘛讲过去，虽然是长的时间，也有呢从起心迄个时阵的时间，不管是长是短啦，都是伫翻翻呢，那就是清净的意思吼。翻就是翻天呐、啊，翻天人。他不是一般吼啊，四天王天呐、啊，脱离天，不是干呐，修习仙呐，啊，都会当到位。伊一个都爱有是清净心吼，就是敬上一层，迄、那个为善行善吼，无所执着，这种的才有法度承载梵天呐、啊。有宗教的理念，所以梵就是梵天，意思就是清净的人。那魔呢，就是夺慧命啊，坏道法啊，也个有这种呢，起心动念啊，这种魔吼，真容易影响人的道心魔，破坏呢这个道吼。所以呢，这就是魔。各有沙门呐、啊，沙门就是比丘咯。修行者呢是失心之恶哦。咱现在伫咧修行啊，心呢啊，都要安尼点静落来，唔通搁再起心动念，这叫做沙门哈、哦。那啊，各有啊，婆罗门哈、哦。那婆罗门呢？那就是精行的艺术啦，吼。

总共一句啊，对啊，佛的要讲经的迄个道场中呢，啊，各有天，各有人，那当然在这中间也各有阿修罗，有福的人确实呢，内心无修养啊，动不动呢爱发脾气，这种的人，那这个道场有这么多人呐、啊，日月灯明佛开始呢。算说啦，如来以今日中夜动力无疑涅槃呐，开始就准备呢，要入涅槃。意思就是讲，在这世中呐，这世人这化道，这段时间开始呢，准备对不对？无疑涅槃呐，吼。啊，无疑涅槃呢，那就是呢，这即种的境界啦，已经呢是灭道，啊，灭掉了内心呢一切一切吼、哦，生死的因果完全要灭掉啦吼，那、哦啊、所以这个时阵所讲的现在中亚呢，就是这种茫茫。中夜吼，开始众生啊，心昏暗啊，那佛现在人间来引导众生啊，这段化缘吼，化缘这段即种呢，特别气象特别，本来呢佛啊也发性心呢，是无来无去啊，那也是。无性灭，本来都无性灭，只是呢现这个形象来为众生啊引导说法，所以应化之心所讲的立灭是这个应化的心，应众生的机缘呐啊来为众生说法吼。

0: 是
1: 佛本来呢，伊个发性心呐、啊，就是无生无灭啊，只是为这世间众生的缘呐、啊，来化这个心形吼，那、啊、以众生的机缘说法，总共一句佛啊，永远呢都是自世，只是呢。看时机出现人间呐、啊，来引导众生啊，这个道理呢，也都爱和咱用心好好细思来了解哈、哦，所以爱时时多用心。

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不知道如何保护。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

神，为天下祈求平安，为尼泊尔还有大陆的边界啦，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0: 笔尖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1: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恩。暑假就要结束了，接摆就对伯恩来做元气收心操，让咱的身躯豆豆啊放轻松，除了收拾咱的内心，也让大家增加元气，迎接新的开始咯。现在就让咱开始吧。好，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咱先做一个收拳防御的动作，然后收进来之后，身体自然而然往前，也是做一个放松哦，先让自己放松，然后甩双手先往上，往上延伸，往上延伸之后呢，把咱的身体慢慢的靠向后面的椅子，

朋友早安，欢迎收看8月31号星期一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7月19，那今天也是国小到高中的开学日，天气状况如何呢？马上带大家来掌握。我们现在透过呢整个这个风场预报图可以看如何呢？马上带大家来掌握。我们现在透过呢整个这个风场预报图可以看到，台湾处在一个大低压的环境里面哦，

0: 天气呢可能要等到下半周以后咯。那另外一个低压带要注意的呢，就是在这个低压带靠近台湾之后，那接下来这边还会有低压带移过来，所以呢在台东附近呢，因为风向改吹南风的关系，因此在星期三之后，这个雨势啊慢慢就往台东的方向来靠近了。还有要注意另外一个低压呢，就是在南海这边，这个啊是之前沙德尔台风残留的水汽，但是呢很像沙德尔要复活一样，因为呢这些水汽啊跟南海附近的云系又结合在一起，因此它有发展成这个低压的可能，那之后还有可能会发展成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会不会变成台风呢？其实后续呢还要值得来观察的部分哦。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它已经慢慢的在成型了，而且呢已经变成到这个准热带性低气压的感觉，之后可能就会变成台风的趋势，因此在后续呢一样要来观察它的动向了。但是这个变数啊还是相当的大。那至于详细降雨的情形，现在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了解。刚刚有说到今天到明天整个南部雨势呢是非常的大，尤其今天呢是下雨最多的时候，因此提醒台南、高雄还有屏东的观众朋友要注意这个雨量。像昨天呢在这个彰化县哦，这雨就下得又大又急，主要是这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了。像是方院这方院乡的部分啊，这雨势已经超过了100毫米，好像是倒水一样，这雨啊非常的多。但是这雨的变化呢，要注意的是，到了后天，也就是呢星期二之后，在台东地区呢，因为改吹南风的关系，所以呢台东地区就很明显下起雨来了，要特别注意的情况。那至于有些其他地方来看到的是啊，没有下雨的部分，我们。没有下雨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热，但是呢我们刚刚说到在菲律宾东方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往台湾的北部移动，因此呢在两个低气压交汇之后啊，这个暖空气跟热空气交汇之后就会发生很明显的雨量，到时候全台湾的天气啊都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可能会下起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天气形态哦。因此请观众朋友要注意，尤其呢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来发生，这雨啊下的是非常的突然，因此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个星期雨具一定要备用。至于下半个星期啊，这个天气呢还有非常多的状况，因此呢后续我们再为大家来掌握。至于温度方面，赶紧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高温呢，像是南部还有台东地区是普遍是27度左右，那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地方哦，这天气真的是非常的热，提醒大家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的，会来到过量的等级，因此呢出门的时候记得要防晒或者穿一件薄外套，免得呢这个晒伤了。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那么南部呢这两天要注意是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这雨势可能会非常的大，特别提醒低洼地区的朋友要严防积淹水的情况发生。另外要注意的是哦，今天31号到9月2号，台南以北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适逢呢天文大潮，因此呢这涨潮的情况非常明显哦，特别是涨潮前后这水位的变化非常的大，因此再次提醒沿海低洼的朋友要慎防呢积淹水的情况发生。最后呢就是热带扰动要值得观察，特别是在菲律宾东方这个热带扰动，可能呢就会发展成这个台风的趋势了。接下来关心天气之后，赶紧来看到这几天国际都在关注的尼泊尔洪灾，当地的这个福利局呢，它成立快速应变团，有39个非政府组织呢获邀参与。那慈济呢就是其中一个。昨天，慈济志工持续前往灾区达定县，展开清扫还有发放的工作。那除了采购清扫工具之外，也跟当地的志工以及军警以及医院的院长跟市长完成公立医院的清淤工作。另外，发放生活物资的户数呢有169户。
1: 在洪泥冲刷过后，达定县加尔奇乡几乎被泥沙给淹没，唯一的公立医院拜雷尼医院也深陷在泥沼中，寸步难行。
2: 我们这公立公立做到了，这各种单不少，有两部分来不得了。就天呐，现在稍微古龙被收入被削减掉 ，operation 本来还没收入个呢，不得了，不都碰到个的东西 ，operation 本来收入个呢，不得了，还没这国家跳，代理嘛跳。
1: 即使躲过了灾难，但如何让守护生命的医院能够紧速运作是当务之急。慈济志工一大早就带着工具来帮忙，结合当地志工，也包括医护人员及医院院长，甚至是来勘察灾情的市长，都挽起了袖子铲除泥沙。

0: 啥？
1: 也有出席哦，包括院长带动，市长，还有这里的里长，还有就是我们的警察也共同来参与哈、哦。那很感恩他们也发动，那人数慢慢的增加哈、哦，希望今天能够至少能够完成大部分的清扫工作。
0: 冲刷下来的泥沙是沉重又粘稠，费力也费心。一开始手中只有铲子，用布袋来做运送，志工紧急采购手推车加快清运，随后又有军警加入，动员人次从十多人逐步增加到上百人。
2: 这些军人他们看到慈济人从远方都愿意来帮助他们，他们也非常感动，也非常的配合。
0: 清出来的淤泥随即有大型的挖土机来载犁，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默契十足，一同完成任务。除了清扫，慈济志工也进行首场的发放，由市政府提供名单，169户受灾居民可以拿到一组基本的炊具，以及白米和食用油、饮用水等生活物资，让已经一无所有的灾民至少能够温饱，不再挨饿。此外，佛陀航空义务承担从加德满都运送了7箱280件的防护衣，已经顺利的抵达奇特旺，将交由当地的公立医院作为使用。台湾新闻拉美时尼泊尔报道。
3: 焦点回到台湾来看到关渡静思堂昨天下午举办了微光讲座，邀请台北慈济医院的院长赵友成分享他行医的初衷。
4: 大爱距离心系病患的台北慈院赵院长对生命的尊重来自早年震撼的一幕。
5: 我还记得在内科实习的第一个晚上，食道的血管破裂大吐血，就来也，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好方法，他病人没多久就不动了，不挣扎了，就往生了。我才看到旁边他的太太还怀孕，还有一个小朋友好小，那他跪在地上请我们不要放弃，不要宣布死亡。那个场景哦，对我的冲击很大。希望毕业以后我做这个科，也许我可以尽一点力量。
4: 慈济微光讲座在关渡静思堂举行，赵院长分享从少将军医加入台北慈院团队的行医路，视野心胸更宽广。
5: 是我刚刚来没有多久，去乐生疗养院上人去帮助他们，去亲手抚慰他们的时候，而且他们回馈啊，捐出他们的棺材本来建设花莲慈济院还有台北慈济院，我非常的感动。我们慈济人一起去帮忙清污泥哈，我也去了。那时候看到另外一位少将，就想到以前的自己，但是现在我是蓝天白云了，是用爱去抚慰、去陪伴、去聆听。
4: 无论身在何处，医师的天职不变，最挑战的是坚持。
6: 上人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在上人的身上看到第一个是坚持，对的事情你要坚持。恒持去做，因为有的时候三分钟热度哦，从心里你就要想好的事情，心想好意，不是表面的，是心里真的想好意。我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哇，这是修行。
4: 自己冲第一，更带领团队一起前进最需要的现场，守护的不止生命，还有困境中的每一个希望。大爱新闻陈宏丽、张略嘉台北报道。
3: 把医疗服务送到家，慈济仁医会团队走访云林县的山区，他们特别来进行了网诊。其中有一名女性，她常年卧床的关系，外出要做复健也不方便，因此医护人员在了解病况之后，使用了雷射针灸笔，温和刺激她的穴道，达到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
7: 亲切问候，拉近距离。医护人员来到家里面帮忙看病，行动不便的长辈都很开心。 这里是云林县古坑乡的麻园村。中医师初步看诊之后，拿出轻巧的笔型镭射针灸，以低能量镭射光束帮助促进血液循环。
8: 镭射针灸会不赶快呢？哦，还袂疼。
9: 你敢听吗？
10: 算过。
9: 因为脊椎手术失败的，所以他现在就常年的卧床，去有针对他的左脚跟他做镭射针灸，其实效果他的反应真的还很不错。
7: 另外一条网诊路线往斗六林内方向，这位何先生癌症术后身上起了很多水泡，经过几次访视与卫教，伤口照护有明显的进步，医师与志工都为他高兴。
11: 看我家个风，
12: 摊风姐，
11: 会摊风姐加风啊，会摊风姐，不要你这个不行，安尼你出门啊，安尼啊。
13: 现在伤口大部分都好很多了，他自己对他的病情也有很大的信心。
7: 与病痛共存需要耐心，仁医会走进个案家中，除了关怀病情，也倾听他们的心声，在一句句鼓励的话语当中感受到温暖。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国辉、李彦贤，云林报道。
3: 历史今天带您回顾的是2003年的8月17号，要看到的是呢，上人正式向会众宣布慈济志工组织架构的更动，以立体琉璃同心圆当作架构和精神理念，委员为组，持成队的队员为队，以核心、和气、户外协力实施功能分组。

0: 请公务车领电。
1: 2003年8月31日至9月7日，上人行脚全台了解各地会务，期间正式向所有弟子宣布慈济志工组织架构更动，自此以立体琉璃同心圆为组织精神，组织运作强调四法四门四合一的理念。
2: 我们现在呢是立体琉璃同心圆呐，核心呢譬如写总持门，总是总什么呢？总一切法啦，啊持呢是持一切心。都得人讲，属于人于立家的于，所以呢，这爱合菩萨道哈，这就是和气和爱呢，是关怀门哈。所以内观主心态哈，那怀怀哈关怀嘛哈，那怀抱众生苦协力呢。是六行门啦，吼，那六行门呢，就是六起诸善法啦，行遍人间道，吼。
1: 所谓的四法，指的是立体琉璃同心圆，菩提灵力同根生，对祖核心耕福田，慧根深植菩萨道。四门是核心、和气、互爱、协力；四合一，则是志工在社区运作中的横向合作。而非纵向领导，这是慈济独创的志工体系，依照每个人居住地点编列组队，慈济委员为组，慈诚队员为队。新组织架构更动后的优点是，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2: 四合一，和和互协，不是这样，不是讲哦，啊，核心上管不是哦，不是协力上给哦，我们是这样，哦，四门四法四合一呀，所以呢，我们的这样的协力呢，那就是要摄心，我带你来做，你啊带我走哈，那这样彼此之间互相呢摄心行动啦。这呢，那就是最自在。我们大家呢，慈悲等观，这个学佛就是要学到呢那样的慈悲，那样的平等的观念。
1: 1966年，慈济是由上人带着30位家庭主妇，以每天节省5毛买菜钱创立的。克难功德会时期，志工们在街头巷尾直接体察民间疾苦。组织单纯且具草根性，直到1996年底，上人明确指示，志工要落实在地化及社区化。
2: 师父呢，要做一项什么代志，都是伫正久的以前，我都吼，家己内心的计划。我计划了，感觉真妥当，应该做的时阵啦，这个因缘我爱把握，所以我是把握伫后部台风的因缘。啊，有了后部台风，我才跟您讲哦，这个社区呢，志工是非常的重要，乃当守望互助。
3: 赫伯台风之后呢，上人体验到这个落实社区观念的重要呢，也发现就是说啊，我旁边有什么事情，我就要及时伸出援手。所以呢，上人发现依地缘不依人缘这样的观念非常的重要，于是落实社区，然后呢，小组关怀、多组活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呢，慢慢的形成哦。
4: 我们要有社区志工的精神，我们不要跨区很远，浪费时间啊等等。啊，那么应该就近社区，我们来带动菩萨的精神理念，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反对啊，很多人反弹啦，但是上人很坚定。
1: 当时慈济刚届而立之年，委员总人数突破1000人，志工深耕社区后，采小组关怀、多组活动的方式运作，逐步建立起里长博士的志工服务体系。
5: 我们透过呢慈济人在社区呢，我们希望把慈济人文、慈济精神，透过慈济人的活动，然后我们接引大家进到慈济，共同来感受。那我们也希望把慈济的这一份人文跟精神呢带到社区。
6: 曾经有一位小姐哦，骑着摩托车来联络处，哎，穿着雨衣哦，她说：“哎，我看一下哦，马上就走了。”结果我们的师姐奉了一杯茶以后呢，她把雨衣脱下，啊，坐下来跟我们师姐谈。 禅哦，还买了好多书哦。所以你看哈，你奉一个茶哈，让人家哈哎觉得很温暖哈，所以这个团体人家就会喜欢来接近啊。
1: 2003年起，慈济的志工组织结构进入成熟期，全台志工依不同县市行政区域来划分，逐步走向透明化、扁平化，且扩大至全球各分支据点，强调志工间四合一的关系。
2: 核心是团形和气是报答哈，那这个互爱呢就是规划，协力呢就是执行哈，安尼一多一多哈，啊愈夹愈哇愈夹愈哇哈，啊迄个关怀哈是愈接愈。愈连结吼，愈亲嘛吼，希望讲吼，咱多提拔人才吼。
7: 我是觉得说是资深，虽然是啊经验也多，可是呢，我们对新进的吼一定要啊赞美鼓励，好，所以我们上人常跟我们讲说，赞美别人就是庄严自己哦。也是成就自己，所以资深的要不断的看到啊之前的新进的，我们真的要爱护他。
1: 志工的组织架构确立后，2006年，上人在花莲静思堂举办的四大志业体职工精进二日研习营中，提及要传承静思法脉，正式成立慈济宗门。
2: 我们这一次啊，是静思法脉呀、啊，慈济宗门。在这个时候呢，我敢很就是提倡出来。各位，你们今天呐、啊，跟我在这里是第一次把慈济宗门精进的建立起来了，所以这就是历史哦。
1: 慈济宗门源于静思法脉，上人立宗的目的是为了法脉的延续，让慈济精神能世代相传。
2: 慈济宗到底是什么？佛法生活法哈。而佛法真的是用在生活中啊！你看看，迄个《无量义经》内底的文啊，多一段唔是恁伫咧做呢？每一段哦，吼，咱去解佛苦苦集佛意吼，何为说法啦？咱嘛是吼，去解安尼帮助了后，一路陪伴，一直陪伴到何伊呢？身心自在，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再投入啊，这就是度化人间呐、啊。
1: 2016年第四届慈济论坛以佛教普世性与慈济宗门的开展为题，正式明文立宗传法。
2: 所上的教育，还是身体的去做出来，去演播啦。罗教授，鼓励我讲哦，你绝对唔通畏艰难。在你有生之年，你要正式的立宗，慈济宗门，因为你有法，你有教育，自在正式立宗，安尼呢，才会当长长久久、永远传伫人间。所以安尼，我决心，静思传法门，自在立宗门啊。
1: 静思法脉慈济宗门确立后，志工从单纯的善行参与者提升为自觉的佛法修行者，每一位慈济志工都像是粽串下饱满的粽子，从一而生无量。
2: 佛陀说，五浊恶世越来会越浊，越来越需要菩萨，一定要有菩萨在金刚去净化人心，安顿人心，法脉已经呢明确的出来，所以呢，净思法脉先过去，那建立的现在一直到未来。

再看到在马来西亚东马的沙巴州有一个黑区，住着大量非法移民，那因为没有身份，小朋友没有办法入学，慈济决定用教育翻转贫穷，随后在2017年3月陆续设立学习中心。大爱新闻从今天开始陆续推出系列报道，第一集的主角是一位呢耳朵有缺陷的孩子，一起看他如何打开心门。

0: 这首改了一句歌词的儿歌是老师为李子基留下的一份温柔。六岁那年，外婆千方百计为他在慈济为无国籍儿童开办的学习中心里争取到了一个上学的名额。那时候的他不懂上学的意义，小小年纪在村里学会的不是规则，而是拳头处事，
1: 很会欺负同学，动不动就跟人家吵架。
2: 我们家家很虽然大叔给呀爹们能等高级能不可怕了。
0: 原来李子基有一个不幸的童年，他天生耳廓缺陷，出生时母亲难产往生，父亲带着两个哥哥回菲律宾，留下他在沙巴与外婆相依为命。为了让他上学，外婆将他托付给了远方表弟。外婆离世后，李子基便跟着这位舅舅生活。
3: dulu kan kata si gua aku pernah dia itu marah dibuang dalam karung yang besar itu supaya dia takut sakit juga hatiku si gua nakal betul-betul dia.
4: Sebab waktu dia awal masuk dia masih kecil lagi. I think kami pernah bincang dengan madam suruh dia stop untuk sementara.
0: 老师和志工去做家访，经过了解。他们发现在他那小小紧握的拳头里藏着的不是恶意，而是一个从没被好。
5: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请德成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轮心礼，用心再用心三轮心向德成师父用心。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在座的所有菩萨们，还有各医院的院长、大医王、白衣大士，所有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我们刚刚从影片的画面看到的是最近全世界关注的问题，见证到佛陀跟上人在开示当中都教导我们，世间无常，国土为脆。我们在佛陀的故乡尼泊尔、印度，带着上人的使命，想要把正法回归到尼泊尔、印度。从2022年疫情过后之后，一直生根在那个地方，慢慢带动当地人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人心也渐渐稳定。可是当碰到了世间无常、国度为脆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不舍跟悲痛。从画面上，最近国际媒体也一再呈现这样子惊心动魄的一个冰川的溶解，来自于什么？这个地球一直在变迁当中，气候变迁、气候沸腾的一个过程。很多的数据在说，喜马拉雅山的冰川一直在加速的溶解。有一些学者看到这一次的灾难，提说尼泊尔这是千年遇上一个大灾。可是未来如果人类不觉醒，可能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会不会是一段时间就发生？所以在在都需要我们警惕，人类要真正的觉醒。所以当有这样惊世的灾难的时候，每一个人一定要有警示的觉悟。那大家也都很关注，从灾难发生到现在26号，在当地的时间是早上的时间，可是下午我们在南比尼的慈济志工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那接连的跟本会的一串的联系的过程当中，积极的展开救援的工作。那现在灾情的最新状况跟慈济人动员的状况，我们感恩清修寺师宽师兄来跟大家做一个完整跟最新讯息的一个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金师师父，还有、各位菩萨家人们，大家早上好。那这个 我想这个灾难呢、啊，我们还是要再回顾一下、哦、就是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威力啊。所以从因为尼泊尔它是在这个中国大陆西藏跟这个印度的边就是之间呢、啊，所以在南在北部呢，它就有很多这个高山喜马拉雅山哦，然后在往南部呢，它就非常的这个地势啊，就从很高到一个平原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尼泊尔这个国度呢，它是一个地势变化非常大的地方哈、哦。那从灾难的源头是在这个吉隆口岸这边，然后一直它就往下冲啊，冲到这个差不多是打定线这一带哈、哦，然后大概是80公里这样子的长度。那我们可以看它在上游跟中游、下游它的这个灾难的这个情况哈、哦。 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可能看了无数遍哈，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口岸呢、啊？刚才我们看好像那个水是从后面来嘛哈，但是其实它这个水呢是从这个建筑的我们讲它的左边好了，它的左边来的。然后它其实这口岸面向的地方是往上往高处。然后其实在看新闻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就是说这水呢它冲向这个高上游的时候呢，它是冲了3公里这么远，然后才在往下退到这个口岸的后面，就是尼泊尔的方向这样子下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破坏力是相当的惊人，这个水的那个能量啊是非常的大的哈。然后在中游的地方呢，这个水还是那么的强劲。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这些房舍啊，好，这些建设完全是不堪一击的，就这样子被水冲掉了。那到了下游的部分呢，这个水依然就是冲毁了非常多的这个桥梁哈。那在下游，因为这个河道就变宽了，所以水就已经那个洪峰啊没有那么的高，它的破坏率也会相对的慢慢的降低。可是它这个灾难它非常的大，它就是横跨了尼泊尔的3个县哈，然后土石流的这个破坏力呢远达了80公里。那吉隆口岸呢，我们对比一下它前后的照片哈，它整个5层楼这样子钢筋建筑，我们看似很坚固，但是在这场这个土石流啊，以每小时200公尺的速度，像高铁般的速度哈，然后是非常重的，因为它就是土石流，它不是一般的水，这样子冲刷，钢筋建筑都完全没有办法去抵挡。所以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灾情啊，这个山河变色了哈，家园都破碎了。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灾区的画面，其实刚才大一台或者说刚才播放的影片也都看到很多这些这样子的一个很令人不舍心痛的画面。那灾情呢，截至这个是昨晚晚上八点的数据哈，洪灾的死亡人数达到了768人，这是包括尼泊尔跟西藏跟大陆这两方。那失踪人数超过3000人，来自超过33个国家地区。也因此除了是因为这个破坏力非常强大，也是因为它涉及的这个国家是非常的多哈，所以整个全球都好像心系在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当中，它影响的家庭是遍布在全球的。那更令人心酸的就是数以百计的这个遗体啊，它就从上游呢冲了100多公里啊，一直到这个下游的奇特旺县哈，这奇特旺县就是一个平原地区，所以水流在这边比较放缓了，比较慢了哈，然后这些尸体就逐渐的浮现上来。但是这些遗体常常浮现起来的时候，它都是就是肢体残骸，它不是完整的身体，就是可能是断手断脚，或者是上半身或者下半身或者无头，所以几乎就是死无全尸的那种悲痛哈。那在8月28号啊，就是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兰比尼市政府哈，因为我们在回馈佛陀故乡，我们主要的这个点是在兰比尼嘛，然后兰比尼的市政府靠近这个奇特旺县，那他就有转接给慈济说，哎，听说这个奇特旺县啊，这边捞到很多具的这个遗体，那听说医院好像有点负荷不了，那慈济是不是去看一下可以做些什么哈？那我们就了解到说这边已经收到超过100具的遗体哈，然后他们还要经过解剖，要因为可能还是想到说可能上游的这些家属还会要去领回这些遗体，所以他们就把其实这个遗体呢的数量已经超过医院的停尸间，那他就 把民众会堂也改装成为临时的停尸间哦，然后这个可是又没有足够的这个空调或者是冷藏设备，那最低的温度它只能达到17度，所以这个遗体也没有办法放很久。所以其实我们的志工到了那边的时候，其实就有闻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尸臭味，但是志工呢也很敏锐的发现说，哎，军警啊、医护等工作人员呢，他们在处理这些遗体的时候呢，他们的防护装备是非常单薄的，他们就只是戴着简单的手套，也没有防护衣哦，那口罩也就只好就是戴三层口罩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从加德满都啊采购这个防护物资啊，包括这些防护衣、N95 口罩啊、手套等等，然后就空运到这个奇特旺县的医院，然后呢就志工就捐赠了给医院。其实还在担心说防护衣会不会是他们穿上去他们会不会觉得热而不穿啊，结果其实他们都晚上我们看到这些停尸间的工作人员都把这个防护衣穿起来了，然后他们也很感动说此济是第一个国际的 NGO 来去主动去关怀这个前线的工作人员啊。那同时间呢，在加德满都就是这个尼泊尔的首都啊，这边的医院呢也收治这个灾区的伤患，然后我们的志工呢就去关怀这些伤患哈，所以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志工是如何的弯腰放下身段，柔和以这个柔和的身段来安抚这个家属还有伤患们的心情。那最重要还是要递上这个上人的祝福哈，给家属跟伤患们抚平他们的这个心灵的伤痛。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与达定县呢就牵起了这个慈济缘啊。达定县它距离我们加德满都哈大概1.5个小时的车程，它其实因为从这个吉隆口岸一直到这个达定县呢，它总共是有7个比较大的灾区，但是我们其实7个灾区当中你怎么去选呢？我们以上人教导的就是我们从最就近的开始。那其实现在也是一个灾难发生到现在大概是6天嘛，所以这当中呢，其实尼泊尔政府也还在目前还是比较集中在搜救的过程这个工作中。那后续怎么去援助这些灾民，其实尼泊尔政府目前还是有点措手不及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乱的一个当下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寻找方式看来怎么援助哦。等下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困难点。反正最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因缘，就先挺进到这个达定县这边来援助。主要的因缘是因为这个比卡士师兄啊，其实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这一位比卡士师兄啊，他也在2015年的大地震呢，也都有在慈济投入来帮助。那他自己也是有另外一个 NGO 这样子，他也是住在这个达定县这里哈。那他的我们了解到他的妹夫啊，其实在这个灾难中失联了，但是呢他化悲伤为来为这个灾民付出的力量哈。那也很感恩师兄，他很熟悉这个加尔奇乡，然后就为团队带路啊，还有串接当地的人脉。那灾难初期呢，其实大家都很关注说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哈。但是他其实在尼泊尔，他不像在台湾，我们是一个很民间非常已经深入民间的团体。然后我们是在台湾呢，我们常常可能会说第一时间就会有慈济人的声音。但是在当地呢，我们在尼泊尔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政府他的法令他的政策，然后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尼泊尔他的一个 背景，他的社会背景，就是其实大概在一年之前，尼泊尔才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政治的动荡，所以他现在的政府也是一个算是这么多年来是换了一个比较全新的政府，所以其实政府也都还在很多的学习当中。那这次我们就其实这个政府的单一窗口政策啊，它就是其实以往好几年都是一直连续下来采用这样子的政策。这个单一窗口政策是什么呢？就是说国际 NGO 不能够自己直接走去灾区里面，它必须是透过政府这边申请，然后跟政府沟通，政府同意来调配调度这样子。所以那我们在跟政府沟通，我们就会发现到政府它的这个速度可能会因为灾区实在是范围太大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等说到底灾情是如何等等的，所以我们也是受限于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也是有这个安全的考量，大家如果有注意到新闻，其实在灾难后的两三天都一直有一个警讯说在上游又产生了两个堰塞湖，然后随时会溃决决堤，那我们到底是要前往灾区还是不要前往灾区？好，因此呢好在就有这样子一个比卡斯师兄，因为他经常来回在就是说他的家乡在打定县一带了，然后他也常常会去加德满都，所以呢我们就先透过这位比卡斯师兄个人先把一些物资带到带到这个灾区，看看这个情况如何。当然我们也了解灾区的灾民是非常的就透过比卡斯师兄说他们很缺水，尤其是缺这个干净水，所以我们就赶紧就采购了发放物资，然后就师兄就带到去灾区，我们会看到说最珍贵的还是这个水啊，所以在民们一拿到那个水就赶快打开来喝，然后可以看到他们脸上露出的那个笑容啊，可见他们可能都好几天没有喝到这些干净清凉的饮用水。所以水上人常常提醒我们水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理所当然都可以饮用这个享用这样子的干净饮用水，在全世界其实非常多人还是无法喝到干净的饮用水。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投石问路啊，然后皮卡斯师兄说这里其实是还是相当安全的，然后我们也研究了这个路线等等。当万一如果真的有第二波的洪水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撤离啊，就是说如果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第二波洪水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安全的地方可以去撤退，比如说比较高的地方。在做了这样子的整个的考察之后，后来团队就也很有信心的就可以前往这个达定县这个灾区。那到了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空拍的画面。这个是菩提电视台的人员来拍的。那这个呢是达定县的唯一的，应该是说达定县加尔奇乡唯一的这个公立医院。然后这边是马路，但是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泥泞。那这个泥泞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你可以看到它一直往前往前往前，好像要大概500公尺，或者甚至到700公尺的地方你才看到这个河流。所以这个河流它现在呢还是这样子很浊的一个情况，以前它是很清澈的，可是灾后第五天，还是这么的浊的情况，而且它是往上游一直推到这个刚才我们讲内陆大概500公尺到700公尺的地方。那再来，所以这边就是达定县，即便是它距离这个最上面的吉隆口岸大概80公里，可是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洪水土石流带来的破坏力。然后这位妇女她就说，当洪水来的时候 他就从窗口跳出逃生，因为水都淹到一楼了，他只能就是在二楼这样子跑出来，然后再往上爬哈。所以这个是灾区现场的画面，然后其实路面上都是泥浆，好，然后还飘着尸臭味，所以看到这样子的画面，我想大家其实都非常熟悉啦，因为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形也常常有类似这样子土石流的灾难。那像光复乡的场景其实都浮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哈。这就是目前在这个尼泊尔达令县这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唯一的医院呢，一楼泥浆是淹没的哈，无法运作。那我们看到这个医院它其实有这个比较高大的那个建筑是新的，然后在这个右手边呢是比较旧的这个建筑哈。那这个新的建筑其实用不到一年，然后就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所以又停止运作。本来说是给这个新的建筑是让当地乡亲有很大的希望嘛哈，带来更好的医疗，那是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无常，大家的希望似乎破灭了，然后里面的很多的器材啊，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病床啊，完全就是这样子很狼藉的一片情况。那其实在所幸啊，这个乡哈，当时候他应该是说在26号灾难当天，他们在大概半小时一小时之前就收到这个讯息说，哎，土石流来了哈，所以他们就赶快把里面的这个病人让他们出院，然后还有些还转送到加德满都的医院，所以来得及让病患撤离，但是来不及把这些器材撤离，所以这个医院目前是这样子的情况。那慈济人呢就看到这边医疗非常的需要，所以我们在29号当天就到了这个临时的诊所来提供医疗服务。那医师们呢一看到这个病患呢其实都在等着，就马上为病患来看诊。那昨天呢8月30号我们就来带动清扫医院，因为要让这个医院呢尽快恢复运作，因为这个是守护这个乡亲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设施啊。然后很感动，就是说这个乡长啊跟院长呢也一起来参与清扫哈，然后我们也就是带动啊跟号召这些警方人员还有军队人员一起来参与清扫。其实他们原本就有不到十位的人在慢慢的清扫中，然后这个乡长啊他说其实他预估可能医院要一个月才能恢复运作哈，但是慈济人这样子的带动呢让他我们希望是最快的时间了，看是不是可以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恢复运作这样子。所以从这样子的人数少少哈，后来到阿兵哥也都来了，就大家人多力量大，所以这个前线的这个启逢师兄呢他说只是一天，就是昨天是第一天开始在清扫，然后几个小时啊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这个医院清扫的行动呢参与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位哦。那来自不同团队的志工接力投入，爱心一棒接一棒呢从下午一直持续到就是那几个小时里面，人人啊他都不辞辛劳，还有用这样子的热情来付出啊，看见这个凝聚跟善的力量，真是很感动。其实乡长院长他们原本就有在找一些人来清扫，只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社区当中原来他们有这么多人是可以一起来付出的哈。那慈济人常就是带着上人还有这个佛陀的教法，我们相信人人心中都有爱，所以你只要去带动去号召 这个爱就可以让它启发起来，大家就可以一起来帮忙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带去什么东西给他们，就只是把他们内心的爱启发出来，好，来去一起来照顾这个社区。那院长呢，他就提供了这个医疗器材清单了，所以我们慈济呢将会援助采购，让医院来尽快恢复运作哈。然后我们也跟乡公所这边了解到啊，这边的受灾户有169户哦，然后房屋全毁的有22间，那半毁的也有58间。那每户呢，我们就昨天也进行发放，每户就有这个25公斤白米食用油食盐，4公斤的豆类跟饮用水。然后其实灾民他们有分享说，一般上 NGO 就是会发放粮食，但是慈济还有照顾到他们，这个拿到粮食之后有没有炊具，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这个煮的器材哈，所以我们就有给每户一组很基本的这个炊具啊，然后就发放了这个物资哈。那我们就看到灾民们啊，很开心的把物资领回家去了。那这个是前线目前到昨天的一个情况。那上人呢这几天其实都非常心系着这个灾区。其实上人看到灾难这么大哈，上人说是不是呼吁全球慈济人都为这个佛陀的故乡来尽一点心力。然后上人本身呢其实我们知道上人年纪很大，然后可是上人还是要每天希望可以跟前线团队来视讯来了解，跟就是跟灾民是一起的哈，这样子的情况。那上人其实也都有提醒说，大家一定要照顾安全哈，在前线付出的时候。然后像我们刚才这样子带动清扫啊，其实我们也有一时疏忽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好像忘记了可以移工代赈哈，因为我们有在想说接下来还有这么大面积的清扫，我们要怎么办？这些军方啊跟警察他们是不是真的一直都可以这样子来协助？所以上人昨天就说啊，我们可以移工代赈，我们慈济人呢不是只是这样子去亲自投入去打扫，我们的人力也很有限，我们可以做的是带动哈，所以移工代赈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这是前线的行动。那在如果不在前线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那这边跟大家分享哈，其实在这个兰比尼园区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这边经营了大概三年四年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家都发起这个慕心慕爱的行动哈，所以缝纫班的妇女啊，她们本来就不是很家里不是很经济能力不是那么的好哦，可是她们就还是一起来为这个灾难祈祷，并且把她们的米铺满啊也带出来捐献这样子，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的凝聚。那我们兰比尼的这个慈济园区也有慈济学校，学生呢在刚好当天是这个学生的成绩公布日，然后家长陪同孩子来前来领取成绩单。那他们除了分享这个学校跟教育理念的正面回馈之外呢，他们也一同来为尼泊尔的这个洪灾来祈祷哈。然后可以看到学生们一起来把这个竹筒回归就是带回竹筒回娘家这样子哈。那接下来的行动呢，我们会评估移工代赈来清扫哈，尤其是像医疗教育等这种公共设施，那还有很重要的是民宅的部分，他们才有办法真正安身安居在他们的家中。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家园破坏的部分呢，我们看如何来援建。那除了这个打定线呢，因为上面还有这个努瓦扩线还有拉苏瓦线，这个 我们在打定线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或许再看怎么去援助前面这另外的六个比较大的灾区哈。那同时呢，团队也在评估，因为吉隆口岸刚才我们一直我们常看到的这个吉隆口岸呢，它是尼泊尔跟大陆很重要的这个陆路的这个口岸，这个道路，那现在毁了哈，它其实还有边境还有好几个口岸，可是这些口岸呢，它都是比较小的口岸，而且也经过2015年大地震的影响，到这个地址不稳定啊，所以现在其实最实际的还是要靠空运，那团队呢就在评估说，是不是用专机从成都啦，或者从这个吉隆坡来载这些折叠床、福慧床或者毛毯哈，甚至是粮食的部分到这个灾区来援助。那最后真的是这个大灾教育啊，大自然的大灾教育让提醒我们要戒慎虔诚哈。以前常常说这个。气候变迁暖化影响到可能北极跟南极的冰川，我们会忘记了高山的冰川了。其实对气候的变迁也是非常的敏感的。那冰川它是亚洲很重要的水源，以前常常听说，冰川如果消失之后，就会造成很多人的这个数以万计人的饮水问题啊。那但是它其实不只是饮水的问题，它在近期之内还会可能就是冰川崩落会造成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内陆海啸，所以我们人真的不能说人定胜天哈，我们人还是要谦虚一点，因为大家其实尤其是在这样子山区国度啊，可能他们会人会忘记了这个山上可能有潜在的这些危险，一直在那边大肆的去开发。那即便不是住在尼泊尔的我们呢，全球我们的碳排放也都会影响到那一边哈。所以我们一起还是一起来落实环保，真正从根本去解决这个全球暖化带来的各种灾难的问题。好，那以上分享到这边，感恩。
1: 非常感恩士官师兄的一个继续民语的分享哈，也很感动，是他其实是临时接到这样一个任务哈。那上人讲说这一次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尼泊尔这样子一个巨型的一个大灾难哈，其实大地都破碎哈，那其实更破碎的是人心，这么多，你看还有3000多人。是失踪的一个状况之下，多少的家庭正在等待这个家人是不是可以归来哈？那所以这个时候，上人呼吁全球要启动爱心，然后也要虔诚的祈祷。很感恩的是在，有些国家我们曾经援助过了，像莫桑比克，在2019年的一个风灾之后。那他们渐渐稳定了，这两天他们也在带动所有当地的志工或是乡亲们启动了木心木爱。那缅甸是去年的3月25号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大地震，那他们也还在复原的状况之下，可是仍然启动了爱心哈，在为尼泊尔来祝福。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国家，像澳洲的慈济人啊，这也是很用心哈，马上就是启动了木心木爱，期待这份虔诚的爱心能够及时送到尼泊尔，然后能够及时去安抚这些就是受伤的乡亲们。那更重要是回归回来，我们真的是在就是今世的灾难当中要警示的觉悟哈，觉悟这个无常，然后怎么样去能够减缓地球的软化、气候的变迁，唯有回到人人重视环保，更重要是上人所呼吁的能够斋戒如数，才可以真正及时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部分。那很感恩慈观师兄的分享。那今天因为是大学有核心共识营，所以整个志业体的分享次序现在由大学刘校长来先做分享，感恩。
3: 亲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德成师父、智业体的主管、同仁以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大家早安。刚才看了思宽师兄的分享哈，其实我们这几天在金舍，从上个礼拜的智测会结束发生灾难的隔天，我们就听到上人的叮咛哈，还有上人的不舍，上人谈到这件灾难都哽咽了哈。所以刚才大家看到思宽师兄分享的画面，一定感觉到生命如蝼蚁般，好，非常的无常。

让慈济大学可以先分享哈。那么在21号到23号的法脉宗门营哈，那这一次呢是由教育置业主办，那么司仪呢是由大学的同仁承担哈，还有维挪乐众啊是分别是慈中的廖校长，还有我们的温慧珍主秘哈。那我觉得维挪乐众呢他们表现的，我不知道师父们觉得怎么样哈，可是我觉得他们的表现的是非常的节拍都抓得很准哈，表示他们的心很定。那么两位司仪呢是我们秘书处的叶延莹同学，那第一天呢也是我们的许豪仁院长，第二天是我们的全球长郭佑明全球长哈。那么我一直觉得我们许豪仁院长蛮害羞的，好是个哀人，可是那天看到他台风非常的稳健，那全球长跟严颖呢也都有很好的临场应变的能力哈，那大家都跟我纷纷的表示说他们很适合主持大型的活动哈，那置业体的同仁都纷纷的在探听说这些同仁呢平常是不是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表现哈。那同时呢我们也安排了来自7个不同国家来到慈济大学的求学的同学们，包括莫桑比克、新巴威、马拉威、印尼还有马来西亚等等哈。那么同学们唱慈济大学的校歌，还有之前科技大学的校歌，我们现在是成为护理学院的院歌，还有用手语表演一家人哈。那同学们都是希望借由这次的表演可以向上人还有向所有的慈济家人表达感恩，他们真的非常的感恩有这个机会来到慈济大学学习。那在身心宽畅的时间好，有几位副院长啊还有几位置业体的同仁们也告诉我说他们听到慈济大学的校歌和护理学院的院歌都好感动。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可以自我提醒上人当初创办教育的初衷，那我们可以延续这份培育善种子的精神。好，那同时呢这些同学呢他们也在现场好手冲咖啡，那让这个参与的学员们大家能够提振精神哈，咖啡都还不错哈。这次很感恩所有置业体的同仁加入各个功能组，也感恩上人和金舍师父的指导。好，那每一次活动的举办大家呢能够投入也都多学习了一份经验哈，那感恩大家共同圆满这一次的活动。那我们也做了事后的这个问卷调查哈，那有些学员说这一次呢就是真心的愿意走进法脉宗门营哈，那坐下来一起感受一起学习，还有学员表示说活动很有温度很用心，一点都没有少了些什么内容哈。那么课程的安排好，有学员说不愧是教育置业哈，因为教育置业知道怎么样能够传递知识哈，不但是单向的传递，特别是世界咖啡馆哈，那能够让人听得进去有所感受。那这也要感恩这个宗教处好几位的清修士还有同仁们哈，其实世界咖啡馆要能够带领大家的讨论，主持人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几位年轻的清修士我在现场看到他们表现的都非常的好。好，所以大家的讨论怎么样活化金丝堂啊，那怎么样促进四大置业的合作呢，都有很具体的一个方案出来。好，那么也有学员表示说这一次其实我想每一次都是一样哈，不是为了办活动而办活动，因为真正的法脉宗门营是希望所有的人呢在繁忙的置业工作当中能够回到静思法脉的初心，那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来思考我们投入慈济

0: 意义，还有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得更好。好，那么也有人回馈说，哎，这次教育置业体主办的宗门营呢，觉得有虽然很庄严，可是也有微微的活泼感，很优雅。那营队的音乐选择有法脉的精神，也有宗门的歌曲。好，那么在暑假的尾端，还是很多的老师持续的带队到海外去举办营队。那我们的医学系的杨子庆老师和工卫系的高慧娟老师哈，在14号到23号一个礼拜之间呢，特别带在马来西亚好几个中学巡回哈。那在这一次是主要到了东北部和北部地区的吉兰丹、槟城槟华女子中学，还有大山脚的日新国中，还有江沙的崇华独中等。好，那杨子庆老师是我们自己培养的老师，他大学呢是医技系毕业的，那留下来念博士班做博士后研究，那么最后我们聘他为助理教授。好，他自己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呢我就跟他说，那马来西亚的慈济教育的推广还有招生就交给他了。那他平常呢教学研究的工作非常的繁重，但是到了暑假他还是马不停蹄。那校长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很感恩。那他跟我讲说，校长其实您别这么说，因为我也觉得马来西亚的基础科学呢可以在更推动。好，所以呢他带着他去马来西亚各大学，因为要运显微镜不是很方便嘛，所以他得到各大学教授的帮忙，然后他带着这个学生操作显微镜还有血液的抹片。好，那把各种医学检验相关的知识带给马来西亚的中学生，也让他们更认识这样子的技术可以怎么样帮助病痛的病患，怎么样救人，也让他们更了解慈济。那高慧娟老师则是寓教于乐，我想很多参加过福慧学堂的菩萨们都认识我们高慧娟老师，非常的活泼，所以他由活动当中带着大家了解公共卫生还有政策的重要性，那以及怎么样推广实务应用。譬如说这次的洪灾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很不舍的是，那天其实我心里头也很难过，好几具的大体呢放在那边，虽然当地的这个政府还有军队用了干冰，用了各种降温的方法，最多最多也只能降到17度。好，那还有很多呢是埋在泥沙泥土里面的大体，这些大体接着腐败之后呢就会滋生微生物，那这些微生物呢，好，那如果现在很多的灾民，当地的居民有些虽然存活了，可是可能在洪灾当中也受伤了，微生物呢就会透过伤口呢感染他们，所以接下来的公共卫生的预防好疾病也是非常重要的。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很感动两位老师的这个付出，还有办理这样子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另外我们的资管系的国际资讯志工队呢固定的到台北清迈慈济学校，这个暑假呢他们也到清迈慈济学校，但是课程呢是教清迈慈济学校的孩子们用 AI 好去创作故事，那自行开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 AI 绘本。好，那这也是能够缩短 AI 落差的一个很好的课程。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哈，他们就自己做出了自己的这个 AI 绘本，特别还用但是他们的感谢卡是自己手绘的哦，好，不是用 AI 做的，真的很有诚意哈，不愧是清迈慈济学校的学生，他们手绘志工团队的每个老师还有大哥哥大姐姐，感恩他们来清迈慈济学校上课。好，外语中心呢则是呢开设了本土语，好，还有包括其中也包括台语还有原住民语。好，那么带着他们呢到这个社区去学习，那这个特别是这些 上课的同学很多是我们长照科的外籍同学，那他们即将要进入实习了哈。那么在实习的场域，在临床，他们会接触到很多的阿公阿嬷或者是社区的民众，可能比较习惯用台语沟通的哈，所以他们一定也要能够讲台语哈。所以慈济大学也为他们加强台语训练，希望他们能够熟悉并且跟病人良好的互动。好，同时护理的五专科的同学呢，在老师的带领之下，也到社区呢去举办肾脏保健还有疾病预防的认识。好，那台湾很多的长辈们呢习惯吃重口味重咸啊重油，那肾脏的负担很大。好，所以呢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好，那推广让长者吃素，好，那除了有益身心之外，其实对肾啊，我们的肾啊肝啊，好，各个系统的保健都是很好的。好，那慈济大学呢跟慈济基金会也一起参加了第五届的亚太永续博览会，27号到28号呢是在台北的世贸一馆举行。好，那慈济大学的摊位里面呢展示了我们怎么样带领社区的民众好一起进行食物森林的建制。好，那么食物森林呢就是利用自然的生态呢去种一些在灾难来临当中我们可以维生的一些食物。好，那特别是在光复洪灾之后，我们的永续防灾研究所也带着光复的居民一起改善光复的土壤。好，那要先改善他们的土壤，那让土壤呢再重新优化，才能够再重新的种植作物。好，那恢复土地的生机。好，那这次尼泊尔的洪灾看起来附近的这个农田如果要重新的种植的话，也必须要再次的做进行土地的复育。好，那这个周末呢慈济大学呢刚好轮到了慈济大学举办了泛太平洋大学联盟会议。好，那我们的联盟呢是面向太平洋岸的沿岸的几所学校，一共8所大学。好，那最南呢到屏东，最北呢其实到海洋大学还有淡江大学。那这次各校的校长都来出席了。好，他们呢都一致的称赞慈济大学的团队接待非常的用心，很有人文。好，那么我们也都在办理活动当中，好，训练攻读生，因为这也是一个教育，我们都训练攻读生说见到师长就要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好，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呢都拿着照片，然后说哎，某校长欢迎您过来，某校长欢迎您过来。好，这样。好，那这一次呢主要呢各个学校是聚焦在资通安全，好，还有学生跨校选课跟交流，以及学术研究的整合，国际的招生，教师交流合聘跟访问，以及图书资讯的合作，6大核心议题分别提案讨论。好，那么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一起也是共善。好，那能够一起把资源呢集合起来发挥到最大，有最大的功效。台东大学的郑宪宗校长他是 AI 的专家，他也特别讲把 AI 的概念很深入浅出的讲出来。那 AI 呢能够怎么样运用在东部的文创还有农业以及智慧医疗。那郑校长同时也是东部离岛 AI 产学大联盟的盟主，他是计划主持人，所以我们也慈济大学也加入了这个计划，大家一起推动 AI 共善。好，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的联盟是真正的落实，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合作。好，那将现在高教面临的所有的挑战能够转化成为我们跨校合作的契机。好，好，那我们之后就接着举办全国的这个教育部委托的 教师精进营，那有来自全台湾11所大学43位，大部分是新进的教师，新进到大学的教师，那大家一起来讨论，告诉分享经验给这些新进的教师，告诉他们说要怎么备课，怎么跟学生互动，要注意什么，怎么规划自己的升等时程，以及研究要怎么样是对社会有贡献。那么我们也邀请到了几位资深的教授来分享，我相信呢，对这一批的新进教师有很大的鼓励，那也很感恩这些资深教授不藏私的经验分享。好，以上是慈济大学的报告分享，感恩恭请德成师父开示。
1: 好，感恩刘校长哦。我想暑假是大家都在放假阶段哦，可是教育之夜是更忙碌哦。从就是法脉中门营到延续，几乎是每天都有这样的活动。那其实教育的工作本来就是在幕后默默进行的哈，所以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唯有把这个是人心教育好，才会达到社会的一个祥和。那所以这个部分老师们真的是劳苦功高哈，所以还是非常非常感恩。那也祝福慈大今天的核心共事营能够顺利进行，感恩。那接着我们请大林慈院的赖林生院长来做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治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各位智慧主管、各位菩萨、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阿弥陀佛！感恩德成师父带领大众的学习啊。那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尼泊尔的天灾真的是触目惊心的哈。那事实上，在整个大这个大地啊、大自然的一个威力之下，人呢就像是影片上面写的，像蚂蚁一样，一点一点黑黑的到处乱窜哦。那他上人说完，我不知道他们要跑到哪里去，不晓得他的生死是怎么样。的的确确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了哈几秒钟的事情，但是在就当地当事人的话，却是一辈子的一个惊恐哦。那事实上是这样子，以前我们成长在这个影片上面看到海岸的冰山崩塌哈，那我们在日本的也看到亲自看到海啸从海面迎面而来。只不过这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是发生在这个一个深山里面，而且是来势汹汹。那这次冰川怎么会崩塌呢？事实上，以前的曾经看过地理杂志，世界地理杂志探讨这个整个冰层，因为这个冰川已经存在了将近10000年以上的一个历史。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像我们踏到冰川里面，我们也曾经到过冰河啊，在踏在上面好像是坚不可摧哦。事实上，科学家已经用颜色哦。然后从这边这一端注了一个颜色，然后看它流到哪里去啊，多了多久能够流到海岸去哦？事实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哦。整个这个颜色看的分布就像我们人类的微血管哦，事实上它已经是穿透了所有的一个冰层哦，而且随着这个世界这个整个温度的一个暖化，它穿得动，它是在冰层里面就到处乱窜了，那它挖的洞是越挖越大，越挖越大。那这一次就是挖到，就像我们的骨骼疏松一样，本来骨头是很健壮的，但是你把它骨骼疏松，就整个这骨质一直都挖空，一直挖空，总是有一天它会塌下来一样，就像骨头断掉一样。那这一次就是这样子，就整个把它断掉了。那断掉就整个就冲下来，但是这跟我们所熟悉的在海岸啊，或者说日本的大海啸啊，看到不一样是什么？它落差3000公尺啊。哦，那速度是快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当然是有人是估计说流到下面的时间哦，说有人说估计180公里的时速，但是有一些地段哦是高达400公里的时速。然后墙水有多高？刚才这师兄有分，他不是冲也有分享嘛，哦，他不是把地基冲断呢，他是整个差不多30公尺高的水墙这样子整个冲过来，是整面把你摧毁掉。因为它的速度实在太快了，跟我们平面没办法比较，因为它就从高山3000，短时间掉了3000公尺，那个速度是很可怕。所以这个事情哦，我会想很多的事情就是已经是这个样子。我们都知道有灾害，那现在的话是我们是不是该行动了？ 我们是不是该行动了？啊，事实上，我们也这个事件也是提出很多的警告，只要是增加2000公尺，两度C 的哈，摄氏两度 C， 那台湾会碰到什么情形？那我也曾经看过内政部的一个报告，就因为我们是住在云嘉地区啊，他说他这水会积到我们的铺子，我们现在是在大林嘛，是在三线，他说只要增加两度哦。铺子啊，我就去看铺子。我有一次就看到这个报告，那我就开车过去铺子看一看。哎，铺子到海边还一大堆，还很长的距离哎。铺子哈啊，那多少的土地，多少的这个人民住在这上面，所以这叫做国土的规划了哈。那事实上，我们也在台北啊，说要50年洪灾的规划。啊，是100年洪灾的规划。事实上，不是只有一个城市的规划，是整个国土的规划。这个像这一次洪灾来，我们也看到它淹得多高，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人类的居住生活动线应当往后撤呢？要去做一些规划，而不是说我就不信邪，这一次过了过复原以后就好。哦，这个东西就是饮鸩止渴哦。我想这个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这讲来还是。这个温度在增加了，温度增加，那我们的国土规划怎么规划？我们的这台北市都可以规划100年的洪水了，那整个台湾是要怎么规划？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尼泊尔杂货店的一个女老板，她开始说要触动每一个灾难，就会触动一些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的。的一个涟漪哈，只不过是有些要大事件才能触动你，有些是小事件就可以触动。我们真的要培养的就是慢慢去培养那张扬那个慈悲心了，不要到这种大灾难我们才来说，哎，我终于哈服输了，我终于我愿意来的出来当志工，出来再去帮助别人，这个都是代价实在是太大。但是我们也看到非常的一个感动，是慈济的语言正在尼泊尔慢慢的在慢慢展开来。我们看到那么这个雄壮威武的军人穿着军装，拿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救济品，也是弯腰90度啊给灾民啊。我想这如果是不是慈济进去带动的话，大概看不到这种景象。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爱，但是我们希望这个爱的代价的一个觉悟不要太大。那感恩这个德成师傅今天，帮我们的一个带动的分享。那紧接我用几张幻灯片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林的一个现况哈。那这个是七无会哈，我想就是七夜的七会，感恩德佩师傅跟德广师傅来带领我们来学习。那最重要的话是我们是整个的过程中间，我们是就忏悔还是觉悟跟忏悔还是很重要。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大哉问》第九集。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最新的疫情状况啊，因为全球的疫情有了新的变化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现在有好几种品牌呢问世了，疫苗问世了，很多国家也积极地安排人民呢接种疫苗。像以色列呢，接种率已经达到55%了。他们国家50岁以上的施打率呢，高达95%。施打率这么高啊，确实有效的让疫情呢趋缓。所以他们6月份就解封了，大部分的防疫限制都取消，啊，是全球第一名呢。所以他们以色列现在是回归正常的生活，啊，这个跟疫苗的接种率呢